0: 海这样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2: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2: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着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2: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呐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2: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应。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

0: 呈现在我眼前。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一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也
0: 对，
1: 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综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

0: 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调试，不停地去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不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

0: 一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0: 几千万年前，一些在海上漂泊的动物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崎岖的海岸，莱克们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地方繁衍进化。安雅山环尾狐猴在这里找到了最完美的栖息空间，这种奇特的动物在此快乐逍遥。安雅山的狐猴，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马达加斯加坐落在距非洲东南海岸400公里处，是全世界第四大岛屿。这里原始荒蛮，让人捉摸不透，与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完全不同。大约9000万年以前，岛屿和大陆脱离，岛上的很多生物从此与世隔绝。后来又有一些动物漂流至此。

岛上已经发现的生物大约有25万种，其中70%是这里独有的。马达加斯加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哺乳动物在别处根本找不到。在其他地方，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大多进化成猴子，但在这里，它们进化成超过100种不同类型的狐猴。由于这里很少有天敌，它们遍布全岛的不同地带，包括茂密的热带雨林、沙漠里的灌木丛，也包括资源丰富的海岸线，甚至那些干燥贫瘠的小山坡。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生态宝库，也是狐猴的大本营。崎岖不平的一系列山脉沿着岛屿的走向将其一分为二。在岛屿南部的高地上伫立着一些最雄壮的山峰，安雅山的花岗岩圆丘在整个地区最为显眼。乍看之下，这里似乎毫无生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个非凡的种群在这块无比荒凉、四下透风的地方安家。他们叫做高山帮，是一个由16只环尾狐猴组成的大家庭。他们的直立高度大约45厘米，体重可达3公斤，带有条纹的长尾巴使它们明显区别于岛上的其他物种。它们非常友善，成员间相互依赖。在高高的山顶，夜晚往往寒冷刺骨，温度几乎接近0度。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安雅山环尾狐猴进化出比山下的亲戚更加厚实的皮毛。此外，他们还有一个锦囊妙计，他们在岩石裂缝中抱成一团，熬过冰冷的夜晚，以日光浴开启新的一天。他们笔直地站起来，以白皙的腹部迎接第一道阳光。像其他狐猴一样，环尾狐猴的新陈代谢很慢，这是适应食物匮乏环境的结果。每天的晨间仪式是这一天重要的开始。整个家族由雌性首领管辖。他现在10岁了，正值壮年，在家族里极富威望，可以使用不同的叫声来管理团队。他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环尾狐猴通常每胎只生一个，但有只雌猴生下一对双胞胎，这说明家族的生活水平非常好。在众多雌性亲戚的帮助下，母亲们可以掌控局面。狐猴社会几乎由雌性只手遮天，但是所有成员都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雌性首领决定带队下山，进入山脚下茂盛的森林，那里应该会有充足的食物。
他一马当先，女儿和姐妹们紧随其后。家族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位置。雌性按照身份高低走在前面，处在生育期的雌性在先，年长和还没有生育的依次在后。排在队尾的自然是那些臭气熏天的雄性。但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前行，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猎鹰善于捕杀那些不够警惕的幼崽。 整个家族必须一起行动才能生存。有幼崽在身边，家族很容易受到攻击。

经验丰富的首领知道，在开阔地带徘徊太久并不安全。避开危险后，他迅速带领家族躲到岩石底下。他们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边寻找安全路线，一边穿过迷宫一般的沟壑。首领并不总是在前探路，但他一直为大家指引方向。

环尾狐猴有着修长的四肢，擅长攀爬，这是生活所迫。因为背着幼崽在摇晃的岩石路面上行走，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无论在地面还是在树上都舒服自在，比马达加斯加的大多数狐猴更有适应力。

高山帮已经摸清了这里的环境。他们成了攀岩高手。在安雅山的群峰间行动自如。对于年幼的成员来说，做到像长辈们那样自信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尽管如此，他们都安然无恙。

安雅山高高耸立，是狐猴每天必过的障碍。在岩石上攀爬容易口渴，不喝水寸步难行。在高山开阔地带，汇集雨水的岩石水塘为它们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站。首领先喝水，旁边是他的妹妹。级别较低的

正午时分，天气到了最炎热的时候。炙烤让他们浑身无力。

这种社交活动对于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这能让他们学会与。其中一个小伙子已经开始探索富饶的领地了，但他距离成长为攀爬高手还有一段时间。出生后最初的三个星期，母亲是新生儿的主要照顾者，但在那之后，所有家族成员都会分担一部分抚养职责。这是集体生活最重要的一面，被人们称为替代抚养，在学习如何当母亲。如果得到更多亲戚的照顾，幼崽的成活率会有显著提高。需要继续探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高山帮在安雅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也伴随着挑战。狐猴是狐猴中适应能力最强的，它们广泛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岛屿南部地区也随处可见。但在安雅山，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最好的。在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狐猴经常被猎杀吃肉，栖息地也遭到破坏，而这里禁止杀戮，多亏了这里的居民。过去的20年里，安雅保护区的环尾狐猴数量一度超过200只，种群密度是全国之冠，他们吸引了大量游客，给当地原本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就业岗位增加了，新的学校和商业也开始建设。另外，

当地人也开始利用当地的树种重新造林，尽量扩大园区的绿化面积。这为高山帮提供了更好的栖息地。安雅山保护区是马达加斯加最成功的一项保护工程。如今，在岛上几乎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都面临丧失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炎热的白天过去了，首领决定带领大家立刻离开森林，回到他们位于山顶的安全庇护所。他们必须在傍晚前到达山顶，否则不得不摸黑经过没有遮蔽的山坡。

但是长夜漫漫，他们先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多年的经验让他很清楚，如何才能准确找到最好吃的水果。

由于居住地的环境四季分明，环尾狐猴必须依会太长，所以它们必须尽量多吃。每到干旱季节，食物极其匮乏，整个家族不得不依靠少量全年结果的树木维持生命。但是现在，他们不用为食物发愁了，可以饱餐一顿。是马达加斯加唯一的野生仙人掌，生长在陡峭的岩壁上。一位母亲禁不住诱惑，开始勇敢地攀爬。幼崽还在他的身上。岩壁直上直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丧命。其他成员很快跟了上来。幼崽能做的只有时刻抓紧母亲。一名年轻的雄性差一点失手滑落山崖，领教了生存的艰难。但幸好母亲很快填饱了肚子。所有成员安全通过悬崖边缘之后，他们准备休息。

过夜，你在一起取暖，对抗夜晚的寒冷，而几只幼崽还在高山的堡垒里玩耍。首领指挥着他的族群，在安雅山的斜坡上又安全地度过了一天。至于他们的人类邻居，看来也会继续保护这个避难所的安全。狐猴群在安雅山的保护区里可以放心地生活。马达加斯加是神秘和梦幻的国度。

0: 在地球最古老的岛屿上生活着人类最独特的近亲，它们大约有100个种类，从可爱的环尾乌猴到奇特的烛虎猴，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奇特的动物种群。秘密就隐藏在它们生活的那座岛屿上。下期奇趣大自然，马达加斯加狐猴，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事，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0: 老顾，
1: 嗯，
0: 你去雇几个信得过的挑夫。
1: 哎。

0: 哎，等一下，来这么大车，什么东西啊？
1: 开箱，检查。
0: 哎呀呀呀，小心！易碎物品啊，这是。老李。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你当班。您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吕站长我们一起吃过饭的。侦缉队的吕站长。
1: 对呀。
0: 哦，您最近还和吕站长玩什么？
1: 哎呀，玩儿。你说他手气怎么那么好啊？这一个礼拜啊，好几天。
0: 从来没输过，都是我输。哎，吕站长的官运亨通，财运更旺呢。哎，查什么查？走走走走走，盖上，走走走。
2: 别，
0: 公事公办，该查就查。
2: 看不起我是吧？例行什么公事，自己认。走走走走走，来，走。
0: 哎，上回是不是忘给你名片了？
2: 哎哎，
0: 罗婷，
2: 哎，把我名片给他一下。
0: 哎，老李。
2: 哎呦。
0: 这怎么好意思呢？这
2: 哎，拿着拿着，
0: 别说这么多话了。
2: 那我就收下了啊。
0: 哎，小心啊，我这是易碎品啊。

0: 身上有您的信。
1: 啊，谢谢。我们走，有任务。
2: 是啊，三姨她好吗？
1: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3: 辛苦你们了，
1: 不客气。
2: 东西都在车上。
1: 好，安排人上去搬吧。
4: 好嘞，师傅。
3: 都是易碎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1: 我们的货物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次就全听委托兄弟了。
5: 这事您就放心吧。
1: 好，
5: 酒品我也不放心。
1: 好啊，
6: 回头我们喝酒。
1: 好
5: 啊，行，
1: 好，
5: 好，
1: 行，
5: 行，
1: 好，
5: 委托
1: 了，
5: 好，
1: 行，走，
5: 好。
2: 情况怎么样？
1: 我已经通过关系安排货物上船了，各个渠道都已经打通。
2: 太好了，谢谢。
1: 你的身份。
2: 保重，
1: 保重。

0: 今天怎么就不在夜里接货了？因为这次的货是电船运到大部。
1: 电船？我们要在电船码头那儿接头吗？
0: 韩江的水路封了，只能走明道了。
1: 可电船码头，那可是在特务白狗子眼皮底下。
0: 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随着应变吧。
2: 半个时辰之后出发。

0: 在干什么？
1: 马上要变天了，行李这么落着不安全。
0: 这行李都是我自己绑的，非常安全。
1: 是老娘舅家的吗？
0: 是啊，我三姨她好吗？
1: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等天窗靠稳了，我们就跨过去。准备干活。
1: 船到了。
2: 备单晒出去了吧？
1: 三叔，电船上是不是有猛禽器啊？
2: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小孩子别多问。上菜。
3: 哎，小宝。
1: 啊。
3: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一会儿我们还有公务，中午就别上菜了啊。
1: 好的。

0: 等等，
1: 怎么了，
0: 秦哥？
1: 等等，再等等。
2: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3: 干啥？
2: 凭什么敲我枪的？不是，你们这是干嘛呀？

0: 我是从朝安来的，人那边检查都检查也放行了呀。怎么，你们大部和朝安不是一个天下的？
1: 朝安是朝安，大部是大部。够了。
2: 哎，等等，来吧。
3: 查得这么远，情况不太妙啊。
4: 找机会再上岸吧。
3: 家来的吗？
2: 老郭，

0: 同志，我想请问。
1: 不该问的，不问。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船什么时候会沉？
1: 你去浦东船票6点钟起航。
0: 谢谢。
2: 哥，咱们这趟最后好像时时刻刻都有人发暗号啊。
3: 对呀、啊，秦哥，这茶阳城
2: 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同志啊？
4: 各位兄弟，你们都是铁着心的想跟着我干，对吧？
5: 现在又是我们党的候补党员了，
4: 那么党内有条纪律，
5: 我跟你们说一下，
4: 叫不该问的别问，能做到吗？
2: 不是，秦哥，那谁是自己人总得知道吧？这也叫不该问？
5: 我们这是在白区啊，纪律重于泰山，保密重于生命。
6: 秦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绝对做到不该问的，我绝不问。
0: 对。
2: 哎，秦哥，那我们这箱子里面运的是什么货呀？
0: 不该问的诱惑。
5: 这些货能救人，能帮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7: 哥大，时间也不早了，你去看看他们到了没。
2: 哦，好。
7: 行了，放那儿吧，
8: 快去
2: 你看着啊。哎，

0: 玉莲，他们来了。
1: 来了啊！好，那你赶紧去吧。
0: 行，你弄着啊。
1: 请兄弟们吃顿可口的饭菜，这腰都快累折了。快，
2: 快来来来，谢谢姐，谢谢姐。
3: 哥哥，拿酒去。
2: 哎，好嘞。哎，姐啊，这我们是真的好啊。
1: 说过了吗？姐最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能隔三差五的给你们做顿好吃的，姐心里乐意着呢。哎，
2: 慢慢喝着啊。
0: 哎，兄弟。
1: 哎，检查站还留着人吧？别吃顿饭把正事给耽误了。
2: 有人姐，你放心吧。
1: 那就好，那你们多吃点啊。
2: 好，来，
1: 疙瘩，一会儿你给执勤的那位士兵送过去。都是兄弟呢，我们可不能厚此薄彼呀。
4: 呀，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5: 姐，你对我们比我们亲姐还好了。
1: 这位兄弟嘴真甜，姐爱听，还有两盘菜呢。

0: 轻点啊，慢走。自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遗漏的，找一下。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拿了什么？
3: 就是我们公司的公文。
2: 哎，蛋总，里边什么东西啊？嘿嘿嘿，
1: 今天您当差呀，太巧了。我这里跑船送货的，您也不是不知道，人家货主不说里边是什么，我哪知道？
2: 打开检查一下。嘿，
1: 这可不行啊！我就是从大陆取的货过来，人货主说了不让开。
2: 少废话，进站的所有货物必须严查，政府。

0: 定的告诉你，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嗨，你也得体谅一下。那你也不知道这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万一那个开坏了，我赔不起。
0: 你今天就是把天给说破了，也得开箱检查。你怕得罪顾客，我还怕上峰怪罪呢。开箱。
1: 瞧您这话说的，这箱台真不能开了。人家货主还说了，就是你想把我崩死了，这箱台不能开。
2: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是道路规矩重要，还是政府的法令重要？我打开，我打开，
1: 说了不让
2: 我打开，
1: 那就是不能拆，
2: 不能
1: 拆。
3: 都碎了，
1: 全碎了！
2: 啊！有让我开到检查，也不至于摔碎了。
1: 就拿卖人卖的人为赔啊！
4: 哟，这是
5: 啊！
4: 兄弟们，赶紧放下筷子去看看，别出了什么事儿，再挨个上峰处分就划不来了。
5: 对对对，快快快！
4: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
5: 快！
6: 我觉得你应该去学唱戏。
4: 他们上岸了吗？
5: 不知道，我得去看看。
4: 我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一会儿你给他们送过去。
6: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4: 赶紧去吧。

0: 啊！哎呦，你老吓唬我！你快，东西全在这儿了。哎呀，太好了！你们这是马上就要运走吧？
1: 前方等着这批物资急用，就从闽西大站派了一些武装人员过来送，不用了。
0: 哦，好。
1: 岳哥，你吃饭了吗？
0: 我吃了。
1: 你也吃了。哎。
0: 你们嫂子呀，想着你们呢。
2: 谢谢于哥，
1: 谢谢嫂子，
0: 谢谢嫂子。
1: 哎，
0: 芋头包啊，我给你拿去。
2: 谢谢于哥。

0: 天黑山忙走夜路，不打个灯不怕迷路吗？客家人有国公灯指路，天再黑山再忙也迷不了路。同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还顺利吧？一切顺利。你们还是30多里路要赶，不然天一亮容易暴露，能行吗？
1: 同志们，一口气再赶30里路，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0: 好，那我们出发吧。嗯。

0: 老赵，
1: 啊，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我吃撑了。现在满嘴啊都是那个芋头包的味道。余家阿嫂手艺真不错。青哥，
2: 嗯，
0: 刚才啊，得亏是余家阿嫂帮着解围了，要不然，我估计我今天晚上得被那帮白狗子绑树上喝一碗西北风去。哎，那帮白狗子，见着余家阿嫂。跟见了姑奶奶似的，他说什么那帮白狗子应什么。哎呀，这余家阿嫂真有张好嘴呀。
2: 嫂子不光有一张好嘴，还有一颗好心呢。
0: 嗯，我也这么觉得。他也是党员吧？青哥，我问你呢。你小子就是不长记性。哎呀，破嘴破嘴破嘴，当我没问啊，当我没问。
2: 嗯，我小点声。嫂子跟你们一样，都是候补党员。笑什么？什么？
3: 青哥，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夸嫂子的。
0: 我跟你，你这张嘴啊，你能不能管好你这张嘴？之前不知道余家阿嫂他是候补党员，现在知道了，那我们也不能说他瞎话，是不是？
3: 哎呦，这闲着也是闲着，说出来听听呗。
4: 哎呀，这某人呢是嫉妒疙瘩到疙楞。
0: 哎，越说越胡说八道了。
3: 你快闭嘴吧！胡说八道的是他。他说：“于哥呀，哎呦，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娶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哎，还会做豆腐，哎呦，还给人家起一个绰号叫豆腐西施。”
0: 你说说有完没完呢？
3: 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还告诉我，他经常去这个永丰客栈买豆腐。你那是买豆腐吗？是买豆腐吗？啊，你就是看西施，看西施。
0: 我发现我这个话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全变歪了呢？
1: 是，现在我们还得管人家叫余家阿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得管他叫同志，是不是啊？青哥，
0: 余家，他们都来了。
5: 哥
2: 来了，
5: 这位就是米西大战派来接应的同志。
2: 哎呀。老熟人了，辛苦了啊！
6: 李新同志，又见面了。
2: 嗯，
6: 物资都在这里了。
2: 天亮之前必须过闽越边界啊！赶快出发吧。
6: 放心，同志们，带上物资，原路返回。快，走。
5: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家里头都安排好了吗？
5: 放心，早就商量完了。那我走了。

0: 锤隐蔽！常同志，我去前面打探一下，等我的伯公等我信号。
1: 做好隐蔽。

0: 快快快点，快快，
1: 当心，
0: 快
1: 放开点，
0: 跟上。
2: 你还考考你吗？
3: 对呀，从那口音，俺就弹出来了。
2: 清脆，弹小音，好饭又清，
3: 好饭又清，不错。

0: 我们的交通员凭着赤胆忠心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突破了国民党军一道又一道的严密封锁，向苏区输送了包括药品在内的大量紧缺物资，缓解了前线的燃眉之急。每当一批物资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交通员们就忘记了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又准备迎接下一次任务。
1: 大哥，
2: 哎，大哥，
1: 我在，你们久等了吧？
2: 我们刚到啊，
1: 累不累？
3: 累。哎，你看看，老四站的这个地方是个有福的地方，这只脚就是广东，这只脚在福建，这叫一脚跨两省啊。
4: 没错，大哥。
2: 二哥，
4: 哎，
2: 没想到这儿有一盏破宫灯。
4: 我不知道这盏破宫灯始于哪个年代，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来这给伯公添过灯油，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像他一样永不熄灭的灯。
3: 这里雾好大呀、啊！哎，你那个作坊在哪儿？
1: 不远，喏，就在下面，我们走啊！
3: 走，
1: 来，
3: 快走，赶快走！
1: 啊，
3: 老四，慢点啊！哎，你也慢点。
1: 这有地滑，
3: 哎。
5: 祥哥，东家突然来了三四个弟兄，还一个个都黑着脸要干架似的，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6: 谈得好就谈，谈不好就算，你看着办。
7: 嗨，这东家自己的家事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来，干活啊，继续干活。
6: 老二啊，你偷了祖上两代积蓄，一个人跑到深山洼里来发独财啊，你以为这事儿能瞒住我们几个兄弟？
5: 不是我多管闲事，东家的几个弟兄这么一来，恐怕我们几个的饭碗保不住了。
7: 不会吧，这跟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大老远来就为抢我们几个饭碗，怎么可能啊？
8: 永祥进来。
6: 兄弟，
1: 住手！
6: 干什么呢？放！
3: 各位兄弟啊，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你们就别跟着搅和了。
7: 对，这是东家的家务事，我们就别添了。走吧，
3: 走走走走走。
9: 大哥，老三老四，我这个作坊雇了几个伙计，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跟他们说说吧。
6: 好，
7: 姑娘。

0: 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这个作坊开业以来呢，我这个做东家的，确实也亏待大家了。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总算是把这个摊子给撑起来了。只是现在我。你有你的难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啊！刘翔，
1: 哎，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呢都是干活的好手，只是这话我真的开不了口。

0: 我明白了，东家。这么着，我不让你为难，我辞工。
1: 哎，别说辞就辞，东家，我们都是本本分分打份工，挣口饭吃，你不能说辞就辞。

0: 你们家这是怎么了？
1: 没长耳朵吗？这现在屋里来了三个新东家，我们兄弟几个做人厚道一点，就别为难老东家了，行吗？
0: 大伙儿刚才呢，也都听到了，这兄弟就是兄，我们家老大带着老三、老四都打上门来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还请各位见谅了。今天呢，才初九，我也没什么能耐，这样吧。 我给大伙儿结满一个月的工钱，大家看行不行？对不住了，
2: 谢谢东家，
3: 谢谢东家。

0: 谢谢东家，走了。
1: 谢谢东家，谢谢东家。

0: 东家，我是家里人。
1: 什么意思？
0: 我都看见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那天你说你去永定寻找图纸销路，但是你没跟我们说真话，你跟我们大伙撒了谎。前几天你说你大半夜去给博公灯添油，实际上是去给那边偷运了一批物资。
2: 东家，东家，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动手行吗？
1: 是谁把你安排在我身边的？说。
2: 别动。
0: 东家，你看完这个你就懂。

0: 南昌起义军一路播撒火种入国越冬，我也算是当时他们撒下的一小粒火星沫子。可是这国民党白色恐怖到处追杀我们的同志啊！
1: 我虽然跟我阿玛在那多宝坑的一处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活了下来，

0: 当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之后，我就像重新找到家里人一样。我明白，你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相信我，东家。但你如果不是今天要遣散我，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这些话说出来的。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人一定是要走的，但是我想留下一条建议。
1: 我们倒是留下了，可是砸了人家这几个伙计的饭碗，这事儿不记得呀。
2: 大哥，我们是东家，顾不顾谁我们自己说了算，没什么记不记得的吧。
3: 而且今天才初九，二哥就给了他们满月的工钱，二哥够厚道了。
2: 大哥，你说二哥这出来也没拿什么我们共有的积蓄，这作坊弄起来也少不了几块大洋，他哪来的本钱啊？
1: 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多少次了，让你不要问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的。老四，你别跟三哥学洋一口，你俩记住没有？
4: 大哥，老三老四。
2: 哎，知道了。
5: 他们都走了。
6: 都走了。大哥，我们以后这个小作坊呢还是老规矩，你老大主内，我主外。老三老四，这门手艺不难学，无非就是砍竹子、打浆、洗晒等这几道工序啊，你们要尽快学会，千万不能被外人看出来啊。
2: 放心吧，
6: 今后我们兄弟四个就得靠坐职挣钱来养家糊口了。
1: 我就是有点不忍心，要不然你把他们叫回来吧。
6: 大哥，我们这是小作坊，现在外面也兵荒马乱，行情也不好，养不起几个伙计。
2: 对呀，少个人少张嘴，我们自己能干的活干嘛这钱让外人去挣啊？
6: 老三说的对，
2: 那我们干活去了。
1: 你们会干什么活？
2: 学呗，那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活的。走。
5: 王啊，
6: 哎，
5: 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
1: 我是这么想的啊，要是能把你大嫂接来呀、啊，她能在这儿给我们做饭、洗衣服，这就更像个家了。哎，这事儿你拿主意啊，你说了算，要是不合适就算了。
6: 不是大哥，我是在想啊，如果把大嫂接到伯公凹来，那家里不就没人了吗？
1: 也是，老家要没人了，希诺去找你那可真找不着了。我把这层忘了。对对对，
6: 大哥，你也先别着急，这事我慢慢商量。我呢还有个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1: 你去哪儿？没说过老三老四我就又犯这错误，你去吧，家里有我呢。
6: 大哥，我呢去趟清溪，很快就回来。
5: 不行，希诺上次说了
1: 那个地方很危险，不让你在那里露面，
5: 要不然我替你跑一趟。
6: 哎，用不着大哥，清溪离茶阳还有十几里水路呢，我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我走了，
5: 小心点了。
6: 哎，

0: 上次晚上来没发现这么多船啊。
1: 这些都是一些跑客运货的小船，东至厦门，南至梅州和汕头，这儿老百姓啊都是以水上生意为生的。
0: 是的，所有的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和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2: 马上办。
1: 团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团长刻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的，苍蝇都飞不过去。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1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4: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着。
1: 兄弟们，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
2: 我们见过，名字挺好听的，是个大侦探。
0: 住了，就嫌你了是吧？长官训话你插嘴，站好了。
3: 这位是侦缉队大部站的曹站长，剿共期间，
1: 我们团长、县长都得听曹站长的，明白吗？
4: 明白。
1: 曹站长，
5: 你们在这儿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尽忠职守，不辞一道，铜墙铁壁，不给共产党任何可乘之隙。如果这样，我会给你们请功，你们会得到一份奖赏。还有一种，你们玩忽职守，虚张声势，白痴着军饷，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共产党如入无人之境，危害了党国。如果让我发现了，你们也会得到一份奖赏，就是你们枪里的子弹。
2: 长官放心，我们一定会。
5: 我不听你们嘴上说，只看结果。来川，你在这儿放了多少兵力？
6: 一个班，
5: 要增加到一个排，而且不能只在一个卡口守株待兔，要建立巡逻制度，把这一片的山水都严密地管控起来，否则光凭你那几个兵游子，别说什么苍蝇都难飞过去，恐怕连一头牛都能从他们面前大摇大摆地通过。
1: 曹站长，您这话真是太幽默了。行，我回查阳一定向马团长转达您的指示。
6: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我的级别还没有你那个中将马团长高。
7: 那是您谦虚，
6: 真是国公保佑啊。还好他没把我认出来，这个赖寿章要是把我认出来的话，我估计你得换个伯公熬站长喽。
7: 这个赖寿章认你的意思吗？

0: 早就跟着共产党的起义军去打天下去了。
1: 瞧您这话说的，您是我的亲妈呀。妈妈，儿子坚信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民打天下的，早晚都是会胜利的。
0: 我信，我信的。
2: 伯公凹小站已经是我们作家兄弟的了，我雇的几个工人呢已经都被我赶走了。嗯，赶走的工人里面有一个叫徐永祥的，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一个断了线的党员。
3: 你说呢？
2: 当然不能全信了，但是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线，我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就赶紧跑过来向你汇报了。
3: 说说什么路线？
2: 这是一条绕过清溪检查站的路线，从一条三岔水路走，换作竹排行十几里水路，上岸三五里就到了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十七八口人的小村落。嗯，再往下走七八里，有一个叫铁坑的村子。哦，对了，朱德同志以前在那儿住过几天，群众基础呢是非常的牢靠，我们可以发展几个街头户。再往下走二十几里，就到了伯公凹。
3: 这样一算，行程上就多出了几十里路。
2: 虽然说多绕了几十里路，但我觉得安全性上又增加了几分。当然啊，这是一条备用路线，一定是在清溪站被卡死的情况下才能启用。如果说徐永祥说的是实情，那对我们交通站接下来的护送工作又多了一条选择路线。

0: 这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又让别人给辞了，就将就点啊。
1: 阿玛，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就别替儿子操心了啊。我想着呀，没准这回我找到家了。
0: 啊，真的？哎呦，那太好了。
2: 当年要不是阿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拖了你的后腿，

多宝坑、铁坑这条线路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可是这个徐永祥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这可不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得信什么。

0: 先生，今天不能再轻易上岸了，只能换船回头。
1: 服从你的命令。
0: 二良，哎，换船。

0: 好像有人来，我去开门。
1: 谁呀？
0: 你看，是我。东家，
2: 先进屋再说。

0: 宋家，您不是一个人来的。
1: 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就不应该感到奇怪。
0: 我明白了，东家，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尽管吩咐。
2: 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这条路线走过来，先生一定累坏了，你赶紧给他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早上还赶路呢。啊，
0: 好，去吧。
3: 哎，来，
0: 好。先生，先跟我去里屋休息吧。

0: 我这里呢条件比较简陋，就只有这一张床，要不我们就让先生休息吧。
1: 没事能坐。
0: 能坐，随便坐。
1: 好。
0: 那什么，我去给先生倒杯水。
1: 哎，不用不用，我们俩聊聊天。哎，坐。
0: 哦，我坐这儿就行，先生。

0: 你这半夜三更的要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呀、啊？我儿子白天跟我说了，只要家里来了陌生人呢，我就得到门口看着点。
0: 您不用去了，今天晚上我在这儿，你就回去睡吧。
1: 不行的，我儿子说了，陌生人来了不能出差错的，那我就在这坐着吧，我还得好使着呢。
0: 行，那我也陪您一块坐着吧，啊。

0: 失去联系的大学同事。
1: 是，我跟组织失联已经快三年了，现在我根本找不到当时的同志能够替我作证，所以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信。

0: 什么？劈柴吧，晚上聊啊。
1: 阻挡了誓言，我听说你也保留着。
0: 那当然，我就算丢了性命，我也不能丢了这入党誓言。哎，我听介绍我入党的同志跟我说，我们的入党誓言那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跟生命换来的。
1: 24个字吧，好像是。
0: 24个字，刻在我心：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无叛党。
1: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谁啊？
0: 啊，不该问的，我不问。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0: 哎，先生，您说。
1: 如果说啊，我说如果啊，你这儿是个交通站，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看你这儿啊，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你如何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呢？
0: 先生，这您就问对人了。我跟您说，我这段时间在我们东家那儿也学了不少，就我家二楼就有逃生的机关。先生，这边。
1: 嗯。
0: 哎，当心台阶。先生，那机关就在二楼，有一个栅栏门，从栅栏门出去直接就上了后山，万一有什么情况，那敌人就算放条狗他都追不上。
2: 不好，有狗来了。
0: 哎，同志，快带先生走。先生，快点，快上去，来不及了。
3: 是 Z 人。
4: 阿华呀，阿华，我跟你说过，给我找一个干净，你自己闻闻，全臭出去。
3: 哥，怎么是你啊？

0: 我又是谁呢？这条线责任重大，我不得装模作样自己走一遍呢？
1: 行，我又学到一招。那你走得怎么样啊？
0: 走得怎么样啊？云霄同志，
1: 哎，
0: 我跟舒宝同志将会是你重回党组织的见证人。同时，我代表党组织跟你宣布，徐永祥同志为多宝坑小站的站长，你找着家了。
2: 我终于回家了。

0: 行，你这叫目睹组织机密，标新立异。
1: 不是我这不跟您汇报请示吗？我怎么就目睹组织？我怎么又扣上一个标新立异的吗？
2: 你这是冒进主义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那是有个教训的，要不得。
1: 只要我还是你的上级，就不会同意这么蛮干。
2: 不是您同不同意，您也得等我把话给说完。
1: 我不用听你说完，我就听够了。
2: 你不就想在你的星系中站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吗？啊，你拿交通站当什么？
1: 当红军部队，人手发着一支枪，跟敌人去肉搏拼刺刀。
2: 交通线是看不见的，战线越隐蔽越好，
1: 绝对不能心血来潮就胡闹一气。

0: 我能跟您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吗？
1: 有意见尽管提。哎，
0: 我相信哈，您对我潘雨清是没有恶意，但是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因为我长得丑吗？不至于啊。好，就算是我长得丑，我们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您忍忍不就完了吗？
1: 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儿，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对不起，我的话没说完了，我接着说。
1: 说，
0: 这个方案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在心里边就跟关灯一样，嘎巴一下就把我关到小黑屋里了。您为什么不信任我们下级能够对那么一回到两回呢？
1: 我跟你说啊，我对你个人没有意见。再说了，你小子长得也不难看。你问我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处于的是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我们对敌斗争容不得出现丝毫的错误，知道吗？
0: 明白，明白，明白。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工作。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身上有一种东西。
1: 什么意思？说，直说。
0: 有种坏东西。
1: 潘雨清，你把话听清楚，我代表的是上级组织。
0: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清泉同志。在你心里头，你一直把你当领导，对吧？你把我认为是下级，那么下级在你心里头只能是唯命是从，不能反抗，对不对？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民党的长官意志啊。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您是共产党，对吧？我们共产党要讲什么？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啊。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就是无论您多大的领导，您都要听取一下我们下级同志的意见。为什么要听取呢？因为您听取了，您才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做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能指挥我们走向胜利。您怎么能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长官意志呢？清泉同志，不是我说您，不可取呀、啊！不对，
2: 没反思会出错误的。

0: 我像你说的那么面目狰狞吗？
1: 哎呦，我的天哪！你比面目狰狞还面目狰狞，你太狰狞了。

0: 这人吧，有的时候直言不讳，要是伤着您了，
1: 您多担待了。啊，这直言不讳的呢，也不是个毛病。这要不是你直白了当的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大个毛病。
0: 也不叫毛病，这您要不坐那儿，坐那儿啊？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我呢我就再跟您汇报一下，您看看行不行啊？
1: 眼下我们是个什么形势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吧？我们是交通线，我们不光承担的是运送什么情报啊信，我们还得运送物资呢，未来我们还得运送人呢，对吧？可是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呢？
0: 但是实际情况是任务现在是越来越重，可是人家敌人的封锁是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得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像闽西大战一样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吧。这么做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保证交通线人员的安全，你觉得呢？
1: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吧，这个关键是人。你说你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至少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你说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就全线都崩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0: 我跟您说，警员同志，我考虑过。清溪大沽一带，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好，有很多群众是支持革命的，而且您放心，人员问题我一定会亲自把关和负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利于我们交通线上的工作，清溪中站开辟了多宝坑、铁坑两个小站，因为如果清溪中站未来被封锁了，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站来走，您看行吗？
2: 不行，
0: 哎，
2: 这个事儿吧，副市提的，
1: 我个人同意还不行，得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样，在此之前呢，你先打好基础，联络人员，
3: 但是千万不要向副处实施啊。
0: 您放心，但是这事儿得抓紧呐、啊。
1: 要干，我们就抓紧干，我即刻向上级汇报。
0: 好，那我回去等你的消息。
1: 好。
0: 哎，
2: 你还什么事儿？
0: 掌柜的，就是没什么事儿。我觉得吧，就是您刚才往那儿一坐，听我说话时候，挺和蔼的。
1: 关机他。
0: 是。
4: 什么的？
5: 没认出来啊？
4: 是李科长，快进去，首长在里面等着你呢。
5: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这趟实地侦察一定收获不小，来，喝点水，慢慢说。

0: 这是收获，还真是不小。你看，这儿，宋毛岭。在距离宋毛岭山脚下不到30公里的地方，出现了足足有一个旅，甚至一个师的国军。这支部队到了这之后，就没有继续往前推进，而是停下来，并且修筑了大量的长期性的碉堡工事。还不光这些，他们源源不断地运来大批弹药和补给，囤积在这个地方。这支部队看上去。
1: 不像是要开赴前线，倒是打算长期驻扎。看样子，这国民党军是想改变战术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马上向上海和瑞金报告这个情况。

0: 小丽，还是要你辛苦一趟。我看你走过一趟汕头，路都走熟了，这趟还是你去汕头吧。
1: 好，我马上出发。
0: 小丽，这份情报非常重要。
1: 放心吧，我日夜兼程，不会耽误的。
2: 情报给我。

0: 阿俊，你看怎么样？
1: 行啊，老哥，活做得够细的，一点看不出来。
0: 一路顺利啊！
1: 你棒子吧？这次啊，我路上时间长，你帮我把这个捎到家里。我这还有。
0: 哎呀，阿弟啊，你这是把你每次执行任务配给的给养全都攒下来了。
1: 我身子好，用不上，带回家让我阿爸阿妈和弟弟吃。
0: 这你一定要拿着。
2: 不不，阿哥
0: 带着路上吃。
2: 阿哥这不行，
0: 一定要带着路上吃。
1: 谢谢你，阿哥，你帮我给我弟弟捎句话，他平时特别不稳当，整天上蹿下跳的，上次去砍柴还把嘴给摔破了，你跟他说哪天要摔破相了，老婆都找不着。
0: 好好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阿弟啊，我可等着你安全回来呀。哎。

0: 柯亚兄弟，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以后还会常来常往啊。
1: 一路小心苦了，进屋说吧。
0: 不了，掌柜的一再交代，要尽快把情报送到汕头。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暗号告诉我，我要连夜赶路。
1: 好，那我们边走边说，我好送送你。
0: 慢点，嗯，好嘞。对了，我们围脖子都给赶住了，你那个，那个什么，你就放下。啊，阿姨，你都记清楚了吗？
1: 记清楚了，啊，记清楚了。一个字都不能差呀！你再背一遍吧。
0: 第一，船头桅杆上挂有一顶绿帽。第二，我问船票多少钱？啊，
1: 对方答：我们十几条船，从来同一个价。这错了。 是同价，没有一个。要是有人跟你说从来同一个价的话，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千万不能上那条船。记清楚了，
0: 记清楚了。
1: 好，继续。好，
0: 我再问，客多客少可不一样。今天客多能不能打点折？对方说，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客，多吃水，多跟。

0: 沉，撑船的不得多出一把汗吗？
1: 没错，
0: 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就请去问问别的船。我说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
1: 这下全对了，客家兄弟，我等你回来。
2: 来，好，回吧，回吧。
1: 慢点，
2: 来，
1: 当心，当心。
2: 好。
1: 多注意安全啊！
2: 回吧。
3: 十几条船，向来同价。
4: 客多客少可不一样，今天客多，能不能打点折？
3: 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客，多吃水，多耕尘，撑船的不得多一把汗。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您就请问问别的船。
4: 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上船，
5: 小心啊！
6: 小心头！
7: 插秧的，插秧的，插秧的上船了！插秧的，插秧的，
8: 一插秧，您上船，
9: 小心啊，兄弟！
7: 插秧的，插秧的，
9: 哎，小心大姐。
10: 海
11: 关
10: 什么都没有。
11: 啊，上来。这个空心的吗？
0: 长官，这竹子当然是空心的呀。
3: 我找你半天，刚才人多我没仔细数钱，你少给我两个铜板的钱呢？
0: 你搞错了吧，我是一个铜板不差付给你的呀。
3: 那你这意思就是我大老远跑过来讹你两个铜板的钱去了？
0: 哎，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6: 怎么的？
0: 我是明明复读你船钱的啊，你说你一个江上跑船的老大大老远跑过来讹我两个铜板，你让人笑话呢。
3: 什么？
0: 哎，
3: 你把嘴巴洗干净说话啊。
12: 我们庞老大在江上跑了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讹过人呢？
3: 听兄弟，
12: 再说了，就你那两个铜板，值吗？
3: 啊，那照你这么说，不是他讹我，那是我赖他喽。
13: 就是，
3: 怎么样啊？你瞅瞅这嘴里敷衍的样子，怎么不是你来让谁来让吗？你还想动手啊？
13: 怎么了？
3: 动你怎么了？
13: 怎么了？
3: 再动一个试试？
13: 怎么着？动一个试试？
3: 打我是吧？
13: 哎呀，
3: 来，
13: 有意思，动手是吧？
3: 来，好，
13: 你以为我不敢
3: 啊？你
13: 打，当着面打，
3: 打，
13: 打呀！来，
3: 打！
14: 陈哥，陈哥，
13: 把他腿给我打断了！
15: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后退！后退！给我后退！干嘛呢？干嘛呢？啊！干嘛呢？让我攻击啊！
13: 没有啊，长官，您看见他先动的手，我这
15: 什么
13: 他
15: 们就是一伙的。
13: 别
15: 打！我都看见了，不就两个铜板吗？至于吗？我这里是检查站，你们要敢在我这闹事，我统统抓去蹲班房。赶紧走！
0: 谢谢长官。
16: 过来，我弄死你！
15: 滚蛋！

0: 那什么，
1: 走走走走，继续检查。
2: 这个人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3: 啊？算了，过去就完了。
1: 什么过去？这不是出血了？我这……
3: 哎呀，没事，赶紧找点客人。
1: 哎，什么字？
4: 江湖。
0: 真价实，我全给你倒了半了啊！
5: 我这货绝对是好货，
0: 你闻，货不好我白送。嗯，不错，来拿进去。
5: 哎，
6: 叔叔在汕头开了个餐馆，我来找他混口饭吃。

0: 你这个厨具的工艺太差了，这不是穷吗？就这还是亲戚送的，
1: 你得要记住了。春光路十八号那家铁锅是我家开的，
0: 全汕头的厨子，全部到我那里买了。
1: 明天你去买一趟。
0: 我明白了，我回去就让我叔叔到春光路十八号买一整套厨具。
1: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哎，
0: 长官，我记住了哈。

0: 哎，您好。
1: 哎，老板，您需要点什么？
0: 我不买东西，你们老板在吗？
1: 我们老板在上面，您有什么事儿？
0: 我能和他当面谈谈吗？
1: 您是？
0: 我是厨师。
1: 哦，那您等一会儿，我上去叫他一下。王经理，下面来了个人，说一定要见您。
2: 什么人？
1: 不知道，他说是个厨师。
2: 厨师？我这就下去。
1: 老板，这是我们彭经理，你们聊。
2: 你是？
3: 你见到他之后，得先说。
0: 贵公司门面挺气派的，想问问招不招私房厨师。
3: 他问你，你学厨师几年了？
2: 厨师啊，你学厨师几年了？
0: 学徒3年，帮工4年，7年。
2: 那手艺应该不错呀。
3: 你回答说。
0: 老板可先试用，满意了再把我留下。

0: 掌柜的再三强调要及时快速安全的把这份情报送给你们。
1: 放心吧。哎，沿途没遇见什么大麻烦吧？
2: 这条交通线敌人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自己却时时刻刻都有人保护暗中接送，即使遇到了麻烦也能化险为夷。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

0: 我是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新产业，阔步向振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3: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2+3+5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产业协同贯通急剧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星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城新材料六温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十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五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1: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4: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五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 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富集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鲁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3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5A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

0: 全市景区五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五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三级中三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7+1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五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2: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6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3: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做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易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5: 走在易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6: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5: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1: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5: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7: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华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

0: 示范种植十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1: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呢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

0: 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1: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0: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2: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啊，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0: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好贪。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筋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眼镜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点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看你锁定了，现在难过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不够。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一博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

0: 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
3: 儿，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9: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驿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贡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

0: 受的，
1: 挺期待的。嗯、啊，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哈、
1: 啊。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的，对对
1: 的，是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1: 您说的是中间的
0: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1: 啊、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啊、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1: 哎，
0: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1: 啊，
0: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啊。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对，还有那些

0: 样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
1: 嗯。
0: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1: 嗯，
0: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
0: 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0: 哦，
1: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哦，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个这件领
0: 带，
1: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0: 啊，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压襟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1: 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爱
1: 啊，对。
0: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0: 啊，
1: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0: 手工绣的
1: 啊，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0: 啊，
1: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锦绣，
1: 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带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工业风。这是

0: 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秀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秀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着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0: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啊。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这个是真件工笔。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
0: 在那个了解
1: 会
0: 展厅您看到那一幅，
1: 哦，
0: 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个，
0: 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 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 对对对 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嗯，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啊、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哎、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嗯、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嗯、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您将看到动物与人类共享同一片天空、沙滩，甚至是整座城市。它们为何能和谐相处、彼此尊重、共享生存空间呢？在对话萌宠板块，狗狗救援队申请出战，无论是心理上的问题，还是寻找走失人口，都可以放心交给他们。最后来看几句头条：蛇洞房花烛后总是找不到哪一个才是自己的新郎。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海狮很久以前就从加利福尼亚迁徙到这里，不久后定居在这里的人类成为了他们的邻居。尽管人类占据这里大部分的地方，但海狮依旧没有离开海滩，而是选择了与人类共享这片地方。

这里也成为海狮爱好者们的天堂。海狮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到来，就算船只靠近它们，海狮也无动于衷。

于是他们利用渔网或者在船头画上鲨鱼的巨口来吓唬海狮，但海狮对此嗤之以鼻。温暖的海滩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人们与海狮嬉戏取乐，闲暇时他们更喜欢冲浪。午休时候，他们从水里爬上海滩，开始午睡。生活十分惬意，但周围总是很吵。

又在们精力充沛，喜欢玩耍，不想睡觉。人们比海狮更感到开心。石板岩游客数量大增。这对海狮的生存来说是个负担。可尽管如此，海狮似乎懂得如何与新邻居和谐相处。

此时海狮们美美地睡去了，海洋也似乎安静了下来。有些海狮的好奇心一点不比人类少，这些冒险家试图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向村庄进发。可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前往村庄的道路被人类的各种设施阻断了。

海狮们并不打算退缩。一只海狮突然挡住了巴士的去路，一时间人类不知所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狮比人类地位更高。所有设施优先他们使用，人类只能在一旁看着。这就是海狮和人类共享的加拉帕戈斯。在意大利南部的马泰拉，一座由石头建筑的小镇，是一处世界遗产。每年四月，从非洲远道而来的客人红隼会选择在此安家落户。在其他地方，红隼是濒危物种，但在马泰拉，红隼数量与日俱增。他们与小镇的居民共享这座城市，哺育自己的后代。

马泰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镇，它坐落于意大利南部峡谷之巅上。大部分建筑由石头构成，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虽然面积仅有 0.25 平方公里，但在古老的建筑内居住着大约2000个居民。他们为这个世界级遗址注入了勃勃生机，当然现在还有红隼。此时正是四月，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成群的小鸟向小镇飞来，人们都在驻足观望着它们，它们就是红隼。

红隼是隼科隼属的鸟。它们有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真是可爱。红隼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猛禽，比鸽子还要娇小几分。灰色脑袋的是雄性，而那些从头至尾一身棕色的则是雌性。红隼是一种世界级濒危动物。刚抵达马泰拉，这些红隼就开始忙碌了起来。勘察墙上的洞，检查裂缝，这些都是安家前的准备工作。

他们来过很多次了，对此轻车熟路。按照镇上的规定，一切建筑必须尽可能保持原样，于是多数房瓦和墙上的窟窿都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而这恰是极佳的筑巢地。在马泰拉，这样的建筑足有3000多个，

0: 从前红隼多栖息于悬崖峭壁之上，近几年它们蜂拥而至，来到马泰拉。这一切都归功于小镇完善的保护。当地人很欢迎小红隼在此安家筑巢。随意走进一个巷子，就会发现墙上有他们的巢穴。从鸟巢中飞出了一只雄鸟，它径直飞出了小镇。
1: 刚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它们实在是太吵了，很不习惯。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2: 我喜欢红隼，看着它们，我的心里就感到非常的祥和，非常平静。
1: 红隼的幼鸟是那种白色的小鸟，非常非常小，而且非常可爱，特别特别招人喜欢。
0: 它的目的地是村庄附近一块空旷的草地。它来做什么呢？它悬停于空中，它保持这个姿势，开始搜寻猎物。俯冲下去捕猎，随后飞回巢穴。原来它是要将猎物送给自己的爱人，让他们的小宝宝在这个人类城市中健健康康地成长。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接下来的这只狗狗却是拯救了一个孩子的一生。在鲁贝，法国北部，救货市场刚刚开始，穆斯塔法的儿子就在，
4: 他没来。
0: 孩子失踪让他心急如焚，穆斯塔法并没有慌乱，他迅速打电话给鲁贝警察局，说他的儿子走丢了。这天是达内罗勒警长值班，他立刻着手调查这件事。
5: 我们决定动用全部的警力寻找那个五岁男孩的一切踪迹。
0: 150公里之外，康布雷的消防总部，训练有素的警犬于哥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他很擅长寻找失踪者，每个任务对他都是新的挑战和惊喜。于哥是德国牧羊犬，表现非常优秀，他劲头足，聪明，无私，忠诚，这个犬种天生服从命令，他的嗅觉是人类的40倍。鲁贝，下午6点，警方很难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小孩子，于是求助了当地的专家利亚戈尔警官。
5: 我接到通知，要求用狗来追寻失踪者的气味，我们可以利用受害者衣物上的气味来帮助查找。
4: 一个孩子被绑架了，司法部发布了警报。
0: 晚上8点45分，国家级电视台发布了警报。距离救火市场不远处，一家餐馆的经理提供了线索。他告诉警察，一名顾客和对疑犯的描述很相似。此人名叫弗朗西斯·埃弗拉尔。
5: 我们记得，弗朗西斯·埃弗拉尔以前有过很多次性犯罪的前科。最近他

0: 刚刚被释放，上一次他就是因为性侵儿童被逮捕的。
1: 同时，一名出租车司机来到鲁贝警察局，他的线索非常关键。
0: 他说，当天下午，他的车载过一个符合疑犯描述的人，还有个小男孩，很像照片里的那个。司机给我们指出了他们的下车地点，就在疑犯住处的附近。
1: 乘车时间在下午3点左右，埃尼斯很可能在某个库房里。这个5岁男孩落在了恋童癖惯犯的手里，必须快速有效地实施行动。警方迅速到达现场，面前有30多个库房，如果埃尼斯和绑匪在里面，他们该如何寻找呢？
0: 不可能把库房逐个打开，我们知道，搜救犬可能会派上用场。
1: 现在的情况是，5岁男孩被恋童癖疑犯拘禁，2小时前发布了全国警报。弗朗西斯·埃弗拉尔是惯犯，于哥和洛朗可能和罪犯正面交锋，很难预料。现在是午夜，于哥和洛朗现在要面对生命中最大的挑战。疑犯很危险，四名警官持枪护卫他们。
2: 警官举起武器，在身后8米到1米远的地方保护我们，以防万一。
0: 警官不会进行过多的干预，只是协助搜查。他们要注意，不能太靠近于哥，否则会打扰他工作。
1: 行动开始之前，洛朗做了现场分析，附近有微风，气味分子较为分散，天气条件并不十分乐观，这使于哥很难捕捉到正确的气味。洛朗决定先采取搜救犬自主搜寻的方法。
2: 我决定让他自己随便找，我知道只要有气味，他肯定会发现，先不管他。
1: 现在，埃尼斯的命运掌握在洛朗和于哥手中，

0: 虽然刚刚开始，搜索似乎已经有了眉目。于哥在一本正经地闻来闻去，他的嗅觉不会错，这两个库房或许有问题。
1: 他喷了喷鼻子，转过头。然后他把鼻子贴在地上闻，我看到他开始摇尾巴，这表示附近有受害者的气味。
0: 于哥确定其中一个库房里有人，是哪个呢？尽管搭档了五年，洛朗还是猜不透的。
1: 情况紧急，我们必须控制自己的行为，现场的警察太多了，搜救犬只花了半分钟就有所发现，但我需要给出准确答案。
2: 这时候他把鼻子贴在了地面和门板之间的开口处，一直的闻。

0: 于哥似乎认准了其中一个库房。这时人们感到很惊讶，
1: 他用后腿站起来抓门，
2: 他想捕捉可能从房顶泄露的气味，没什么发现，然后他继续挠门，他确信就在这里，一定不会错。他一边挠一边吠叫。
0: 如果艾尼斯和绑匪在里面，警方必须迅速行动。于哥的叫声不好控制，但这无法避免，他因为发现了气味高兴地叫起来。警方在等待洛朗的行动指示。
2: 如果要打

0: 开库房，准是这个，里面肯定有人的气味。
1: 绑匪有所不知，从这里经过之后，他留下的气味分子虽然无法被人类察觉，但可以被狗发现。这使于哥能够确定，里面一定有人类。
2: 在训犬员洛朗确认之后，我们决定进行干预。狗和训犬员这时候要先退下去。
0: 可以奖励他了，游戏结束，他的付出很有价值。快速检查之后，我让他先上车。我回到现场，担心他们人手不够，我更想看到库房里是不是真的有受害者。
2: 他们猛地撞开了库房的门，

0: 门打开了，我们找到了受害者和疑犯。他们像被汽车大灯吓坏了的两只兔子。法国警察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埃弗拉尔。他们叫男孩出来。哎呀！埃弗拉尔被戴上手铐，肯定很疼，因为他的手上还有一层石膏。
1: 别动，不许动！起来！
2: 这就是四年工作的成效，这些年经历的风雨没有白费，一切投入都有了回报。
3: 很可惜，救出小艾尼斯后不久，于哥死了。
2: 于哥今年夏天死于内出血，他活了10岁0.7个月。我本想到了11月末就让他退休，真可惜，没时间了。他的一生很伟大，参与了一些重要事件，可是很遗憾，他走得太早了。
3: 和马汀一样，于哥和洛朗共同救助了许多生命，而找到埃尼斯是最值得他们骄傲的一次。于哥永远活在一些人的心里，特别是那个可爱的小男孩。

或者选择下一个交配对象。而即将生产的蛇会选择空地或者树叶下产下它的卵并遗弃它们，但并不是所有蛇妈妈都这般冷酷无情。蟒蛇和眼镜王蛇会保护蛇卵直到幼蛇孵化，蟒蛇妈妈甚至会蜷伏在卵上震动身体提供热量。很少数蛇类，例如王蛇，可直接产下幼蛇，这在爬行动物中独一无二。但无论如何，幼蛇从始至终都不会知道爸爸是谁。或许当他们有能力争夺伴侣时，就会明白这一切的原委。

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结合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

0: 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杯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0: 了，因为这个重量跟一尊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 是的，这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4: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6: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8: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1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4: 当时看你手机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6: 我一个人不够。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6: 这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17: 粉什么时候到啊？
18: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2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0: 不知道，
22: 他是御医保局的。
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3: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2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爪子，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00到明天早上的8:00，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是7级。明天早上8:00到后天早上的8:00，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
0: 到下周二之前呢，这几天都是仲秋时节，一片好时光，这温度非常好啊。
1: 没错，
0: 像今天都锦州的最北部这一线都达到29度了，
1: 很暖和，
0: 温度非常高，所以呢，这个冷空气没有南下之前，我们静享这么5天左右的好时光。大家节日期间如果去了远方，那么现在回来再看看家门前；如果呢节日期间哪儿都没去，居家待客，那么好了，腾下这个时间来，最近你要出去看一看啊，别管那个枫叶红不红，先去走走看。毕竟呢，没有这个呼啸的北风，气温你可以穿着这个薄薄的衣服嘛，就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接受这样的好时光啊。尤其节日期间，那肥美的大螃蟹啊、皮皮虾吃了不少，减减体重，玩一玩正好。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啊，对呀。
1: 李先生
2: 您
1: 好，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好好啊，宝昌老师好啊。
0: 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啊，那个我就反映什么事儿呢？我11那天呢，咱们是过节嘛，反正我上那个香菜园超市啊买螃蟹去了。因为我寻思过一回节，我就买最贵的吧，它有个6块钱一斤的，说是母的。挺大，然后我买了3个，花了将近60块钱吧，57.6块。但是到家煮了以后吧，非常失望，还空，还黄还闪。完我后来就给他那个店长打电话，他店长要承认这事儿，他就说这黄这批是不好，但他说呀，你吃了我就没法给你退了。完我说我也不吃，我也知道好坏呢。
0: 说的对。
2: 对呀、你说它不像别的东西，但是他就说不给退，完了我说那换成你咋整啊，我说假如你要买这螃蟹你吃了你就不好，他说那我下回也不上这店里来了呗，我说下回不上店里来那这回咋整啊，他那没办法了。完我最后我这么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给我解决我就反映到12345去了，他说你说呗，你打电话呗，所以我就打电话就反映这事儿了。
0: 李先生，你看刚才我们就着这个天气啊，还说到这个节日期间呢，大家都因为高粱红的时候，螃蟹正肥美的时候嘛，都是赶的这个时候。那么假期里啊，且不说这个多少钱，关键就是，咱不说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就可以了嘛，对吧？你60块钱，好吧，明码实价，你既然卖这个价，我愿意买，你情我愿的事儿。但是你得确保这个质量跟你这个卖价得匹配。别完了买螃蟹最忌的就是你哪怕这个活不活先放一边去不说它啊，就是这个买回去了，它里边空，甚至说一汪水都出来了，除了这个水剩下之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从那个螃蟹那个肺部，就是那个打开之后看的两边都是颜色发黑，蟹肉呢也松懈了，不再紧实了，有弹性了，那这就不好了。尤其是像这个李先生说这情况，就是觉着现实的这个螃蟹对不住您的预期，
2: 是尤其过节。
0: 坦率的讲啊，这个事儿啊。海产品它不等同于工厂里机器生产出来的，同样一个标准它好控制，这玩意儿吧，你说从大海里来历经千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

0: 千山万水，你别以为那玩意儿是咱们锦州湾出的，不是那回事儿的。不管你从哪里来，但是你得保证它的品质。品质下降的时候，对不起，那你作为商家，你应该把它这个，至少你把价格可以用价格杠杆来调控它呀。不值六
1: 对
0: 十
1: 对
0: 了，
1: 对，
0: 我30还值不值啊？不行，再
1: 是，
0: 便宜一点，对吧？你这样
1: 确实物有所
0: 一
1: 值嘛，
0: 把价
1: 没错。
0: 格拉开了，然后物有所值，大家不会埋怨你什么的，对吧？哪怕你就像地摊儿那个螃蟹死去了，说这一筐我，然后呢你拿回去，人家告诉你这螃蟹死掉了，有的
1: 有人
0: 发
1: 观
0: 空，
1: 察出来了，
0: 你一回去你炸酱去，因为我这价格对得住这筐螃蟹了。但是你又是鲜活的，那出这情况，对不起，你商家应该对它的品质予以保证，这是必须的。说说在哪一家这个香椿园的哪一家店呢？
1: 叫湘潭园十部，就在洛阳路，有教堂对面那块儿。
0: 洛阳路建
1: 路，
0: 行，嗯，
1: 不是教堂，有个教堂。
0: 我知道了，那就是原来那个句豪酒店楼下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离我们
1: 这
0: 那
1: 宝刚
0: 个
1: 啥的
0: 广播
1: 知
0: 电
1: 道，
0: 视台那个广播电视大楼非常近这个地方啊，这是
1: 对，
0: 10号店是吧？
1: 对对对，他有店长，他有电话，他曾经有这事儿，但是他就说你吃了我就没法给赔了，所以我觉得这话有点不太近人情吧，就说这，那你说咋整啊？你不
0: 没
1: 吃。
0: 关系，这个事儿我们替您来沟通吧。这个事儿，坦率的讲，就是店家如果会处事的话吧，他就不会这么难为人了。你说这个本身就是不可预见性的东西，对吧？
1: 对，
0: 不给它睁开，不给打开，不足以看到里边的品质如何。
1: 是啊，
0: 还有啊，李先生啊，这个事儿啊，下次我告诉你一个跟您探讨啊，就是。大的那个，你买的是海蟹不是吗？对吧？就是梭子
1: 不是
0: 蟹吗？是吧？
1: 河蟹，
0: 河蟹呀，
1: 河蟹，河蟹。
0: 河蟹以后你挑小的买，你就河蟹了啊！你别挑大的。
1: 那我
0: 那
1: 真是
0: 个，
1: 我挑大的买的，
0: 我告诉
1: 那你
0: 你，
1: 我
0: 那
1: 真得
0: 个
1: 听着，
0: 正常生
1: 我
0: 长
1: 这，
0: 的河蟹大不过2两，这咱们就唠远了，这话唠多了啊！你就挑
1: 那我
0: 小
1: 还
0: 的
1: 真有
0: 买，
1: 经验，
0: 然后呢，
1: 我
0: 它
1: 真
0: 就
1: 有
0: 没
1: 经
0: 有
1: 验，
0: 问题。那否则的话，就什么洗澡蟹，就是过水的蟹等等吧。你非正常生长的河蟹才能长那么大啊。
1: 那
0: 你
1: 明
0: 要
1: 白
0: 买正常生长的，那它就是稻田河蟹，它就大不过2两，就是那么小。
1: 那我真买错了。
0: 然后这个事儿啊，你这么着，明确了是河蟹，然后呢，我们跟您把这个事情啊，向对方啊，这个香椿园方面呢，沟通一下。看一看上一次啊，有一个铁北是吧？这个郑帅呀，好像那个说是11号店在那个重庆路，就是古玩城附近还有一家香椿园，他买的是那个
1: 鹌
0: 鹌鹑
1: 鹑
0: 蛋
1: 蛋，
0: 是
1: 对，
0: 吧？
1: 鹌鹑蛋。
0: 吃出一些反应来，然后呢，香椿园的总部啊，这个负责人经理姓李，我们的同事这个。电话编辑那天做的非常漂亮一件事儿，就是诉求第一个诉求像您一样接进来了，然后随后就把对方的电话也接进来了。人这个经理啊，非常大度的把这个责任都承担下来了。然后呢，后续事情也因为他的态度，人家这个当事人呢就消费者予以满意，这样的评价，就是大家心气儿那个平稳了之后呢，不再因为这个事情抱怨了，事情就化解掉了，对吧？
1: 一句话的事儿，就是一句
0: 好
1: 话
0: 吧，
1: 的事儿。
0: 如果我们卖螃蟹，那个李先生肯定不会生气的，是吧？
1: 对，
0: 因为咱们
1: 他也没道歉，他当时也没道歉。
0: 好，
1: 完
0: 这
1: 了，
0: 事儿
1: 我说
0: 这样，
1: 打电话，他
0: 不
1: 也
0: 多
1: 干
0: 说
1: 嘛
0: 了。我们帮助您来沟通这个啊。
1: 行，
0: 香椿园10号店
1: 十
0: 就
1: 步，
0: 在，
1: 十步啊，
0: 就是在这个
1: 洛阳
0: 洛
1: 路，
0: 阳路，教堂对面，原来那个句号酒店楼下。好，我们来沟通，别因为这个事情。太过于苛责自己啊！然后呢，
1: 我明白。那个宝顺老师，我再说一句话可以不？
0: 可以，您说。
1: 那个非常喜欢你这么节目，以前呢，去年你们帮我解决过，今年的我忘啥时候了，我岁数大了，你帮我解决问题，我非常满意。这回不管解决不解决，我就是先谢谢你们
0: 好，我们努力帮助你沟通这个事情
1: 是，就是你们尽力就行了。这
0: 是。
1: 事儿我倒不那啥，因为上回那事儿我挺在意的，但是上回解决挺好的，我一定谢谢你们
0: 好，上一
1: 完了
0: 次什
1: 之
0: 么事
1: 后
0: 儿这
1: 再
0: 个
1: 祝
0: 你？
1: 你。

0: 那节目
1: 您不说我都
0: 越办越好啊。
1: 好，
0: 你们
1: 努力跟大家保持这种贴近性。
0: 万事如意啊。
1: 哎，谢谢您。好，
0: 好，那不耽误您了。我再见了啊。
1: 再会，哎。
0: 那好，再会。好了。
1: 这样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好沟通就是好朋友嘛，是吧？就是简单的标准，你看。好也行，退得了也行，退不了也行，总之就是他实际就是希望对方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2: 嗯，
1: 人家会随着这次不太满意的、不太舒服的购物一并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态度，人家你看到这儿来说，到那儿来说，每说一次，对这个连锁超市这个品牌形象都会打一些折扣，尤其是事不过三啊，连续两次这个有当事人反映这个事情，同一家品牌，那么就这事儿啊，无论是自营的还是这个合作经营的，就是你提供这个柜台经营这个海产品的，好吧，或者河鲜的，一并都跟这个从商品质量把控这个角度都上点心，把这个事情做好，避免以后呢再因为这样的事情出现问题，让人家说三道四，可不好啊。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来接这个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宝昌老师吗？
1: 是我。
2: 哎，你好，宝昌老师。
1: 有什么事儿？今天我和郑帅值班，为大家提供服务。您有什么事情讲一讲，看看我们怎么来帮助您。
2: 哎，好，我就是。

0: 前一阵子4月25号的时候吧，在孩子的手机上发现就是一些问题。
1: 您那个离开周围的这个周围人比较嘈杂说话的声音，您离开他们一点啊，完了咱们听得更真切一些。
0: 哎，好，现在有声音吗？
1: 就是您离开周围的人多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啊，我现在身边没有人
1: 啊，好，请讲。
0: 啊。啊，是，我就是说，我在4月25号的时候，在孩子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些问题。啊，能听清吗，老师？
1: 能听
2: 能
1: 到
2: 听
1: 了，
2: 清，
0: 啊，是，就是之前我就发现孩子今年是不满14周岁，是虚岁十四，是2012年出生的。现在上初三，然后之前我就发现他就是不太正常，就是手抖，站那嘎腿也抖，就是他抖，然后那天孩子睡着了，他之前不让我看他手机啥的，那天他睡着了，我偷摸翻了一下，然后他就是，有那种说吸食电子烟，然后里边含有烟弹的成，就是什么。那烟弹里边含有就是什么兽用的麻醉剂那种成分，就是说能致人就是麻痹神经那种。然后我又继续翻，完我发现就是他吸食烟弹，他不是要花钱买吗？他手里没有钱，然后我就发现说有人就是给他出主意，就说你去可以去说找一些就是有钱的人。就是陪陪他，然后他能给你钱，还能给你买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给孩子叫醒了，然后他就承认说有这个事儿。完，我当时我就是拨打的110报警电话，我就说因为孩子，我家孩子今年未满14周岁，属于未成年。然后我就报警了。我说，第一，我就说烟弹的问题。我说的，孩子被人就是，骗抽这个烟弹，然后抽烟弹，没有钱抽的时候，他又引诱孩子去陪，别人就是说的换取，就是钱，完了买这个烟弹。我报警完了，那个咱110接警的就说让我等着，说会有咱公安局的联系我的。然后我们临海市大凌河分局公安分局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去那块儿，然后我带着孩子去的，然后他们给我带到就是北边有一个专门录口供的地方，然后就和我是监护人嘛，孩子未成年，就是我跟孩子在那块儿录了一天的口供，就是说这些事儿，就是说这些问题，这是4月25号发生的事儿。然后他就说得回去等消息的，然后我等了1个多月，啥事儿没有，就是也没有人联系我，也没有人说告诉我这事儿应该咋处理。然后呢，我就打电话打咱那个分局的电话，然后有人告诉我说的在调查，然后隔了几天我又打电话，他说正在调查中，我说能到哪一步了，能告我一声吗？他说这涉嫌保密，没有办法告诉我。然后后来我就是。上网查了一下，他说的，可以，我这种情况说属于未成年，然后我这还有毛病，我属于重疾，然后家里低保，说条件不好，说可以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然后我就寻思上那块儿，我们这块儿那个免费的地方，我去问了，那个律师告诉我说我不符合这条件，说的。你有没有立案呢？以什么名义立的案呢？说你啥都没有，你怎么让我们帮你呀？然后我就上那个公安局去问了，然后他说立案了。我说那立案，我说的应该有立案书吧？我说能让我看看吗？他给了我一个立案的一个书，写的是，就是写的有个小朋友他介绍的我闺女，就是这个孩子，涉嫌。引诱他人卖淫是以这个立的案，还立的是行政案件。然后我当时就花钱找个律师，律师说不对呀，说对你这个案件立的也不对。完了说的，孩子说未满14周岁，这个已经就是不管孩子是不是自愿的，这已经属于未成年了。

0: 属于刑事案件，说不属于行政案件，说第二例的就不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就一直过了90天，因为他告诉我说有90天什么，说如果说不好办的案子，说可以90天的时限。然后我是八月几号，完我又打电话，完了他们就是，让我上那块儿去的。完了说的你当时报的不是那什么吗？说的是，就是也要，我说我报的主要是伤害孩子的那些，与孩子发生就是这些行为的，我主要是撞到那些人，他明知道孩子未满14周岁，与孩子发生关系，他属于强奸。我说我报的是强奸。然后8月18号，他们又喊我，就是，又录的口供，又重新录的口供。
2: 嗯。
0: 啊，然后让我等着，说的，1个月3天左右，说能给我结果。然后8月18号录的口供，9月9号，让我去了。
2: 嗯。
0: 先给了我一份，就是，安浩，就是那个小孩儿，我也不说名字了，就是那个小孩儿，也要他人那个，扮演那个。那个改成刑事案件了，就说这个立成刑事案件了。
2: 嗯。
0: 然后我状告强奸那个给我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就是说，我说的，我说安浩，就是这孩子既然已经抓去了，我说他没说吗？他说说了有这事儿，完说就是这些成年人，就是跟孩子发生关系这些成年人，他也已经就是都。审问过了，就也都问过了，也承认有这事儿，都承认。但是他们抓住就说，孩子当时跟他说他16周岁了，就说那意思说孩子说他自己16岁了。
2: 嗯。
0: 他们不知道说孩子未成年。
2: 嗯。
0: 然后说的，没有事实，就说的，没有事实不予立案。我说这还不没有事实吗？我说他们确实都已经承认了。和孩子有这事儿了，孩子也确实未满14周岁，怎么就不能立案呢？他说，如果你有异议的话，你可以去，就是写那个异议，就是，什么复议那个申请书。
2: 嗯。
0: 然后我当时求的律师，就是花钱找的律师，给我写了那个异议那个申请书，复议申请书。
2: 嗯。
0: 嗯，9月10号，我交到了咱们。公安局就是大马的，我是临海市的。
2: 嗯
1: 嗯，
0: 我交到临海市那个公安局，在那个保安室，保安打电话，有一个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是公安人员出来，然后接着我的材料，然后让我签的名儿，然后告诉我说30日之内肯定给我回复，然后9月10号到今天，马上10月10号，今天10月8号。嗯，一直没给我回复，一直一点消息也没有。然后我就心急，我也没有办法。完，我就寻思，我上网查了一下，完他说的可以求助媒体，说的看看，能不能帮一帮我。所以完，我就是找着这个宝昌帮忙。我看你就是专门为人们解决就是各种问题的。完，我就寻思试一试呗。
2: 哎呀，女士。我们都不问您贵姓啊，尊姓啊，发生这样的事情极其遗憾，甚至非常令人震惊。
0: 是。
2: 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啊，网络传播，就是无论是作为新闻还是其他的途径传播的时候，任何时候看了类似的情况，总是让人很沉重。何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不远处的这个大凌河镇，临海市大凌河镇。针对的对象呢，同样是一个未成年甚至未满14周岁的这个女孩子。所以我想，第一啊，厘清几件事情啊。
0: 嗯。
2: 刚才说了，您想说的这个话题啊。焦点就在于当地的警方，不予立案，对吧？
0: 对，对，不予立案，说没有事实。
2: 这件事情，你可以向他们要求对方提供不予立案的这个书面说明。
0: 嗯。
2: 你记着啊，这件事情。
0: 嗯

0: 就今天咱们交流的，有可能抵顶你给律师的那些钱啊，因为有些情况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向律师在沟通，去查找相关的这个资料，以及过往对于一些案情的理解，所以呢，咱们这样的进行一些有效的交流，就是义务的啊，我们说你们听，然后说的过程中啊。有不妥的地方，然后咱们再去修正它。但大致的情况，您需要掌握一下。第一，就是倒过来讲，警方不予立案，好吧？你回去到你们临海市公安局，大凌河分局啊，你要求他们提供这个不予立案的书面说明材料，是为什么不予立案？正常情况下，他都应该给的啊。就等同于立案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立案通知书。那么不予立案，那什么原因？你要他给你提供书面的。接下来，因为你这个事情啊都比较久了，就是4月25号到现在这个5个多月的时间了，比较久了。最初呢，针对这个事情，你就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他给拿出这个意见不同意，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如果临海市公安局大凌河分局，就作为你的报案地点或者受理地，然后呢，他们提供这个，你要不同意的话，不予认同的话，可以提起复议，提起这样的申请。接下来，这个复议的结果再不同意的话，可以向他们的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核。复议复核，如果依然还是让您这个大失所望的话，接下来你可以向当地的这个检方，就是检察院提起检查监督。检察院会从他们这个就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向这个警方啊提出这个检查监督，要求对方依法予以立案。如果不予立案，给出这个不予立案的书面说明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个进程啊。之后呢，您这个情况，要是简单的说，就是几句话。一，你可以，因为您是刚才提到了重症，这重症呢，就意味着，我们也不去多讲他了，也不去问他了啊。会给您的健康状况，会给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带来这个莫大的影响。然后呢，据此啊，您可以向当地啊，提出这个法律援助。
1: 他们不给我法律援助
0: 不
1: 啊。
0: 给是律师的话，一句话你怎么就完全能接受呢？而且你找的是不是正规的律师？这里边都，我们也没有了解那么多。正常的话吧。法律援助要满足一系列的情况。当您呢，和这个女儿双双都作为女性，然后呢，我没有问您是不是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啊？个人呢，您又这个经受着这样重症的折磨，或者是在这个治疗期、恢复期等等吧，以及女儿未成年人又遭受这个侵害，一系列的条件加到一起，如果您是低保待遇享受者吗？
1: 是。
0: 好吧，那再加上这一点的话，那您这个，就会把您这一些把这个情况，您这个，法律援助的申请列为优先对待的这个若干当中，就是最直白的讲，您要排在前边的。法律
1: 是
0: 援
1: 啊，
0: 助是不收费的，啊，你可以手里有笔的话记个号就行，12358，
1: 12
0: 我错了，
1: 三
0: 那
1: 五
0: 个
1: 八，
0: 12348，
1: 12348，
0: 那这个是全国固定的那个司法机关的这个特服号，然后呢，向这个司法部门呢提出这个法律援助。

0: 助申请啊，12348，提出申请的同时呢，按照还有刚才呀，您说到了这个，临海市公安局大宁河分局啊，给出说30天给您回复，那么这个30天还是30个工作日，您要弄清，这里边有严格的区别啊。如果30天就是按日历上那个日期来算，你撕过了29张、30张之后，接下来你就应该得到回音了。也许快的话，在这期间你就能得到回复。如果要是30个工作日，对不起，还要继续往前翻，往后翻啊，剔除了这个公众假日或者说这个双休日这样的，这个都给人剔除掉的，不在工作范畴时间内的那都不算。所以呢，那是30个工作日，要弄清，别在这个差这几天，也不差这几天啊，别急。然后呢，我跟您说啊，虽然距您女儿遭遇的那个事情啊，过了接近半年的时间了，但
1: 对，
0: 是
1: 那
0: 呢，
1: 个老师，我打断你一下，这个孩子发生这个事儿是2025年，不是今年的事儿，是2025年9月份的事儿。
0: 那么这样的事实啊，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延后性。对于家长而言，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在这个当他作为案情的话，您作为女儿的法定代理人，面对这个事情，他就有一种延后性。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女儿出了事情，孩子出的事情，他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然后呢，不敢面对家长，不敢讲。所以呢，这样的家长就不足以在事发当时第一时间，在这一方面呢，很难存在第一时间，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期怎么办呢？好吧，您现在就从这个瞬时当时去报案报警，转变为什么呢？补充证据链条，挺好啊，就是要带着女儿抓紧时间。除了刚才我们说那几点之外，带着女儿抓紧时间到，有资质的，什么叫有资质的？到3家以上的，比如说，锦州市儿童医院，或者医大，锦州医大附属医院呐、三院呐、锦州中心医院的等等，这样有资质的这个3甲医院呢，到那儿的妇科去做一系列相应的检查，不是说让你去这些家啊，去一家就可以。妇婴医院也可以，妇婴医院同时挂个牌子，还叫锦州市儿童医院。然后呢，有一些资源是可以共享的。到其他医院的妇科也可以啊，给孩子做一系列的检查。这个检查，有助于您以后呢为孩子维权用得上。
1: 那孩子现在咋说呢？就是不配合。我是当时我是想让他
0: 接着
1: 去，
0: 我还跟您说啊。对于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说很遗憾，或者从情理上让人很震惊？然后呢，终究得面对。面对，我想跟您说啊，这个家长，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就像我们这个农民在地里种菜一样，你这个没有人想把这个2亩地的菜都种坏了。所以得精心培育他，对吧？
1: 对。
0: 但是尽管精心培育，依然还有的萝卜可能就出问题了。那么出问题，你除了这个面对的同时啊，你还得有效地来处理它，不能把这个烂菜放到好菜放到一起，拿到外边去卖，否则的话引出一系列的后果来。这样育人也是如此。过往的
1: 我
0: 事
1: 觉，
0: 情咱们不去讲它了。那个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不一样，那么咱就说眼前的事情。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之外，还要到孩子所在的学校去请学校呢提供一张证明。这个事儿啊，您考虑好啊，就事已至此，要不要让学校校方呢也受此惊动？对孩子的后来会存在怎样的影响？这个建议您呢？约请律师，就是法律。

0: 语援助这一关呢，申请得到满足之后呢，他会给你派这个法援律师，就指定的律师啊，承担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收费用的，帮助您来维权。那么由律师呢，陪同您到这个校方，到学校啊，请学校帮助您，给孩子啊开一张这个证明材料，就证明什么呢？这个孩子啊，什么什么时间，比如说，去年9月份，哪一天没有在学校学习，不明不白的就离校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或者这个假条，家长也否认不是自己写的，那么谁给写的呢？一并都把这个拿出来，有存档的啊。这是一，第二呢，让学校提供一份这个孩子一段时间的表现，哪一段时间呢？就在去年9月份的某一天事发之后那段时间的表现，比如说，心律失衡，表现的，六神无主啊，或者说这个，眼神木讷呀，等等吧，各种这个反常的表现，写出来啊，然后基于您这个情况啊，其实大人好办。大人的心智足以面对一些事情，关键是孩子，为了法律上都把他作为这个未成年人加以保护，而且刚才您说的对，当他这个就因为他未满14周岁，所以呢，蒙受了这样的经历，无论是不是他的这个主观自愿，都以那种行为从重处罚，做出这个惩罚，不是处罚了。从重惩罚，就是哪种情况呢？咱不去多讲了啊。哎，就是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就是作为被伤害人，这种时候，您可以向团市委，还有一个青少年服务平台，负责给孩子呢提供一种人文的关怀，有义工来帮助孩子进行心理疏导，陪伴。当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突然觉着自己精疲力尽的同时呢，为孩子的后续啊，这个，身体恢复啊，精神抚慰啊，精神康复等等，又花了不少钱，包括这个日常的营养跟进等等吧，花了不少钱，然后搞得自己呢。这本来还要面对那个医疗支出，然后呢更是入不敷出了。这个时候您还可以，提出这个司法，叫司法救助啊，公安也好啊，那个检察机关也好，法院也好，针对这种情况，什么情况？您的女儿是未成年人。他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家长，而他的家长呢，又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呢，会同样会优先来面对的，给予这个司法救助，啊，把这个都得弄清，然后呢，还有这个民政和妇联还可以给您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资助救助，两个母女两人双双都受妇联组织的保护的，有《未成年人保护法
1: 我
0: 》啊，
1: 是就咱们妇联那边，
0: 对的，
1: 他说的，临海的妇联就是也没有啥，就是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推荐我上锦州妇联，说有专门心理辅导的老师，说小孩做做心理辅导。
0: 你赶快去做这个事情啊，腾下时间呢，在您治疗康复的同时，如果有时间，有意愿的话，您就去做这个事情。临海到锦州30公里，很快就到啊。打个电话也可以。妇联的电话，哎呀，我看啊，就12355，
1: 12355。是咱们行政妇联吗？
0: 全国都是如此啊。就是对你女儿进行这个心理抚慰，包括其他的援助啊，
1: 好。
0: 记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事儿啊，赶快去处理掉。

0: 于案情怎么样？那个刚才您比较隐晦的提到的有一个那个男生男孩，你不愿意多说什么？这个人在这件事情当中，他格外关键。
1: 现在他已经被刑事立案了，这个已
0: 那
1: 经被
0: 个
1: 刑拘
0: 公安
1: 了，
0: 机关呢，在这个侦查阶段呢，会从最初的这个刑事处罚立案啊，转而变成行政立案，转而变成刑事立案的，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就是补充侦查的证据足够多了，足以给他定性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刑事立案了。行
1: 这
0: 政
1: 个已经，
0: 刑事一字之差，但是天壤之别的不一样啊。接下
1: 这个
0: 来您
1: 孩子
0: 就嗯
1: 已
0: 你
1: 经被刑拘了。我
0: 啊
1: 主
0: 对。
1: 要是现在差这个，就是差这个成年人，就是对孩子做出伤害的成年人一点事儿没有，说没有事实，
0: 我
1: 我
0: 告诉
1: 就
0: 你，
1: 很
0: 那
1: 不
0: 是
1: 理
0: 绝
1: 解。
0: 不可能的。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知道；自己做的
1: 他
0: 事
1: 们
0: 情，
1: 承认呢，
0: 要
1: 警
0: 付出。
1: 方的口供说他们
0: 不，
1: 承认有这
0: 不，
1: 事儿。
0: 你听我说，这里边呢，你这个，你可以自己讲，可以跟我们讲，但是呢，你要相信，警方呢还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补充侦查的，就是询问笔录也是一样的。对孩子的给予保护性的这个询问。相关部门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的妇联呢、检方啊等等，一起出现在孩子面前，一次性完成这个笔录，以后不会再难为孩子的，这叫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是对于涉案人员，如果是那个男生，他从中介绍、容留、引诱。这些事情都对应了他的话，那么首当其冲，他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那么，把谁给招来了？招来几个呀？好吧，每一个到这儿来的，来可以兴致勃勃来，走呢，一旦如果双方之间有这个现金交易，或者非现金的，就是这个转账交易，如果有这个记录的话啊。女士，我在这个没提醒您啊，把你女儿的手机严格的保护好这个啊，把这些
1: 这
0: 资料
1: 个，
0: 都留存下来，该录屏的录屏，该截图的截图啊，然后呢，所有的都是证据链当中的一部分，接着，就去从法律角度去追究那几个人法律责任啊，一个都跑不掉。
1: 是，我就
0: 房
1: 现
0: 间
1: 在
0: 里
1: 不
0: 可以
1: 理
0: 有
1: 解。
0: 蚊子在飞，但是关上门窗之后，它就跑不掉了，啊，哎，你就按照这个法律途径去找，哪个程序涉嫌程序违法了，你都可以计较这个事情。如果呢，案子往前推进的话，就应该是这样，涉案人都应该得到处理，而且都应该重罪处理。这个事儿啊，就交给警方补充侦查。交给检方秉公，提起这个，当然有一些是您需要自述的，作为这个孩子的法定代理人，然后呢，相信法律的判决啊，最后呢，当这一切事情法律判决结束的时候，您刑事责任追究了，得到追究之后，您还可以提起其他的附带民事赔偿，对于孩子和家长造成的。一系列的，包括精神赔偿都可以啊，法律保护你们。
1: 咱们这个保障帮助能就是后续跟进吗？就是如果说的有后续结果啥的，或者说咱们临海或锦州都不予立案，能跟进吗？
0: 您按照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事情往前分步骤的往前推进。思路清晰的话，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就会有改观，有向着您这个心中所想的那个目标进有有进行那个往前推进，然后呢事情有改观，不会像您说的那样这个出现那种情况，一般不会啊，哎，
1: 好。
0: 然后呢我们会适时的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解，因为。一旦进入法律程序的时候吧，那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得退让，因为法律呢

0: 独立办案。
1: 这个我明白。
0: 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回去之后啊，尽您所能去跟孩子多交流，多抚慰他啊。一个那么小的小女孩，别让她再蒙受更大的这个心理压力了。啊，好吧，我们
1: 好
0: 就
1: 嘞，
0: 交流到这儿啊。
1: 好
0: 好，
1: 嘞，
0: 再会。
1: 谢谢宝昌老师，再见。
0: 哎呀，一个话题时间可真不短。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1: 对。
0: 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就是给您打电话，就是啊，我上些日子啊房改了嘛，房改完了是我们家这个房顶上漏水了。第一次漏吧，我寻思横平房上那个有东西，完我就求人上房给房扫了，扫完第二次下雨又漏了，现在完我就寻给您打个电话来个求助吧。
2: 住在什么地方啊？
1: 这情况，完了，街头完你那个，就是那个你那块的同志吧，帮我把就联系到社区了。社区完了，刚才来人了，说给我联系那个，就是房改那个领导了。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明天来给看看。
2: 好，因为你那个。雨季呀、过去了，正式进入旱季了。这个时候呢，老也不下雨，反倒有利于处理您遇到。

0: 的时候，可能反倒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漏雨是吧？应该是不难，别急，再等一下。既然呢，反映到直播一二三四五了，而且我们的工作团队在帮助您，所以这事儿，并且呢，很重要一点啊，那个施工人员呢，施工方啊，他还接受这个诉求反映，明天就到现场去看，所以别急，很快就应该有结果啊，就这样。
1: 那好了，谢谢。
0: 别客气，好，再会，
1: 好嘞。
0: 呀，电话又亮了，我们再来接一下啊。你好，
2: 你好，请问是韩先生吗？
0: 喂，
1: 喂。
0: 啊，这是古城街道长江社区的，
2: 网格
0: 是吧？
2: 员，
0: 网格员
2: 吴
0: 是
2: 女
0: 吧？
2: 士。
1: 对对。
2: 你
0: 刚
2: 好，
0: 才
2: 吴女
0: 呀，
2: 士。
0: 那也应该是长江社区啊。我们问他那
1: 对。
0: 对方那可能这个各说各的话，就没听清。但是有一点表述，说这个社区啊已经到家里啊实地了解情况，并且呢帮助他联系了这个施工方，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已经联系了，
0: 对，那这个办事效率非常高。长江社区网格员吴女士啊，给你们点赞。
1: 对，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已经跟就是旧改那边已经说完了，然后旧改那边也说尽快去家里去了解情况，然后进行给他进行维修啥的。
0: 刚才那个诉求人还讲了，他说明天对方就到他家里，到楼上实地去看看情况。所以呢，刚才我忘了叮嘱一下这个诉求人了啊。他说过一句，说这个在这之前呢，请别人帮忙到楼顶上扫一扫，看看哪儿漏了。这事儿最好不要去做了，自己别去委托别人去弄。否则的话，没有专业防护或者说专业这个施工经验呢，你在楼上，万一有一闪失就不好了，对吧？所以
1: 对，
0: 呢，
1: 我跟那个就是咱这边居民也说了，我说这个就是只要是有问题，我说就是咱社区能够协调解决的，我说联系社区就可以，
0: 对对，
1: 已经也都跟他就是已经说过了，
0: 好，长江社区，这古城街道长江社区网格员吴女士，谢谢您啊，
1: 不客
0: 再
1: 气，
0: 会，好，
1: 再见。
0: 再接一个电话，来，
2: 你
0: 你
2: 好，请
0: 好，
2: 问是韩先生吗？
3: 是我，你好，主持人，宝山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我呀，就是我是家住咬阳里3号楼5号，就因为我这个楼上那个流水那个水管的事儿，我借饼这屋它是向内的那个开门的房子，完了它呢安个转帘门在这边，它是15年的，完了就给那个早先那个水管啊就挡到里头了。挡到了以后，这回不是小区改造吗？改造他那个做外墙保温的时候，把那水管啊，就是都给去掉了，旧的。完了这回换新的，他这做外墙保温呢，他就填满了。那个在走这个新水管的时候呢，他下不来了，在那转帘门上头。完了他就打卡着呢，他就走我这边贴我，就从他转帘门和我那个防盗窗的那个有个空，从那旮瘩想下来，贴我防盗窗。完了，别人告诉我说的那个，从你那要打假是不是走水流了？我说是吧？他说那不拐你们家这儿来了吗？贴你防盗窗下来了，因为我看不着，不是吗？完了，我说那不行啊！我说那我得找他。那你，我真的我就找他了。找他完，他说的，那你这个不让走，那的话没有办法。他说那就得找社区了。完了呢，他后边跟那个借饼协商呢，是想从他那转帘门上头走，走横管往南去。人他家人不让走，不让走啊，那就找社区了。完社区这个书记来了，还有中房物业的也来人了。完了，那个他就跟社区书记一说呀，完了这书记说，那就他家转帘门还是他已经过人那边了，他上边了。他说的话，那就得找他家，跟他家协商。就真的就找他家，找他家跟他说，一个是给转帘门说给他去一条，完了是不干。完说那在他上走的，上走也不干，说的，做防水又压他家那个转帘门。完了后这书记没办法了，说不了了，他就打电话，但是打电话来的是110啊还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完了他又跟他说的，说后他同意了，在他上的时候，同意了以后呢，完他那天11号，9月11号他就安水流了，那呢他还按早先的那个打的卡着。 走下来，走到他转帘门和我那个。

0: 从上头还是斜着过来的，斜过完他就在那嘎接一个横管，完了又往东斜的搭到他找那门上，
1: 嗯，
0: 搁那儿以后他就也没固定也没啥的，完了后边他那个刷外墙涂料的时候一下子一碰就把那管给碰掉了，
1: 嗯，
0: 碰掉以后他始终就没整，一直到现在就下这场雨几场雨，我这个始终这水就冲我这边排，
1: 嗯，
0: 往我的意思就是啥呢，他这管儿叫他往东挪一下，挪走直线，你别往我这边斜，你这属于楼顶那淌的水12家，你都这不是往我这儿淌水吗，那都崩我窗上，要是赶明儿雨水大了那直接排那南风啪啪打我防盗窗，我玻璃都容易给我打打了。
1: 这个楼上的雨水收集，就是这个雨水这个排水管啊，它正常它不应该到地面以上那个位置，就最接近地面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啊？
0: 关键它不下不来了吗？它那个界柄那屋不有个防盗门吗？就是那个什么转帘门吗？转帘门它那个还是它就
1: 那这个旧改之前呢，这个排水管线呢怎么走的？
0: 它在它那个转帘门里头。
1: 嗯。
0: 转帘门它那它是2015年安的。
1: 嗯。
0: 哎，完他那个做保温时他也没给留这个站的这个走的水流这个槽他也没留，所以他这回过不来了。
1: 那这个事儿啊，实际上重点不在做卷帘门的您那个邻居了，因为事实上都已经这件事儿都已经存在超过10年的15年
0: 对
1: 吧，哎，11年的时间了，一切都视为默许的。而且呢就是当初他为了设置这个卷帘门呢，把这个雨水这个排水管线放在自己这卷帘门里边了，视为一种妥善的安置，没有影响这个雨水排放，对吧？
0: 对对。
1: 哎，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旧改呀，在做这个墙体保温的工程的时候啊，没有把这个环节妥善处理好，对吧？
0: 对对，
1: 相当于给人这个部分这个排水管线造成人为气管了。
0: 对，完了关键给我找麻烦了。
1: 嗯，
0: 他往我这边那啥。
1: 这么着，韩先生
0: 啊，
1: 把那个刚才说是3-5，叫什么？绕阳里是吧？
0: 对，绕阳里也长江社区管。
1: 也是长江社区，对吧？
0: 对对对。
1: 哦，那我看我记一下，我们回头啊再联系一下。刚才呢，之前前一个电话就是涉及到那个长江社区那网格员呢，解决一起这个类似的情况，都是在旧改过程中发生的事儿啊。
0: 是。
1: 但愿呢把它妥善处理好。
0: 我就啥呀？我就手揪揪啥呀？我叫他这个从上边下来立管啊，他是从3楼开始往我这边斜。我就叫他，就是说的你还走直线。
1: 韩先生这样啊，
0: 嗯，
1: 就是如果您这个视力不太方便的话，您委托一下身边人，到这个窗前呢好好看一看，看一看呢。看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拿出这样的建议或者意见给这个旧改施工方。
0: 他那啥，他那个我都先看了，就是啥，他呀就是完人家同意了，就是啥呀，在他家转帘门上了走横管可以了，
1: 嗯，
0: 同意了，就是他这个把这个立管啊，他往东他走直线下来，他拿上横管就完事儿了，别给我以后留麻烦，我怕啥呢？以后吧，万一人家转，你就那个斜着搭在那上了，人转帘门要拆了，人家把那横管拿下来，那不就还直接往我这排水？
1: 说的都是有道理，那个有道理的，而且您预想的这个事情啊，有可能就会出现啊，会发生，所以呢，防患于未然。
0: 是啊。
1: 别给人当事人添麻烦，也别给其他的行人。添麻烦，我是
0: 生
1: 非就不妥了。
0: 好，
1: 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然后这件事情我们会跟您向相关部门来沟通的啊。
0: 是，我就麻烦广上老师，就说帮我别给我以后留。
1: 好嘞，好好好，不说了，再会。
0: 哎，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我市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新产业，阔步向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2: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星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城新材料6N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5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0: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3: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5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5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鹿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兴

0: 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吕山景区通过国家5A 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五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五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三级中三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七加一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五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2: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6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3: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做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一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5: 走在易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6: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5: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1: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5: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7: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

0: 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啊，专家通过啊小区的五点检测，三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干之后啊达到了512公斤，啊，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啊高出了33%以上。
1: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0: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啊，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啊，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1: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2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3: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4: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3: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岛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执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知道了。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我不信了吧？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两根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管我干嘛？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一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是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28: 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御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好好好好。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 花束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 没错。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7: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对烧烤，
1: 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以前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

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收下。啊，这个开了，你在这儿啊。
1: 看不着，赶紧自首。
2: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瞧这路啊！啊，走了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冷了，能不能刮网？那洞里底下有冰碴子，刮上网就行。你看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怎么有事儿啊？
0: 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他没往里走呢，
1: 要走呢，现在
2: 走他
0: 走呢吗？
2: 走多些，没一米都走不上，
1: 怕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来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
2: 一二，
0: 走了。冰不是没事，他搁家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3: 吗？啊，过这轱辘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

0: 行了，
1: 给这绳拽过来。九点了，
2: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
1: 必须往那打到边儿，知道吗？给你拽拽拽过来，啊，拽，
2: 再来，不，这不行。
1: 行，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2: 这不硬了，
1: 慢点，动不起来。
3: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1: 拽，
2: 我拽
1: 你完事
2: 儿，
1: 拽
2: 你
1: 绳儿松
2: 活
1: 就完事
2: 儿。
1: 别！
2: 我们这晾晾就行，
1: 拽吧，
2: 晾就行。那洞里也有裤衩子，挂上网就行。
1: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2: 好人，
1: 俩孩子打就完了，都结婚了，
2: 锻炼身体不就完了？给家球取坏了，
1: 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给家待吧。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1: 哎呀，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着呢。出发！来，第二个还有一个，来，上来，来，一，二，走
4: 着。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1: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4: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9: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翻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翻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翻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翻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翻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翻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翻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翻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

0: 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七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七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帆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五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就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

0: 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十湿一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十几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一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的。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于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

0: 不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啊。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 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几千万年前，一些在海上漂泊的动物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崎岖的海岸，莱克们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地方繁衍进化。安雅山环尾狐猴在这里找到了最完美的栖息空间，这种奇特的动物在此快乐逍遥。安雅山的狐猴，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马达加斯加坐落在距非洲东南海岸400公里处，是全世界第四大岛屿。这里原始荒蛮，让人捉摸不透，与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完全不同。大约9000万年以前，岛屿和大陆脱离，岛上的很多生物从此与世隔绝。后来又有一些动物漂流至此。岛上已经发现的生物大约有25万种，其中70%是这里独有的。马达加斯加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哺乳动物在别处根本找不到。在其他地方，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大多进化成猴子，但在这里，它们进化成超过100种不同类型的狐猴。由于这里很少有天敌，它们遍布全岛的不同地带，包括茂密的热带雨林、沙漠里的灌木丛，也包括资源丰富的海岸线，甚至那些干燥贫瘠的小山坡。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生态宝库，也是狐猴的大本营。崎岖不平的一系列山脉沿着岛屿的走向将其一分为二。在岛屿南部的高地上伫立着一些最雄壮的山峰，安雅山的花岗岩圆丘

在整个地区最为显眼。乍看之下，这里似乎毫无生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个非凡的种群在这块无比荒凉、四下透风的地方安家。他们叫做高山帮，是一个由16只环尾狐猴组成的大家庭。他们的直立高度大约45厘米，体重可达3公斤，带有条纹的长尾巴使它们明显区别于岛上的其他物种。它们非常友善，成员间相互依赖。在高高的山顶，夜晚往往寒冷刺骨，温度几乎接近0度。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安雅山环尾狐猴进化出比山下的亲戚更加厚实的皮毛。此外，他们还有一个锦囊妙计。他们在岩石裂缝中抱成一团，熬过冰冷的夜晚，以日光浴开启新的一天。他们笔直地站起来，以白皙的腹部迎接第一道阳光。像其他狐猴一样，环尾狐猴的新陈代谢很慢，这是适应食物匮乏环境的结果。每天的晨间仪式是这一天重要的开始。整个家族由雌性首领管辖。他现在10岁了，正值壮年，在家族里极富威望，可以使用不同的叫声来管理团队。他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环尾狐猴通常每胎只生一个，但有只雌猴生下一对双胞胎，这说明家族的生活水平非常好。在众多雌性亲戚的帮助下，母亲们可以掌控局面。狐猴社会几乎由雌性只手遮天，但是所有成员都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雌性首领决定带队下山，进入山脚下茂盛的森林，那里应该会有充足的食物。他一马当先，女儿和姐妹们紧随其后。家族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位置。雌性按照身份高低走在前面，处在生育期的雌性在先，年长和还没有生育的依次在后。排在队尾的自然是那些臭气熏天的雄性。但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前行，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猎鹰善于捕杀那些不够警惕的幼崽。 整个家族必须一起行动才能生存。有幼崽在身边，家族很容易受到攻击。

经验丰富的首领知道，在开阔地带徘徊太久并不安全。避开危险后，他迅速带领家族躲到岩石底下。他们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边寻找安全路线，一边穿过迷宫一般的沟壑。首领并不总是在前探路，但他一直为大家指引方向。

环尾狐猴有着修长的四肢，擅长攀爬，这是生活所迫。因为背着幼崽在摇晃的岩石路面上行走，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无论在地面还是在树上都舒服自在，比马达加斯加的大多数狐猴更有适应力。高山帮已经摸清了这里的环境。他们成了攀岩高手。在安雅山的群峰间行动自如。对于年幼的成员来说，做到像长辈们那样自信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尽管如此，他们都安然无恙。

在岩石上攀爬容易口渴，不喝水寸步难行。在高山开阔地带，汇集雨水的岩石水塘为它们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站。首领先喝水，旁边是他的妹妹。级别较低的成员需要排队等待。

这种社交活动对于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这能让他们学会与家庭团体打成一片，而且还很有乐趣。

幼崽们生长得很快，其中一个小伙子已经开始探索富饶的领地了，但他距离成长为攀爬高手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三个月后才能完全断奶。现在他更喜欢在母亲的看护下尽情玩耍。环尾狐猴严格遵循着季节性繁殖规律，每当雨季到来就开始生育，那时的食物也最为丰富。出生后最初的三个星期，母亲是新生儿的主要照顾者，但在那之后，所有家族成员都会分担一部分抚养职责，这是集体生活最重要的一面，被人们称为替代抚养。成年雌性有更多机会交配，更为雄性所接受。年轻的雌性在学习如何当母亲，如果得到更多亲戚的照顾，幼崽的成活率会有显著提高。像所有灵长类一样，环尾狐猴的社会形态刚刚开始被人们了解，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探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高山帮在安雅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也伴随着挑战。环尾狐猴是狐猴中适应能力最强的，它们广泛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岛屿南部地区也随处可见。但在安雅山，它们的生存状态是最好的。在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狐猴经常被猎杀吃肉，栖息地也遭到破坏，而这里禁止杀戮，多亏了这里的居民。过去的20年里，安雅保护区的环尾狐猴数量一度超过200只，种群密度是全国之冠。它们吸引了大量游客，给当地原本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就业岗位增加了，新的学校和商业

也开始建设。另外，当地人也开始利用当地的树种重新造林，尽量扩大园区的绿化面积。这为高山帮提供了更好的栖息地。安雅山保护区是马达加斯加最成功的一项保护工程。如今，在岛上几乎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都面临丧失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炎热的白天过去了，首领决定带领大家立刻离开森林，回到他们位于山顶的安全庇护所。他们必须在傍晚前到达山顶，否则不得不摸黑经过没有遮蔽的山坡。

他带领家族径直来到一棵果实累累的无花果树下，聚餐开始了。他们是投机的杂食者，树上结无花果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他们必须尽量多吃。每到干旱季节，食物极其匮乏，整个家族不得不依靠少量全年结果的树木维持生命。但是现在，他们不用为食物发愁了，可以饱餐一顿。

太阳逐渐下落，家族开始行动。前面还有高山要爬。但在离开森林的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有一簇长满果实的丝苇，但所在位置非常危险。这是马达加斯加唯一的野生仙人掌，生长在陡峭的岩壁上。一位母亲禁不住诱惑，开始勇敢地攀爬。幼崽还在他的身上。岩壁直上直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丧命。其他成员很快跟了上来。幼崽能做的只有时刻抓紧母亲。一名年轻的雄性差一点失手滑落山崖，

思维随时都有可能从牙缝连根脱落，从而使母子俩滚下山。但幸好母亲很快填饱了肚子。所有成员安全通过悬崖边缘之后，他们准备休息过夜。

太阳开始落山了，家族成员们挤在一起取暖，对抗夜晚的寒冷，而几只幼崽还在高山的堡垒里玩耍。首领指挥着他的族群，在安雅山的斜坡上又安全地度过了一天。花岗岩山峰和周边的森林，在这个时时充满变数的世界，为他们提供着庇护。目前为止，一切都安好。雌性狐猴在继续生育幼崽，至于他们的人类邻居，看来也会继续保护这个避难所的安全。狐猴群在安雅山的保护区里可以放心地生活。马达加斯加是神秘和梦幻的国度，世所罕见的物种在此繁衍和进化。虽然与世隔绝，困难重重，但这个家族比大多数种群活得更加滋润。在强大首领的领导下，高山帮的环尾狐猴们在壮丽的三姐妹山上已经站稳了脚跟。

他们团结一心，加上当地人的热忱相助，环卫狐猴的未来值得我们期待。

0: 在地球最古老的岛屿上生活着人类最独特的近亲，它们大约有100个种类，从可爱的环尾狐猴到奇特的竹狐猴，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奇特的动物种群。秘密就隐藏在它们生活的那座岛屿上。下期奇趣大自然，马达加斯加狐猴，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

0: 有准则。
1: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放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

0: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0: 老顾，
1: 嗯，
0: 你去雇几个信得过的挑夫。
1: 哎。

0: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个礼拜啊，好几天，从来没输过，都是我输。
0: 哎，吕站长的官运亨通，财运更旺呢。哎，查什么查？走走走走走，盖上，走走走。
1: 别，公事公办，该查就查。
0: 看不起我是吧？例行什么公事？自己人，走。
1: 哎，
0: 走。
1: 哎，上回是不是忘给你名片了？老田，把我名片给他一下。啊，
2: 哎，老李。
0: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这
1: 哎，拿着，
2: 别说这么多啥的。
0: 好，那我就收下了啊。
1: 哎，小心啊，我这是易碎品啊。

0: 啊，谢谢。我们走，有任务。
1: 娘家的吗？是啊，三姨他好吗？我妈他们出了事，一切都好。
0: 辛苦你们了，
2: 不客气。
0: 东西都在车上。
1: 好，
0: 安排人上去帮吧。
2: 好嘞，师傅。
0: 都是易碎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0: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次就全听委涛兄弟了。这事儿您就放心吧。好，这回我得不放心。好，啊，委托我们喝酒。好，行，好，好，行，行，好，委托了。好，行，好，好。
2: 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通过关系安排货物上船了，各个渠道都已经打通。
2: 太好了，
0: 谢谢，一路顺风。
2: 保重。

先生，有您的信。

0: 今天怎么就不在夜里进货了？因为这次的货是电船运到大部。
1: 电船？我们要在电船码头那儿接头吗？
0: 韩江的水路封了，只能走明道了。
1: 可电船码头那可是在特务白狗子眼皮底下。
0: 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随时应变吧。
2: 半个时辰之后出发。

0: 你在干什么？
1: 马上要变天了，行李这么落着不安全。
0: 这行李都是我自己绑的，非常安全。
1: 是老娘舅家的吗？
0: 是啊，我三姨她好吗？
1: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等电窗靠稳了，我们就跨过去。准备靠谱。
1: 船到了。
2: 被单晒出去了吧？
1: 嗯，大叔，电船上是不是有猛吸器啊？
2: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小孩子别多管。上菜。
3: 嗯，对，小宝。
1: 啊。
3: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一会儿我们还有公务，中午就别上菜了啊。
1: 好的。

0: 等等，
1: 怎么了，
0: 秦哥？
1: 等等，再等等。
2: 你们这是干嘛呀？凭什么抢我枪子啊？不是你们折腾是干嘛呀？

0: 我是从朝安来的，人那边检查都检查也放行了呀。怎么，你们大部和朝安不是一个天下的？
1: 朝安是朝安，大部是大部。够了。
2: 哎，回去，别动。
3: 查得这么远，情况不太妙啊。
4: 找机会再上岸吧。
3: 家来的吗？
2: 保护。

0: 同志，我想请问。
1: 不该问的不问。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船什么时候回程？
1: 你去补张船票，6点钟起航。
0: 谢谢。
2: 哥，咱们这趟最后好像时时刻刻都有人发暗号啊。
3: 对呀、啊，秦哥，这查阳城
4: 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同志啊？
5: 各位兄弟，你们都是铁着心的想跟着我干，对吧？
6: 现在又是我们党的候补党员了，
5: 那么党内有条纪律，
6: 我跟你们说一下，
5: 叫不该问的别问，能做到吗？
3: 不是，秦哥，那谁是自己人总得知道吧？这也叫不该问？
6: 我们这是在白区啊，纪律重于泰山，保密重于生命。
7: 秦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绝对做到不该问的，我绝不问。
8: 对。
9: 哎，秦哥，
10: 那我们这箱子里面运的是什么货呀？
8: 不该问的又问。

0: 话能救人，能帮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1: 疙瘩，
2: 哎，
1: 时间也不早了，你去看看他们到了没。
2: 哦，好。
1: 行了，放哪儿了？快去，
2: 你看着啊。
1: 哎，

0: 玉莲，他们来了。
1: 来了。啊，好，那你赶紧去吧。
0: 行，你弄着啊。叫叫叫！
2: 姐，您来了，姐。
1: 来了好，来了好。姐为了请兄弟们吃顿可口的饭菜，这腰都快累折了，快
2: 来来来，谢谢姐，谢谢姐。
1: 哥呢？拿酒去。
2: 哎，好嘞。姐啊，你待我们是真的好啊。
1: 说过了吗？姐最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能隔三差五的给你们做顿好吃的，姐心里乐意着呢。
2: 慢慢喝着啊。
0: 来，兄弟。
1: 哎，检查站还留着人吧？别吃顿饭把正事给耽误了。
2: 有人，姐，你放心吧。
1: 那就好，那你们多吃点啊。
2: 好，来，
1: 疙瘩，一会儿你给执勤的那位士兵送过去。都是兄弟呢，我们可不能厚此薄彼呀。
3: 呀，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4: 啊，姐，你对我们比我们亲姐还好。
1: 这位兄弟嘴真甜，姐爱听，还有两盘菜呢。

0: 你啊，慢走。自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遗漏的，找一下。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拿了什么呀？
3: 就是我们公司的公文。
2: 哎，蛋总，里边什么东西啊？嘿嘿嘿，
1: 今天您当差呀，太巧了。我这一跑船送货的，您也不是不知道，人家货主不说里边是什么，我哪知道？
2: 打开检查一下。嘿，
1: 这可不行啊，我就是从大部取的货过来，人货主说了不让开。
2: 少废话，进站的所有货物必须严查，政府贴了告示的，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得体谅一下，您看，您也不知道这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万一你们开坏了，我赔不起。
4: 你今天就是把天给说破了，也得开箱检查。你怕得罪顾客，我还怕上峰怪罪呢。开箱。
1: 瞧您这话说的，这箱子还真不能开了。人家货主还说了，就是你想把我崩死了，这箱子不能开。
2: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是道上规矩重要，还是政府的法令重要？
1: 这我打开，
2: 我打开，
1: 说了不让打开，那就是不能开，
2: 不能开。
1: 摔碎了！
2: 全碎了！你要让我开到检查，也不至于摔碎了。
1: 就拿半人半个月我也赔不起。
5: 哟，这是啊！兄弟们，赶紧放下筷子去看看，别出了什么。

0: 事儿，再挨个上峰处分，就划不来了。
1: 对对对，快快快！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呀！
1: 快！
2: 我觉得你应该去学唱戏。
0: 他们上岸了吗？
1: 不知道，我得去看看。
0: 我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一会儿你给他们送过去。
2: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0: 赶紧去吧。

0: 来了。
1: 哎呦，你老吓我！你
2: 来，快快啊！
0: 东西全在这儿了。
1: 哎呀，太好了！你们这是马上就要运走吧？
3: 前方等着这批物资急用，
0: 就从闽西大站派了一些武装人员过来送，不用我了。
1: 哦，好。
0: 宇哥，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
0: 你也吃了？
1: 你们嫂子呀，想着你们呢。
4: 谢谢宇哥，
5: 谢谢嫂子，
6: 谢谢嫂子。
1: 芋头包啊，我给你拿去。
4: 谢谢宇哥。

0: 天黑山忙走夜路，不打个灯不怕迷路吗？客家人有薄宫灯之路，天再黑山再忙也迷不了路。同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还顺利吧？一切顺利。你们还是30多里路要赶，不然天一亮容易暴露，能行吗？
1: 同志们，一口气再赶30里路，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0: 好，那我们出发吧。

0: 在满嘴啊都是那个芋头包的味道。云香阿嫂手艺真不错。青哥，
1: 嗯，
0: 刚才啊得亏是云香阿嫂帮着解围了，要不然我估计我今天晚上得被那帮白狗子绑树上喝一碗西北风去。哎，那帮白狗子见着云香阿嫂跟见了姑奶奶似的，他说什么那帮白狗子应什么。哎呀，这余家阿嫂真有张好嘴呀、啊！
1: 嫂子不光有张好嘴，还有一颗好心呢。
0: 嗯，我也这么觉得。他也是当员吧？青哥，我问你啊，啊，你小子就是不长记性。
1: 多说点说吧。嫂子跟你们一样，都是候补党员。
0: 真的？
1: 哎，他笑什么？什么？
2: 青哥，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夸嫂子的。
0: 我跟你，你这张嘴啊。你能不能管好你这张嘴？之前不知道于家阿嫂她是候补党员，现在知道了，那我们也不能说她瞎话，是不是？
3: 哎呀，这闲着也是闲着，说出来听听呗。
4: 哎呀，这某人呢是。

0: 嫉妒疙瘩到阁楼。
1: 哎，越说越胡说八道了，
0: 你快闭嘴吧。
1: 胡说八道的是他，
0: 他说于哥呀，哎呦，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娶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哎，还会做豆腐，哎，还给人起一个绰号叫豆腐西施。
1: 哎，说有完没完呢？
0: 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还告诉我啊，他经常去这个永丰客栈买豆腐。你那是买豆腐吗？是买豆腐吗？啊，你就是看西施，看西施。
1: 我发现我这个话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全变歪了呢？
2: 是，现在我们还得管人家叫于家和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得管他叫同志，是不是啊，青哥？
3: 于家，他们都来了。
4: 哥
5: 来了，
4: 这位就是你西大站派来接应的同事。
5: 哎呀，老熟人了，辛苦了啊！
3: 雨欣同志，又见面了。
5: 嗯，
3: 物资都在这里了。
5: 天亮之前必须过闽越边界啊！赶快出发了。
3: 放心，同志们，带上物资，原路返回。快，
6: 走。
4: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5: 家里头都安排好了吗？
4: 放心，早就商量完了。那我走了啊。

推隐蔽，推隐蔽。程同志，我去前面打探一下，等我的保护灯我信号。做好隐蔽。

0: 信，
1: 快放开点，
0: 跟上。
1: 你还考考你吗？
2: 对呀，陈爱口音，俺就弹出来了。
1: 陈，谭小英，还反有情，
2: 我反有情，我错。

0: 们的交通员，凭着赤胆忠心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突破了国民党军一道又一道的严密封锁，向苏区输送了包括药品在内的大量紧缺物资，缓解了前线的燃眉之急。每当一批物资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交通员们就忘记了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又准备迎接下一次任务。
1: 大哥，
2: 哎，二哥，
1: 老三，你们久等了吧？
2: 哦，我们刚到啊，
1: 累不累？
3: 很累。哎，你看看，老四站的这个地方是个有福的地方啊，这只脚就是广东，这只脚在福建，这叫一脚跨两省啊。
1: 没错，大哥。
2: 二哥，
1: 哎，
2: 没想到这儿有一盏波光灯啊。
4: 我不知道这盏波光灯始于哪个年代，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来这给伯公添过灯油，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像他一样永不熄灭的灯。
3: 这里雾好大呀。哎，你那个作坊在哪儿？
1: 不远啊，就在下面，我们走啊。
3: 走，
1: 来，
3: 走，赶快走
1: 啊。
3: 老四慢点啊，来，你也慢点。

0: 翔哥，东家突然来了三四个弟兄，还一个个都黑着脸要干架似的，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1: 谈得好就谈，谈不好就算，你看着办。
0: 嗨，这东家自己的家事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来，干活啊，继续干活。
1: 老二啊，你偷了祖上两代积蓄，一个人跑到深山洼里来发毒财啊，你以为这事儿能瞒住我们几个兄弟？
0: 不是我多管闲事，东家的几个弟兄这么一来，恐怕我们几个的饭碗保不住了。
2: 不会吧，这跟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大老远来就为抢我们几个饭碗，怎么可能啊？
3: 永生进来。
4: 兄弟，
1: 住手！干什么？放！
5: 各位兄弟啊，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你们就别跟着搅和了。
0: 对，这是东家的家务事，我们就别添乱了。走吧，走走走走走。
6: 大哥，老三老四，我这个作坊雇了几个伙计，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跟他们说说吧。
1: 好。

0: 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这个作坊开业以来呢，我这个做东家的确实也亏待大家了。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总算是把这个摊子给撑起来了。只是现在我，
1: 你有你的难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啊。
0: 刘翔，
1: 哎，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呢都是干活的好手，只是这话我真的开不了口。

0: 我明白了，当家。这么着，我不让你为难，我辞工。
1: 哎，别说辞就辞，东家，我们都是本本分分打份工，挣口饭吃，你不能说辞就辞啊！
0: 没长耳朵吗？这现在屋里来了三个新东家，我们兄弟几个做人厚道一点，就别为难老东家了，行吗？
2: 大伙儿刚才呢，也都听到了。这兄弟，兄弟，就是兄。我们家老大带着老三、老四都打上门来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还请各位见谅了。今天呢，才初九，我也没什么能耐。这样吧，我给大伙儿结满一个月的工钱，大家看行不行？对不住了，
3: 谢谢东家，
4: 谢谢东家。

0: 东家，我是家里人，什么意思？我倒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
1: 那天你说你去永定寻找图纸小路，但是你没跟我们说真话，你跟我们大伙撒了谎。前几天你说你大半夜去给博公灯添油，实际上是去给那边偷运了一批物资。
2: 东家，东家，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动手行吗？
0: 是谁把你安排在我身边的？说。
2: 别动。
1: 东家，你看完这个你就懂明白。

0: 那年南昌起义军一路搏杀火种入国越冬，我也算是当时他们撒下的一小粒火星末子。可是这国民党白色恐怖到处追杀我们的同志啊！
1: 我虽然跟我阿玛在那多宝坑的一处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活了下来，

0: 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之后，我就想重新找到家里人一样。我明白，你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相信我，东家。但你如果不是今天要遣散我，
1: 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这些话说出来的。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人一定是要走的，但是我想留下一条建议。我们倒是留下了，可是砸了人家这几个伙计的饭碗，这事儿不记得呀。大哥，我们是东家，顾不顾谁，我们自己说了算。
2: 没什么记不记得的吧？而且今天才初九，二哥就给了他们满月的工钱，二哥够厚道了。
3: 大哥，你说二哥就出来，也没拿什么我们共有的积蓄，
2: 这作坊弄起来也少不了几块大洋，他哪来的本钱啊？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了。 让你不要问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的。老四，你别跟三哥学好以后，你俩记住没有？
4: 大哥，老三老四，哎，知道了。他们都走了，都走了。大哥，我们以后这个小作坊呢，还是老规矩，你老大主内，我主外。 老三、老四，这门手艺不难学，无非就是砍竹子、打浆、洗晒等。这几道工序啊，你们要尽快学会，千万不能被外人看出来啊！
2: 放心吧，
4: 今后我们兄弟四个就得靠做纸挣钱来养家糊口了。
2: 我就是有点不忍心。

0: 要不然你把他们叫回来吧。大哥，我们这是小作坊，现在外面也兵荒马乱，行情也不好，养不起几个伙计。
1: 对呀，少个人少张嘴，我们事情能干的活，干嘛事前让外人去争？
2: 老三说的对。
3: 那我们干活去了。
1: 你们会干什么活？
3: 学呗，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活的。
0: 老王，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
4: 我是这么想的啊，要是能把你大嫂接来呀，她能在这儿给我们做饭、洗衣服，这就更像个家了。哎，这事儿你拿主意啊，你说了算，要是不合适就算了。
0: 不是大哥，我是在想啊，如果把大嫂接到伯公凹来，
4: 那家里不就没人了吗？
0: 是。
4: 老家要没人了，希诺去找你，那可真找不着了。我把这层忘了。
0: 对对对，大哥，你也先别着急，这是我慢慢商量。我呢还有个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4: 你去哪儿？
0: 我才说过老三老四，我就有犯这错误。你去吧，家里有我呢。
4: 大哥，
0: 我呢，去趟清溪，很快就回来。
4: 不行。 希诺上次说了，
0: 那个地方很危险，不让你在那里露面。
4: 要不然我替你跑一趟。
0: 哎，用不着，大哥，清溪离茶阳还有十几里水路呢，我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我走了，
4: 小心点了。
0: 哎。

0: 上次晚上来没发现这么多船。
1: 哈，这些都是一些跑客运货的小船，东至厦门，南至梅州和汕头，这儿老百姓啊都是以水上生意为生的。
0: 黑子，所有的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核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1: 马上办。团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团长刻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的，苍蝇都飞不过去。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所有的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和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1: 马上办。
2: 船长，

0: 这位是，
1: 我们见过，您挺挺的，是个大侦探。<笑>
0: 住了，就嫌你了是吧？长官训话你插嘴，站好了。这位是侦缉队大部站的曹站长，剿共期间，我们团长、县长都得听曹站长的，明白吗？
2: 明白。
0: 曹站长。
2: 你们在这儿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尽忠职守，不及一道铜墙铁壁，不给共产党任何可乘之隙；如果这样，我会给你们请功，你们会得到一份奖赏。还有一种，你们玩忽职守，虚张声势，白吃着军饷，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共产党如入无人之境，危害了党国。如果让我发现了，你们也会得到一声奖赏，就是你们枪里的子弹。
3: 长官放心，我们一定问。
2: 我不听你们嘴上说，只看结果。来，副官。 你在这儿放了多少兵力？一个班，要增加到一个排，而且不能只在一个卡口守株待兔。要建立巡逻制度，把这一片的山水都严密的管控起来，否则光凭你那几个兵游子，别说什么苍蝇都难飞过去，恐怕连一头牛都能从他们面前大摇大摆的通过。
0: 曹站长，您这话真是太幽默了。行。
3: 我回查阳，一定向马团长转达您的指示。什么指示说指示？我的级别还没有你那个中将马团长高呢。
4: 那是您谦虚。
3: 真是伯公保佑啊！还好他没把我认出来。这个赖寿章要是把我认出来的话，我估计你得换个伯公熬站长喽。
4: 就亮光任务是吗？

0: 这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又让别人给辞了，就将就点啊。
1: 阿玛，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就别替儿子操心了啊。我想着呀，没准这回我找到家了
0: 啊。真的。

0: 拖了你的后腿。
1: 你可是早就跟着共产党的起义军去打天下去。
2: 瞧您这话说的，您是我的亲妈呀。妈妈，儿子坚信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民打天下的，早晚都是会胜利的。
1: 我信，我信呐。
3: 伯公凹小站已经是我们作家兄弟的了，我雇的几个工人呢已经都被我赶走了。赶走的工人里面有一个叫徐永祥的，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一个断了线的党员。
4: 你去吗？
3: 当然不能全线了，但是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线，我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就赶紧跑过来向你汇报。
4: 说说什么路线？
3: 这是一条绕过清镇五六户人家、十七八口人的小村落。再往下走七八里，有一个叫铁坑的村子。啊，对了，朱德同志以前在那儿住过几年，群众基础呢是非常的牢靠，我们可以发展几个街头户。再往下走二十几里才能起。如果说徐永祥说的是十起，那对我们交通站接下来的护送工作又多了一条选择路线。
4: 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
5: 这可不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得信什么。

0: 先生，今天不能再轻易上岸了，只能换船回头。
1: 服从你的命令。
0: 好，二良，换船。

0: 老板，好像有人来了，我去开门。
1: 去进屋再说。

0: 宋家，
1: 四哥，你赶紧给他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早上赶路呢。啊，
0: 我去吧。
2: 哎，好。
0: 先生，先跟我去里屋休息吧。

0: 那什么，我去给先生倒杯水。
1: 不用，我们俩聊聊天。
0: 哦，我坐这儿就行，先生。
2: 陌生人来了不能出差错的，那我就在这坐着吧，我还得好使着呢。
3: 行，那我也陪你一块坐着吧。

0: 跟组织失联已经快三年了，现在我根本找不到当时的同志能够替我作证，所以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信。立革命，永不叛党。
1: 你怎么不问问
0: 我是谁啊？啊，不该问的，我不问。
1: 要我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哎，先生，您说。
1: 如果说。如果啊，你这儿是个交通站，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看你
2: 这……这您就问对人了。我跟您说，我这段时间在我们东家那儿也学了不少，就我家二楼就有逃生的机关。先生，这边。
1: 嗯。
2: 哎，当心台阶。
3: 哎呀，阿华，我跟你说过，给我找一个干净，你自己闻闻，全抽出去。
4: 哥，怎么是你啊？
3: 他不是我，他又是谁呢？这条线责任重大，我不得装模作样自己走一遍呢。
1: 云强同志，
4: 哎，
1: 我跟舒宝同志将会是你重回党组织的见证人，同时我代表党组织跟你宣布，徐永祥同志为多宝坑小站的站长，你找着家了。

0: 是冒进主义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那是有个教训的，要不得。只要我还是你的上级，就不会同意这么蛮干。
1: 不是，您同不同意，您也得等我把话给说
0: 完。我不用听你说完，我就听够了。你不就想在你的兴西中站组建一个武装交通办？
1: 我能跟您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吗？
2: 有意见尽管提。
1: 因为我长得丑吗？
0: 不至于啊。
1: 好，就算是我长得丑，我们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您忍忍不就完了吗？
0: 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儿，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1: 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对不起，我的话没说完了，我接着说。
0: 说，
1: 这个方案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明白，明白，明白，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工作。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身上有一种东西。
0: 是你把我认为是下级，那么下级在你心里头只能是唯命是从，不能反抗，
1: 对不对？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民党的长官意志啊。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您是共产党对吧？我们共产党要讲什么？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啊。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就是无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长官意志的情权统治。不是我说您啊，不可取呀，不对吗？

0: 我反思会出错误的。
1: 哎呦，我的天哪！你比面目狰狞还面目狰狞，你太狰狞了。

0: 这不是你这边柳当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大个毛病。也不叫毛病，这您要不坐那儿，坐那儿啊？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国共之间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吧？ 我是交通线，我们不光承担的是运送什么情报啊、信，我们还得运送物资呢，未来我们还得运送人呢，对吧？可是，我们如何保证的封锁是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得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像闽西大战一样，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班。这么做。 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保证交通线人员的安全，你觉得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吧，不能崩溃。
1: 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0: 我跟您说，景元同志，我考虑过。 清溪大沽一带，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好，有很多群众是支持革命的，而且您放心，人员问题我一定会亲自把关和负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利于我们交通线上的工作，清溪中站开辟了夺宝坑、铁坑两个小站，因为如果清溪中站未来被封锁了。
2: 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站来走，您看行不行？
0: 这个事儿吧，副市提的，我个人同意还不行，得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批准后才能实施。
2: 这样，在此之前呢，你先打好基础，联络人员。
0: 但是千万不要先付出实施啊！
2: 您放心，
0: 才往那儿一坐，听我说话时候。
3: 挂机的，是。市里科长，快进去，首长在里面等着你呢。
4: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这趟实地侦察一定收获不小，来，喝点水，慢慢说呗。
5: 这是收获，还真是不小。你看，这儿，宋毛岭，在距离孙毛岭山脚下不到30公里的地方，出现了足足有一个旅，甚至一个师的国军。这支部队到了这之后，就没有继续往前推进，而是停下来，并且这支部队看上去不像是要开赴前线，倒是打算长期驻扎。
3: 看样子，这国民党军是想改变战术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马上。

0: 路都走熟了，这趟还是你去汕头吧。
1: 好，我马上出发。
0: 小李，这份情报非常重要。
1: 放心吧，我日夜兼程，不会耽误的。

0: 阿弟，你看怎么样？
1: 行啊，老哥，活做得够细的，一点看不出来。
0: 一路顺利啊！
2: 自己一定要砸的。
3: 不不，啊，带着路上吃。
1: 大哥，这不行，
3: 一定要带着路上吃。
1: 谢谢你，阿哥，你帮我给我弟弟说句话。他平时特别不稳当，整天上蹿下跳的。上次去砍柴，还把嘴给摔破了。你跟他说，哪天要摔破相了，老婆都找不着。
0: 好，好，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阿弟啊，我可等着你安全回来呀。
1: 哎，

0: 柯远兄弟，我们又见面了。
1: 我们以后还会常连夜赶路。
0: 好，那我们边走边说，我好送送你。
1: 好。
0: 慢点啊。嗯。对了，我们围攻不能赶路啊。你那个南岔呀，你再背一遍吧。
1: 第一，船头尾杆上挂有一点利帽。第二，我问船票多少钱啊？对方答：我们十几条船，从来同一个价。
0: 错了，是同价，没有一个。要是有人跟你说从来同
1: 一个，我一个客多吃水，舵更沉，撑船的不得多出一把汗吗？
0: 没错，
1: 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就请去问问别的船。我说，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
0: 这下全对了，客家兄弟。
2: 多一个客，多吃水，舵更沉，撑船的不得多一把汗。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您就请问问别的船。
3: 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上船。
4: 插秧的上船了，插秧的，插秧的，
5: 去插秧。您上船，小心啊兄弟。
4: 插秧的，插秧的。
5: 哎，小心小心。
6: 你搞错了吧？我是一个铜板不差付给你的呀。
5: 那你这意思就是我大老远跑过来讹你两个铜板的船钱吗？
6: 哎，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5: 怎么的？
6: 我是明明付足你船钱的啊！你说你一个江上跑船的老大，大老远跑过来讹我两个铜板，要让人笑话
5: 什么？哎，
7: 走了，嘴巴洗干净做啊！
8: 哎，你瞅瞅你嘴里敷衍的样子，不是你在让谁来让吗？
9: 你还想动手啊？

0: 怎么了？怎么了？再动一个试试！打我是吧？哎呀，来来，有意思，动手是吧？来，打！李宇，我不敢！李宇，当着面打！
1: 我这里是检查站，你们要敢在我这闹事，我通通抓一蹲班房！
0: 赶紧走！
2: 哎，谢什么？
3: 过来，我弄死你！混蛋！谢长官，口味香醇，价格便宜，香菇，价格便宜。
4: 干什么了？我是厨师，我来汕头干什么？
5: 我叔叔在汕头开了个餐馆，我来找他混口饭吃。
4: 走走吧，哎，
5: 长官，我记住了哈。

0: 冯经理，下面来了个人，说一定要见你。什么人？不知道，他说是个厨师。厨师？我这就下去。
1: 他问你，你学厨师几年了？
2: 厨师啊？
1: 学徒三年，帮工四年，七年。
0: 那手艺应该不错呀。
2: 你回答说，老板可先试用，满意了再把我留下。
0: 那就先试试。

你遇见什么大麻烦吗？这条交通线敌人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自己却时时刻刻都有人保护，暗中接送，即使遇到了麻烦也能化险为夷。

0: 怎么了？
1: 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 净化完毕。
4: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6: 正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00还在
7: 新闻。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00到明天早上的8:00，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是7级。明天早上8:00到后天早上的8:00，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
6: 到下周一、下周二之前呢，这几天都是，仲秋时节一片好时光，这温度非常好啊。
7: 没错，
6: 像今天都。锦州的最北部这一线都达到29度了，
7: 很暖和，
6: 温度非常高，所以呢，这个冷空气没有南下之前，我们静享这么5天左右的好时光。大家节日期间，如果去了远方，那么现在回来再看看家门前；如果呢，节日期间哪儿都没去，居家待客，那么好了，腾下这个时间来。最近你要出去看一看啊，别管那个枫叶红不红，先去走走看。毕竟呢，没有这个呼啸的北风，气温你可以穿着这个薄薄的衣服嘛，就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接受这样的好时光啊。尤其节日期间，那肥美的大螃蟹呀、皮皮虾吃了不少，减减体重，玩一玩正好。来接这个电话。
7: 好的，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8: 啊，对呀、啊，
7: 李先生
8: 您
7: 好，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8: 哎，好好啊，宝成老师好啊。
6: 你好，
8: 啊，主持人好。
7: 你好。
8: 啊，那个我就反映什么事儿呢？我11那天呢，咱们是过节嘛，反正我上那个香菜园超市啊买螃蟹去了。因为我寻思过一回节，我就买最贵的吧，他给我6元一斤的，说是母的，挺大。然后我买了3个。花了将近60块钱吧，57.6块。但是到家煮了以后吧，非常失望，还空，还黄还闪。完我后来就给他那个店长打电话，他店长要承认这事儿，他就说这黄这批是不好，但他说呀你吃了我就没法给你退了。完我说我也不吃我也知道好坏呢。
6: 说的对。
8: 对呀、你说它不像别的东西。但是他就说不给退。完了我说那换成你咋整呢？我说假如你要买这螃蟹你吃了你就不好，他说那我下回也不上这店里来了呗。我说下回不上店里来了这回咋整啊？他说那没办法了。完我最后我正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给我解决我就反映到12345去了。他说你说呗，你打电话呗。所以我就打电话就反映这事儿了。
6: 李先生，你看刚才我们就着这个天气啊，还说到这个节日期间呢，大家都因为高粱红的时候，螃蟹正肥美的时候嘛，都是赶着这个时候。那么假期里啊，且不说这个多少钱，关键就是，咱不说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就可以了嘛，对吧？你60块钱，好吧，明码实价，你既然卖这个价，我愿意买。你情我愿的事儿，但是你得确保这个质量跟你这个卖价得匹配。你别完了买螃蟹，最忌的就是你哪怕这个活不活先放一边去不说它啊，就是这个。

0: 买回去了，它里边空，甚至说一汪水都出来了，除了这个
1: 水
0: 剩下之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从那个螃蟹那个肺部，就是那个打开之后看的两边都是颜色发黑，蟹肉呢也松懈了，不再紧实了，有弹性了，那这就不好了。尤其是像这个李先生说这情况，就是觉得现实的这个螃蟹对不住您的预期，
1: 是，尤其过节。
0: 坦率的讲啊，这个事儿啊，海产品它不等同于工厂里机器生产出来的，同样一个标准它好控制。这玩意儿吧，你说从大海里来，历经千山万水，你别以为那玩意儿是咱们锦州湾出的，不是那回事儿的。不管你从哪里来，但是你得保证它的品质。品质下降的时候，对不起，那你作为商家，你应该把它这个，至少你把价格可以用价格杠杆来调控它呀。不值60了，
1: 对对对，
0: 我30还值不值啊？不行，再便宜一点，对吧？你这样一把价格拉开了，然后物有所值，大家不会埋怨你什么的，对吧？
1: 对，
0: 哪怕你就像地摊上那个螃蟹死去了，说这一筐我，然后呢你拿回去，人家告诉你这螃蟹死掉了，有的发空，你一回去你炸酱去，因为我这价格对得住这一筐螃蟹了。但是你又是鲜活的，那出这情况，对不起，你商家应该对它的品质予以保证，这是必须的。说说在哪一家这个香椿园的哪一家店呢？
1: 叫香椿园食部，就在洛阳路有个教堂对面那块儿。
0: 洛阳路建行。
1: 不是教堂，有个教堂。
0: 我知道了，那就是原来那个聚豪酒店楼下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离我们那个广播电视台那个广播电视大楼非常近，这个地方啊。
1: 对
0: 啊，这是十号店是吧？
1: 对对对，他有店长，他有电话，他曾有这事儿，但是他就说你吃了我就没法给赔了。所以我觉得这话有点不太近人情吧，就是说这，那你说咋整啊？你不吃
0: 没关系，这个事儿我们替您来沟通吧。这个事儿坦率的讲，就是店家如果会处事的话吧，他就不会这么难为人了。你说这个本身就是不可预见性的东西，
1: 对
0: 吧？对，不给它睁开，不给打开，不足以看到里边的品质如何。
1: 是啊。
0: 还有啊，李先生啊，这个事儿啊，下次我告诉你一个这个跟您探讨啊，就是大的那个，你买的是海蟹不是吗？对吧？就是梭子蟹吗？
1: 是河蟹。
0: 河蟹呀。
1: 啊，河蟹。
0: 河蟹。河蟹以后你挑小的买，你就和谐了啊，你别挑大的。
1: 那我真是我挑大的买的。
0: 我告诉你，那个正常生长的河蟹大不过2两，这咱们就唠远了，这话唠多了啊，你就挑小的买，然后呢它就没有问题。那否则的话就什么洗澡蟹，就是过水的蟹等等吧，你非正常生长的河蟹才能长那么大啊。你要买正常生长的，那它就是稻田河蟹，它就大不过2两，就是那么小。
1: 那我真买错了。
0: 然后这个事儿啊，你这么着，明确了是河蟹，然后呢，我们跟您把这个事情啊，向对方啊，这个香椿园方面呢，沟通一下，看一看。上一次啊，有一个铁北是吧？这个周帅呀，好像那个说是11号店，在那个重庆路，就是古玩城附近，还有一家香椿园。他买的是，是那个
2: 鹌鹑蛋
0: 是吧？
2: 鹌鹑蛋，
0: 吃出一些反应来。然后呢，香椿园的总部啊，这个负责人经理姓李，我们的同事这个电话编辑那天做的非常漂亮一件事，就是诉求，第一个诉求像您一样接进来了，然后随后就把对方的电话也接进来了。人这个经理啊，非常大度的把这个责任都承担下来了。然后呢，后续事情也因为他的态度，人家这个当事人呢，就消费者予以满意，这样的评价，就是大家心气儿那个平稳了之后呢，不再因为这个事情抱怨了，事情就化解掉了，对吧？
1: 对，一句话的事儿，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0: 如果我们卖螃蟹，那李先生肯定不会生气的，是吧？
1: 对，
0: 因为咱
1: 他也没道歉，他当时也没道歉。
0: 好。这事儿这样，不多说了。我们帮助您来沟通这个啊。香椿园10号店。

0: 师傅啊，
1: 就是在这个
0: 洛阳路，
1: 洛阳路，教堂对面，原来那个句号酒店楼下。好，我们来沟通，别因为这个事情，太过于苛责自己啊。然后呢，
0: 我明白。那个宝顺老师，我再说一句话可以不？
1: 可以，您说。
0: 那个我非常喜欢你那么节目，以前呢，去年你们帮我解决过，今年的我忘啥时候了，我岁数大了，你帮我解决问题，我非常满意。这回不管解决不解决，我就是先谢谢你啊。
1: 好，我们努力帮助你沟通这个
0: 是
1: 事情。
0: 是是，就是你们尽力就行了。这
1: 是的。
0: 事儿我倒不太啥，因为上回那事儿我挺在意的，但是上回解决挺好的，我一定谢谢你们啊。
1: 好，好，好，上
0: 完
1: 次什么
0: 最
1: 事儿
0: 后
1: 都
0: 再
1: 有，
0: 祝你们节
1: 您
0: 目
1: 不说我都
0: 越办越好啊。
1: 好，
0: 你
1: 努
0: 们
1: 力
0: 团
1: 跟
0: 队
1: 大家
0: 身
1: 保
0: 体
1: 持
0: 健
1: 这种
0: 康，
1: 贴
0: 万
1: 近
0: 事
1: 性。
0: 如意啊。
1: 哎，谢谢您。好，
0: 好，那不耽误您了。我再见了啊。
1: 再会，哎。
0: 那好，再会，再会。好嘞。
1: 这样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好沟通就是好朋友嘛，是吧？就是简单的标准，你看，好也行，退得了也行，退不了也行，总之就是他实际就是希望对方能有一个好的态度。人家会随着这次不太满意的、不太舒服的购物，一并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态度，人家你看，到这儿来说，到那儿来说，每说一次，对这个连锁超市这个品牌形象都会打一些折扣，尤其是，事不过三啊，连续两次这个有当事人反映这个事情，同一家品牌，那么就这事儿啊，无论是自营的还是这个，合作经营的，就是你提供这个柜台经营这个海产品的，好吧，或者河鲜的，一并都跟这个从商品质量把控这个角度都上点心，把这个事情做好，避免以后呢，再因为这样的事情出现问题，让人家说三道四，可不好啊。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来接这个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宝昌老师吗？
1: 是我。
2: 哎，你好，宝昌老师。
1: 有什么事儿？今天我和郑帅值班，为大家提供服务。您有什么事情讲一讲，看看我们怎么来帮助您。
2: 哎，好，我就是前一阵子4月25号的时候吧，这孩子的手机上发现就是一些问题。
1: 您那个离开周围的这个周围人比较嘈杂，说话的声音。你离开他们一点啊，完了咱们听得更真切一些。
2: 哎，好，现在有声音吗？
1: 就是您离开周围的人多的地方就可以了。
2: 啊，我现在身边没有人啊。
1: 啊，好，请讲。
2: 啊，是，我就是说我在4月25号的时候，在孩子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嗯。
2: 啊，能听清吗，老师？
1: 能听到了。
0: 能听清。
2: 啊，是。就是之前我就发现孩子今年是不满14周岁，是虚岁十四，是2012年出生的，现在上初三。
0: 嗯，
2: 然后之前我就发现他就是不太正常，就是手抖，站那嘎腿也抖，就是发抖。然后那天孩子睡着了，他之前不让我看他手机啥的，那天他睡着了，我偷摸翻了一下。然后他就是有那种说吸食电子烟，电子烟，然后里边含有烟弹的成，就是什么那烟弹里边含有就是什么兽用麻醉剂那种成分，就是说能致人就是麻痹神经那种。然后我又继续翻，完我发现就是他吸食烟弹。

0: 然后他就承认说有这个事儿。
1: 嗯。
0: 完了，我当时我就是拨打的110报警电话，我就说因为孩子，我家孩子今年未满14周岁，属于未成年。啊，然后我就报警了。我说，第一，我就说烟弹的问题。我说这孩子被人就是，骗抽这个烟弹，然后抽烟弹，没有钱抽的时候，他又引诱孩子去陪，别人就是说的换取，金就是钱，完了买这个烟弹。我报警完了，那个咱110接警的就说让我等着，说会有咱公安局的联系我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临海市大凌河分局公安分局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去那块儿，然后我带着孩子去的，然后他们给我带到就是北边有一个专门录口供的地方，然后就和我是监护人嘛，孩子未成年，就是我跟孩子在那块儿录了一天的口供，就是说这些事儿，就是说这些问题，这是4月25号发生的事儿。然后他就说得回去等消息的，然后我等了1个多月，啥事儿没有，就是也没有人联系我，也没有人说告诉我这事儿应该咋处理。然后呢，我就打电话打咱那个分局的电话，然后有人告诉我说的在调查，然后隔了几天我又打电话，他说正在调查中，我说能到哪一步了，能告我一声吗？他说这个涉嫌保密，没有办法告诉我。然后后来我就是。上网查了一下，他说的，可以，我这种情况说属于未成年，然后我这还有毛病，我属于重疾，然后家里低保，说条件不好，说可以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然后我就寻思上那块儿，我们这块儿那个免费的地方，我去问了，那个律师告诉我说我不符合这条件，说的。啊，你有没有立案呢？以什么名义立的案呢？说你啥都没有，你怎么让我们帮你呀？然后我就上那个公安局去问了，然后他说立案了。我说那立案，我说的应该有立案书吧？我说能让我看看吗？他给了我一个立案的一个书，写的是，就是写的有个小朋友他介绍的，我闺女就是这个孩子，涉嫌。引诱他人卖淫是以这个立的案，还立的是行政案件。然后我当时就花钱找个律师，律师说不对呀，说对你这个案件立的也不对。完了说的，孩子说未满14周岁，这个已经就是不管孩子是不是自愿的，这已经属于成年了，他属于刑事案件，说不属于行政案件，说立案立的就不对。然后这个就一直过了90天，因为他告诉我说有90天什么说，如果说不好办的案子，说可以90天的时限。然后我是8月8号几号，完我又打电话，完了他们就是，让我上那块儿去的。完了说的你当时报的不是那什么吗？说的是，就是引诱。我说我报的主要是。伤害孩子的那些，与孩子发生就是这些行为的，我主要是撞到那些人。他明知道孩子未满14周岁，与孩子发生关系，他属于强奸。我说我报的是强奸。然后8月18号，他们又喊我，就是，又录的口供，又重新录的口供。然后让我等着，说的，1个月3天左右，说能给我结果。然后8月18号录的口供，9月9号让我去了，先给了我一份就是安号，就是那个小孩儿，我也不说名字了，就是那个小孩儿引诱他人那个卖淫那个改成刑事案件了，就说这个立成刑事案件了。然后我状告强奸那个给我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就是说，我说的。我说安浩，就是这孩子既然已经抓去了，我说他没说吗？他说说了有这事儿，完说就是这些成年人，就是跟孩子发生关系这些成年人，他也已经就是都审问过了，就也都问过了，也承认有这事儿，都承认。但是他们抓住就说，孩子当时跟他说他 周岁了，就说那意思说还是说他自己16岁了。
1: 嗯。

0: 他们不知道说还是未成年，
1: 嗯。
0: 然后说的，没有事实，就说的，没有事实不予立案。我说这还不没有事实吗？我说他们确实都已经承认了，他还是有这事儿的，孩子也确实未满14周岁，怎么就不能立案呢？他说如果你有异议的话，你可以去，就是写那个异议，就是，什么复议那个申请书。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求的律师，就是花钱找的律师，给我写了那个异议那个申请书，复议申请书。9月10号，我交到了咱们，公安局，就是大马的，我是临海市的，我交到临海市那个公安局，在那个保安室，保安打电话，有一个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是公安人员出来，然后接了我的材料，然后让我签的名儿，然后告诉我说30日之内肯定给我回复，然后9月10号到今天。马上10月10号，今天10月8号，一直没给我回复，一直一点消息也没有。然后我就心急，我也没有办法，完我就寻思，我上网查了一下，完他说的可以求助媒体，说的看看，能不能帮一帮我。所以完我就是找着这个宝昌帮忙，我看你就是专门为人们解决就是各种问题的，完我就寻思试一试呗。
1: 哎呀，女士，我们都不问您贵姓了，尊姓啊，发生这样的事情极其遗憾，甚至非常令人震惊。
0: 是。
1: 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啊，网络传播，就是无论是作为新闻还是其他的途径传播的时候。任何时候看了类似的情况，总是让人很沉重。何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不远处的这个大凌河镇，临海市大凌河镇。针对的对象呢，同样是一个未成年，甚至未满14周岁的这个女孩子。所以，我想第一啊，厘清几件事情啊。刚才说了，您想说的这个话题啊，焦点就在于当地的警方，不予立案，对吧？
0: 对，不予立案，说没有事实。
1: 这件事情，你可以向他们要求对方提供不予立案的这个书面说明。你记着啊，这件事情。就今天咱们交流的，有可能抵顶你给律师的那些钱啊，因为有些情况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向律师在沟通，去查找相关的这个资料，以及过往对于一些案情的理解，所以呢，咱们这样的进行一些有效的交流，就是义务的啊，我们说你们听，然后说的过程中啊。有不妥的地方，然后咱们再去修正它。但大致的情况，您需要掌握一下。第一，就是倒过来讲，警方不予立案，好吧？你回去到你们临海市公安局大凌河分局啊，你要求他们提供这个不予立案的书面说明材料，就为什么不予立案？正常情况下他都应该给的啊，就等同于立案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立案通知书。那么不予立案，那什么原因？你要他给你提供书面的。接下来，因为你这个事情啊都比较久了，就是4月25号到现在这个5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对。
1: 比较久了。最初呢，针对这个事情你就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他给拿出这个意见不同意，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如果临海市公安局大凌河分局。就作为你的报案地点或者受理地，然后呢，他们提供这个，你要不同意的话，不予认同的话，可以提起复议，提起这样的申请。接下来，这个复议的结果再不同意的话，可以向他们的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核。复议复核，如果依然还是 让您这个大失所望的话，接下来您可以向当地的这个检方，就是检察院，提起检查监督。检察院会从他们这个就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向这个警方啊提出这个检查监督，要求对方依法予以立案。如果不予立案，给出这个不予立案的书面说明，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个进程啊。之后呢，您这个情况，要是简单的说，就是几句话。一，你可以，因为您是刚才提到了重症，这重症呢就意味着，我们也不去多讲它了，也不去问它了啊。会给您的健康状况，会给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带来这个莫大的影响。然后呢，据此啊，您可以向当地呀，提出这个法律援助。
0: 他们不给我法律援助
1: 不
0: 啊。
1: 给是律师的话，一句话你怎么就完全能接受呢？而且你找的是不是正规的律师？这里边都，我们也没有了解那么多。正常的话吧，法律援助要满足一系列的情况。当您呢，和这个女儿双双都作为女性，然后呢，我们没有问您是不是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啊？个人呢，您又这个经受着这样重症的折磨，或者是在这个治疗期、恢复期等等吧，以及女儿未成年人又遭受这个侵害，一系列的条件加到一起，如果您是低保待遇享受者吗？
0: 是。
1: 好吧，那再加上这一点的话，那您这个，就会把您这一些把这个情况，您这个，法律援助的申请列为优先对待的这个若干当中，就是最直白的讲，您要排在前边的。法律
0: 是
1: 援
0: 啊，
1: 助是不收费的，啊，你可以手里有笔的话记个号就行，12358，
0: 幺二
1: 我错了，
0: 三
1: 那
0: 五
1: 个
0: 八，
1: 12348，
0: 12348，
1: 那这个是全国固定的这个司法机关的这个特服号，然后呢，向这个司法部门呢提出这个法律援助申请啊，12348，提出申请的同时呢，按照还有刚才呀，您说到了这个，临海市公安局大庭科分局啊，给说30天给您回复。那么这个30天还是30个工作日，你要弄清，这里边有严格的区别啊。如果30天就是按日历上那个日期来算，你撕过了29张、30张之后，接下来你就应该得到回音了。也许快的话，在这期间你就能得到回复。如果要是30个工作日，对不起，还要继续往前翻，往后翻啊，剔除了这个公众假日。或者说这个双休日这样的，这个都给人剔除掉的，不在工作范畴时间内的那都不算，所以呢，那是30个工作日，要弄清，别在这个差这几天，也不差这几天啊，别急。
0: 是。
1: 然后呢，我跟您说啊，虽然距您女儿遭遇的那个事情啊，过了接近半年的时间了。但
0: 对，
1: 是
0: 那
1: 呢，
0: 个老师，我打断你一下，这个孩子发生这个事儿是2025年，不是今年的事儿，是2025年9月份的事儿。
1: 那么这样的事实啊，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延后性。对于家长而言，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在这个当他作为案情的话，您作为女儿的法定代理人。面对这个事情，他就有一种延后性。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女儿出了事情，孩子出的事情，他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然后呢，不敢面对家长，不敢讲。
0: 是。
1: 那所以呢，这样呢。

0: 家长就不足以在事发当时第一时间，在这一方面呢，很难存在第一时间，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期怎么办呢？好吧，您现在就从这个瞬时当时去报案报警，转变为什么呢？补充证据链条，听好啊，
1: 对，
0: 就是要带着女儿，抓紧时间。除了刚才我们说那几点之外，带着女儿抓紧时间到，有资质的。什么叫有资质的？到3家以上的，比如说，锦州市儿童医院，或者锦州医大附属医院呐、三院呐、锦州中心医院的等等，这样有资质的这个3甲医院呢，到那儿的妇科去做一系列相应的检查，不是说让你去这些家啊，去一家就可以。妇婴医院也可以，妇婴医院同时挂个牌子，还叫锦州市儿童医院。然后呢，有一些资源是可以共享的。到其他医院的妇科也可以啊，给孩子做一系列的检查。这个检查，有助于您以后呢为孩子维权用得上。
1: 孩子现在咋说呢？就是不配合。当时我是想让他
0: 接着
1: 去。
0: 我还跟您说啊。对于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说很遗憾，或者从情理上让人很震惊？然后呢，终究得面对。面对，我想跟您说啊，这个家长，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就像我们这个农民在地里种菜一样，你这个没有人想把这个2亩地的菜都种坏了。所以得精心培育它，对吧？
1: 对。
0: 但是尽管精心培育，依然还有的萝卜可能就出问题了。那么出问题，你除了这个面对的同时啊，你还得有效地来处理它，不能把这个烂菜放到好菜放到一起，拿到外边去卖，否则的话引出一系列的后果来。这样育人也是如此。过往的事情咱们不去讲它了。那个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不一样，那么咱就说眼前的事情。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之外，还要到孩子所在的学校去请学校呢提供一张证明。这个事儿啊，您考虑好啊，就事已至此，要不要让学校的校方呢也受此惊动？对孩子的后来会存在怎样的影响？这个建议您呢？约请律师，就是法律援助这一关呢，申请得到满足之后呢，他会给你派这个法援律师，就指定的律师啊，承担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收费用的，帮助您来维权。那么由律师呢，陪同您到这个校方，到学校啊，请学校帮助您，给孩子啊开一张这个证明材料，就证明什么呢？这个孩子啊，什么什么时间，比如说，去年9月份，哪一天没有在学校学习，不明不白的就离校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或者这个假条，家长也否认不是自己写的，那么谁给写的呢？一并都把这个拿出来，有存档的啊，这是一。第二呢，让学校提供一份这个孩子。一段时间的表现，哪一段时间呢？就在去年9月份的某一天事发之后那段时间的表现，比如说，心理失衡，表现的，六神无主啊，或者说这个，眼神木讷呀，等等吧，各种这个反常的表现，写出来啊，然后基于您这个情况啊，其实大人好办。大人的心智足以面对一些事情，关键是孩子，为了法律上都把他作为这个未成年人加以保护，而且刚才您说的对，当他这个就因为他未满14周岁，所以呢，蒙受了这样的经历，无论是不是他的这个主观自愿，都以那种行为从重处罚，做出这个惩罚，不是处罚了。从重惩罚，就是哪种情况呢？咱不去多讲了啊。
1: 好。
0: 就是这一件事情对孩。

0: 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就是作为被伤害人。这种时候，您可以向团市委，还有一个青少年服务平台，负责给孩子呢提供一种人文的关怀，由义工来帮助孩子进行心理疏导，陪伴。当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突然觉着自己精疲力尽的同时呢，为孩子的后续啊，这个身体恢复啊、精神抚慰啊、精神康复等等，又花了不少钱，包括这个日常的营养跟进等等吧，花了不少钱。然后呢，搞得自己呢，这本来还要面对那个医疗支出，然后呢，更是入不敷出了。这个时候，您还可以提出这个司法叫司法救助啊，公安也好啊，那个检察机关也好，法院也好，针对这种情况，什么情况？您的女儿是未成年人，她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家长，而她的家长呢，又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呢，会同样会优先来面对的。给予这个司法救助，啊，把这个都得弄清。然后呢，还有这个民政和妇联还可以给您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资助救助。两个母女两人双双都受妇联组织的保护的，有《未成年人保护法
1: 我寻求咱们妇联那边，
0: 对的。
1: 他说的，临海的妇联就是也没有啥，就是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推荐我上锦州妇联，说有专门心理辅导的老师，说给孩子做做心理辅导。
0: 你赶快去做这个事情啊！腾下时间呢，在您治疗康复的同时，如果有时间有意愿的话，您就去做这个事情。临海到锦州30公里，很快就到啊。打个电话也可以。妇联的电话。哎呀，我看啊，就12355，
1: 12355。是咱们锦州妇联吗？
0: 全国都是如此啊，就是对你女儿进行这个心理抚慰，包括其他的援助啊，记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事儿啊，赶快去处理掉。至于案情怎么样？那个刚才您比较隐晦地提到的有一个那个男生男孩，你不愿意多说什么。这个人在这件事情当中，他格外关键。
1: 现在他已经被刑事立案了，那个，已
0: 那
1: 经被
0: 个
1: 刑拘
0: 公
1: 了
0: 安机关呢，在这个侦查阶段呢，会从最初的这个刑事处罚立案啊。转而变成行政立案，转而变成刑事立案的，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就是补充侦查的证据足够多了，足以给他定性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刑事立案了。行
1: 这个
0: 政
1: 已经，
0: 刑事一字之差，但是天壤之别的不一样啊。接下
1: 这个
0: 来您
1: 孩子
0: 就嗯、
1: 已经被刑拘了。我
0: 啊，
1: 主
0: 对。
1: 要是现在差这个，就是差这个成年人，就对孩子做出伤害的成年人一点事儿没有，说没有事实，
0: 我
1: 都
0: 告
1: 没
0: 诉
1: 有
0: 你，那
1: 法
0: 是
1: 不理
0: 绝
1: 据。
0: 不可能的。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知道；自己做的
1: 他
0: 事
1: 们
0: 情，
1: 承认
0: 要
1: 呢，警
0: 付出。
1: 方的口供说他们承认有这
0: 不，
1: 事儿。
0: 你听我说，这里边呢，你这个，你可以自己讲，可以跟我们讲，但是呢，你要相信，警方呢还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补充侦查的，就是询问笔录也是一样的。对孩子的给予保护性的这个询问。相关部门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的妇联呐、检方啊等等，一起出现在孩子面前，一次性完成这个笔录，以后不会再难为孩子的，这叫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是对于涉案人员，如果是那个男生，他从中介绍、容留、引诱这些事情都。

0: 对应他的话，那么首当其冲，他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那么，把谁给招来了？招来几个呀？好吧，每一个到这儿来的，来可以兴致勃勃来，走呢，一旦如果双方之间有这个现金交易，或者非现金的，就是这个转账交易，如果有这个记录的话啊，女士，我在这个没提醒您啊。把你女儿的手机严格的保护好，这个啊，把这些
1: 是
0: 资料
1: 的，
0: 都留存下来，该录屏的录屏，该截图的截图啊，然后呢，所有的都是证据链当中的一部分。接着，就去从法律角度去追究那几个人法律责任啊，一个都跑不掉。
1: 是，我是
0: 房
1: 非
0: 间
1: 常
0: 里可
1: 同
0: 以有
1: 意。
0: 蚊子在飞，但是关上门窗之后，它就跑不掉了，啊，哎，你就按照这个法律途径去找，哪个程序涉嫌程序违法了，你都可以计较这个事情。如果呢，按着往前推进的话，就应该是这样，涉案人都应该得到处理，而且都应该重罪处理。这个事儿啊，就交给警方补充侦查。交给检方秉公，提起这个，当然有一些是您需要自述的，作为这个孩子的法定代理人，然后呢，相信法律的判决啊，最后呢，当这一切事情法律判决结束的时候，您刑事案刑事责任追究了，得到追究之后，您还可以提起其他的附带民事赔偿，对孩子和家长造成的。一系列的，包括精神赔偿都可以啊，法律保护你们。
1: 咱们这个保障帮助能就是后续跟进吗？就是如果说这有后续结果啥的，或者说咱们临海或锦州都不予立案，能跟进吗？
0: 您按照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事情往前分步骤的往前推进。思路清晰的话，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就会有改观，有向着您这个心中所想的那个目标进行那个往前推进，然后呢事情有改观，不会像您说的那样这个出现那种情况，一般不会啊，哎，
1: 好。
0: 然后呢我们会适时的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解，因为。一旦进入法律程序的时候吧，那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得退让，因为法律呢是独立办案
1: 这个
0: 啊，
1: 我明
0: 哎
1: 白。
0: 哎，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回去之后啊，尽您所能去跟孩子多交流，多抚慰他啊，一个
1: 好。
0: 那么小的小女孩，别让她再蒙受更大的这个。心理压力了，
1: 好。
0: 好吧，我们
1: 好
0: 就
1: 嘞。
0: 交流到这儿啊，
1: 好
0: 好，
1: 嘞，
0: 再会，
1: 谢谢宝昌老师，再见。
0: 哎呀，一个话题时间可真不短，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1: 对。
0: 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就是给您打电话，就是这样，我上些日子啊房改了嘛，房改完了是我们家这个房顶上漏水了，第一次漏吧，我寻思旁边房上那个有东西，完我就求人上房给房扫了，扫完第二次下雨又漏了，现在完我就寻给您打个电话来个求助吧。
2: 住在什么地方啊？
1: 这情况，完了，街头我你那个，就是那个你那块的同志吧，帮我把就联系到社区了。社区完了，刚才来人了，说给我联系那个，就是房改那个领导了。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明天来给看看。
2: 好，因为你那个。雨季呀、过去了，正式进入旱季了，这个时候呢老也不下雨，反倒有利于处理您遇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工程人员呢再回到现场，您住在顶楼好吧，在顶楼楼顶上看一看究竟哪个地方呢防水没有做好，有了这个裂痕了，然后下小雨的时候可能反倒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漏雨是吧，应该是不难，别急，再等一下，既然呢反映到直播一二三四五了，而且我们的工作团队在帮助您，所以这事儿，并且呢很重要一点啊，那个施工人员呢施工方啊他还接受这个诉求反映，明天就到现场去看，所以别急，很快就应该有结果啊。就这样
1: 啊，那好了，谢谢。
2: 别客气，好，再会。
1: 好嘞。
2: 电话又亮了，我们再来接一下啊。
0: 你
2: 好。
0: 你好，请问是韩先生吗？
2: 喂。
1: 喂。
2: 啊，这是古城街道长江社区的
0: 网格员，
2: 网格员、
0: 是
2: 吧？
1: 对对。
2: 刚才呀，那也应该是长江社区啊。我们问他那对方那可能。这个各说各的话就没听清，但是有一点表述，说这个社区啊已经到家里啊实地了解情况，并且呢帮助他联系了这个施工方，是这样吧？
1: 哦，对对对，已经联系了。
2: 对，那这个办事效率非常高。长江社区网格员吴女士啊，给你们点赞。
1: 对，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已经跟就是旧改那边已经说完了，然后旧改那边也说去尽快去家里去了解情况，然后进行给他进行维修啥的。
2: 刚才那个诉求人还讲了，他说明天对方就到他家里，到楼上实地去看看情况。所以呢刚才我忘了叮嘱一下这个诉求人了啊，他说过一句说这个在这之前呢请别人帮忙到楼顶上扫一扫看看哪儿漏了，这事儿最好不要去做了，自己别去委托别人去弄，否则的话没有专业防护或者说专业这个施工经验呢，你在楼上万一有一闪失就不好了，对吧？所以呢
1: 我跟那个就是咱那边居民也说了，我说这个就是只要是有问题，我说就是咱社区能够协调解决的，我说联系社区就可以。
2: 对对，
1: 今天也都跟他就是已经说过了。
2: 好，长江社区这古城街道长江社区网格员吴女士，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再会。好。
1: 再见。
2: 再接一个电话，来。
0: 你
2: 好，
0: 请问是韩先生吗？
3: 是。是我。你好，主持人。早上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我呀，就是。

0: 是家住咬阳里三号楼五号，就因为我这个楼上那个流水那个水管的事儿，我借饼这屋它是向内的那个开门的房子，完了他呢安个转帘门在这边，他是一五年的，完了就给那个早先那个水管啊就挡到里头了。他挡到了以后，这回不是小区改造吗？改造他那个做外墙保温时候，把那水管啊，就是都给去掉了，旧的。完这回换新的。
1: 嗯。
0: 他这做外墙保温呢，他就填满了。那个在走这个新水管时候呢，他下不来了，在那转帘门上头。
1: 嗯。
0: 完了，他就打卡着呢，他就走我这边贴我，就从他转帘门和那个防盗窗的那个有个空，从那旮瘩想下来，贴我防盗窗。完了，别人告诉我说的那个，从你们家打卡是不是走水溜了？我说是吧。他说那不拐你们家这儿来了吗？贴你防盗窗下来了，因为我看不着，不是吗？完了，我说那不行啊，我说那我得找他。那你，我真的我就找他了，找他完他说的，那你这个不让走，那的话没有办法。他说那就得找社区了。完了呢，他后跟那个借本协商呢，是想从他那转帘门上头走，走横管往南去。他家人不让走，
1: 嗯，
0: 不让走啊，那就找社区了。完社区那个书记来了，还有中房物业的也来人了。完了那个他就跟社区书记一说呀，完了这书记说，那就他家转南门还是他已经过人那边了，他上边了。
1: 嗯，
0: 他说的话那就得找他家，跟他家协商。
1: 嗯，
0: 就真的就找他家，找他家跟他说，一个是给转南门说给他去一条，完了是不干。完说那在他上走的，上走也不干，说的，做防水又压他们家那个转帘门。完了后这书记没办法了，说不了了，他就打电话，但是打电话来的是110啊还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完了他又跟他说的，说后他同意了，在他上的时候，
1: 嗯，
0: 同意了以后呢，完他那天11号，9月11号他就安水溜了，安的他还按早先的那个打的卡子。走下来，走到他转帘门和我那个空上头，还是斜着过来的。
1: 嗯，
0: 斜着过完，他就在那嘎接个横管，完了就往东斜的搭到他转帘门上。
1: 嗯，
0: 搁那儿以后，他就也没固定，也没啥的。完了，后边他那个刷外墙涂料的时候，一下子一碰就把那管儿给碰掉了。
1: 嗯，
0: 碰掉以后，他始终就没整。一直到现在就下这场雨，几场雨我这个始终这水就冲我这边排。
1: 嗯，
0: 往我的意思就是啥呢，他这管儿叫他往东挪一下，挪走直线，你别往我这边斜，你这水楼顶上那淌的水12家，你这不是往我这儿淌水吗？那都甭我窗上，要是赶明儿雨水大了，那直接排那南风啪啪打我防盗窗，我玻璃都容易给我打打了。
1: 这个楼上的雨水收集，就是这个雨水这个排水管啊，它正常它不应该到地面以上那个位置，就最接近地面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呢？
0: 关键它不下不来了吗？它那个借柄那屋不有个防盗门吗？就是那个什么转帘门吗？转帘门它那个还是它就
1: 那这个旧改之前的这个排水管线呢怎么走的？
0: 它那个。在那个转帘门里头，
1: 嗯，
0: 转帘门它是15年安的，
1: 嗯，
0: 完他那个做保温时他也没给留这个，站着这个走这水溜这个槽他也没留，所以说这回过不来了。
1: 那这个事儿啊，实际上重点不在做卷帘门的您那个邻居了，因为事实上都已经这件事儿。都已经存在超过10年的时间，15年，对吧？哎，11年的时间了，一切都视为默许的。而且呢，就是当初他为了设置这个卷帘门呢，把这个雨水这个排水管线放在自己这卷帘门里边了，视为一种妥善的安置，没有影响这个雨水排放，对吧？
0: 对。
1: 哎，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旧改呀，在做这个墙体保温的工程的时候啊，没有把这个环节妥善处理好，对吧？
0: 对。
1: 相当于给人这个部分这个排水管线造成人为气管了。
0: 对，完了关键给我找麻烦了。
1: 嗯，
0: 他往我这边那啥。
1: 这么着，韩先生啊，

0: 那个刚才说，是3-5，叫什么？耀阳里是吧？
1: 对，耀阳里也长江社区管。
0: 也是长江社区，对吧？
1: 对。
0: 哦，那我看我记一下，我们回头啊再联系一下。刚才那之前前一个电话就是涉及到那个长江社区那网格员呢，解决一起这个类似的情况，都是在救改过程中发生的事儿啊。
1: 对，
0: 但愿呢把它妥善处理好。
1: 我就啥呀？我就诉求就啥呀？我叫他这个从上边下来立管，他是从3楼开始往我这边斜，我就叫他就是说的你还走直线，
0: 韩先生
1: 你说，
0: 这样啊，就是如果您这个视力不太方便的话，您委托一下身边人，到这个窗前呢好好看一看，看一看呢。看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拿出这样的建议或者意见给这个旧改施工方。
1: 他那啥，他那个我都先看了，就是啥，他呀就是完人家同意了，就是啥呀，在他家左联门上了走横管可以的，同意了，就说他这个把这个立管啊，他往东他走直线下来，他拿上横管就完事儿了。别给我以后留麻烦，我怕啥呢？以后吧，万一人家转你就那个斜着搭在那上了，人转联门要拆了，人家把那横管拿下来，那不就还直接往我这排水吗？
0: 说的都是有道理，那个有道理的，而且您预想的这个事情呢，
1: 是
0: 有可
1: 他，
0: 能就会出现啊，会发生，所以呢，防患于未然，别给人当事人添
1: 平
0: 麻烦，
1: 常
0: 也
1: 的
0: 别
1: 他，
0: 给其他的行人添麻烦，
1: 你
0: 我
1: 固定
0: 是生
1: 好
0: 非
1: 了
0: 就
1: 吧？
0: 不
1: 你
0: 妥
1: 要
0: 的。
1: 是不固定好了，
0: 好，我
1: 我
0: 们的节
1: 万，
0: 目结束了，然后这件事情我们会跟您向相关部门来沟通的啊，
1: 是我就
0: 好，
1: 王老师就说帮我别给我以后留
0: 好嘞，
1: 麻烦，
0: 好
1: 就
0: 好好。不
1: 贪
0: 说
1: 就
0: 了，
1: 是做
0: 再
1: 点
0: 会。
1: 事儿不算
0: 哎，
1: 事儿。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诚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青年筹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0: 贡献。充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哦，新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义务。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

0: 你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1: 啊，对。

0: 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七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这样一件事儿，这七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五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私立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

0: 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吧？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

0: 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了。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

0: 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
2: 我是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诠释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3: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星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城新材料6N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宇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聊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智能

0: 草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五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1: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2: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五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 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洛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3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5A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5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五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集中3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7+1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5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4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0: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6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

0: 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为保中心将持续做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
1: 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密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走在易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
2: 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3: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
1: 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
4: 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户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山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华九幺七今年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 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与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高出了33%以上。
1: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
4: 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九幺七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
1: 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2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
3: 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 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5: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
0: 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2: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米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3: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是24节气中的寒露。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0月8号，许昆林在沈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
1: 王新伟在丹东调研时强调，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周波在锦州走访所联系企业时强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做实做细服务保障。
1: 东北超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0: 国庆假期，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双增长。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10月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高标准推动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高品质宜居宜业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2: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计划分三期推进，一期工程总投资约152亿元，已获得银行授信。许昆林来到沈阳方城，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各片区统筹更新的思路做法，查看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要求扎实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更新协同落地，坚决杜绝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系统保护古城整体风貌，活化利用老建筑、老街区，把老旧房屋改造成好房子，深挖历史底蕴与特色文脉，通过业态创新培育新动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让城市更有温度，真正惠及群众。他指出，要把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作为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方向，用好政策工具，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转型发展，实现多方共赢。沈阳正在采取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建设好房子。许昆林来到位于地铁9号线曹仲站附近的一项目现场，听取站城一体规划建设情况，查看园林景观和样板间，了解空间利用、建造标准工艺，希望企业合理开发。

0: 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在好房子、好配套、好服务上下功夫，打造便捷舒适的高品质生活圈。他强调，沈阳要积极利用轨道交通带动城市更新，促进站点与周边生产生活空间融合，形成一批功能复合、集约高效的城市微中心，有效提升交通效率和片区活力。在沈阳市浑南区奥体板块的华润置地商品房项目，许昆林听取企业好房子建造体系介绍，查看样板间和建设进度，向施工人员、监理人员仔细询问材料、工艺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还来到浑南区全运板块的中海地产好房子项目，详细了解建设销售进展，实地查看已交付项目的物业服务。许昆林指出，要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集中打造一批示范样板，以优质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回稳。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城市更新是促进城市新陈代谢、推动城市综合提升的战略之举，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激活发展动能的重要着力点。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建立健全实施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提高城市更新的靶向性、针对性，完善政策协同机制，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完善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持续扩大优质供给。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大房票安置、以旧换新等政策实施力度，畅通存量商品房处置路径，积极盘活低效存量资产，有力有序落地房地产新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1: 10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丹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丹东海河谷实业有限公司，王新伟走进服装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辽苏纺织服装供应链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新兴领域高端产品研发应用，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向功能化、专业化、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在丹东新时代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做强自有品牌，加速新产品研发迭代，坚守质量安全底线，积极打造辽宁优品，更好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是 X 射线仪器设备研制生产领域的链主企业，王新伟实地查看产品展示演示，希望企业聚焦主业，做强做大，深化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推动产品和服务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丹东良玉种业有限公司，王新伟细致询问种质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完善种子质量追溯体系，优化栽培配套技术，加强品种示范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凤城市东增铸造有限公司、核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都是扎根增压器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王新伟深入车间一线，了解研发创新、行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艺迭代，深度嵌入全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围绕新能源汽车拓展产品矩阵，深化质感数转，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积极融入

0: 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加快产品出海。王新伟来到丹东华俊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查看产线运行情况，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加工方案和一站式增值服务。同时主动对接沈大工业母机集群，实现链式协同发展。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一县一策培育主导产业，着力强龙头、严链条、提能级，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强县富民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紧扣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供给，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体培育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人文生态，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政企对接，强化助企纾困。要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着力涵养培植壮大财源，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本台报道。
1: 10月8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锦州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2: 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南熔金属领域的民营企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邓玲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等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木材料细分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人才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要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桥梁，打通企业技术骨干在职深造培养通道。要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推动各项惠企举措落到实处。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继续收看。一场历时136天、跨越4省区、8座城市的东北超，在这个金秋提出了最终答案。从渤海之滨到科尔沁草原，从松花江畔到长白山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东北超的赛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更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2: 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4省区的人都自称东北人，一句老铁就能把人拉近。东北地区工业文明厚重，足球传统辉煌，地域文化独特。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是国足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福地，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长春的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可是这片土地上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公共载体。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辽宁牵头，4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

0: 2025年11月5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政府及体育部门负责人第一次齐聚沈阳，召开东北超推进会议。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前人可以参照，没有模板可以照搬，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也意味着东北要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篇章。这不只是单纯办赛，而是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四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演绎整装东北的时代叙事。
1: 而且我们跨省跨区域三省一区联合办这件事儿，前面很多有很多疑惑，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都战胜了困难。我们的办赛理念、办赛程序、办赛的每一个方法啊和手段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来源于我们的自信，来源于我们东北三省一区的团结，来源于我们跨区域办大事的决心。
2: 我觉得大家要一盘棋，一起克服困难。从今年年初开始筹备到现在，各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想更多的收获是收获了团结，收获了四省的兄弟姐妹的这份真心。
3: 有一些出乎意料吧，因为它第一个是跨区域组织赛事呢，从交通地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每场比赛的上座率来看，四省区的广大球迷对这场赛事还是非常认可的。
0: 2026年4月10日，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三家头部企业正式牵手东北超，京东、吉利成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宁德时代成为官方合作企业。
4: 东北超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优质体育 IP， 和京东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和东北超合作，也是我们从企业侧赋能区域实体经济的关键选择，既能走进东北老百姓的生活，点燃大众体育热情，更能借赛事流量把东北特产、本地消费带向全国。
0: 不只是大品牌，从百万级别的首席赞助到5000元的超小赞，五级赞助矩阵把东北超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商业细胞连在了一起。到决赛前，总赞助金额已经将近1亿元，首批45家拿到0元授权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7%。
5: 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紫砂糖，知道了送花石，知道了这个非遗项目，能做体育赛事类的文创，也是为给我们这个古老的非遗技艺一个新的一个出口。
6: 东北超之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小猪蹄儿，但是通过东北超，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是代表了沈阳城市的万众里，所以把我这个品牌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升级。而且北京文旅那边也邀请我们到北京开首店，所以这都是东北超赋予我的。
0: 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7: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我们谢谢沈阳的邀请，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0: 孙丽丽能参与，张靖宇能回家，因为门槛被放到了最低。而这一场球赛的市场底气，撑起他的是信任。
8: 营商环境的包括周到服务啊，公开这个市场的准入啊，统一这个规则呀，让民营企业，让外地企业有了一种放心、安全、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底气，也吸引了他们来。我觉得东北超就是改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张这个硬实力的举措，也是一张亮丽的这个名片。
0: 2026年5月23日，东北超大幕开启。当这面巨大的披风出现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全场沸腾。整装东北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成为四省区人民共同的情感连结。
9: 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有趣的对比，说是散装江苏跟整装东北，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但是不管是散装江苏还是整装的东北，它都能被大家接受，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都是把它向着一个

0: 荣誉、城市荣誉的方向去做，然后调侃当中也是带着相互的欣赏，对吧？整装当中也会有这种竞技的较量。
1: 5月28日，东北超开幕5天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隔空喊话。
2: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1: 从2025年冬天提出构想，到2026年5月23日四省区同步开幕，再到这个初秋，在大连梭鱼湾圆满收官，东北超走完了他的第一个赛季。何以东北超？8座城市，34场球，累计现场观。
3: 一起过，
4: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6: 加油！
7: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足球与这片黑土地相遇的这136天，跨区域联动的发展路径正在探索之中。东北超正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纽带，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低门槛流量入口激活多业态消费。以源源不断的人气撬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凝聚东北同心的情感，激发共赴振兴的力量。东北超，东北赢。本台报道。
8: 今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特稿，解码辽宁振兴的传奇样本。报道说，扎根大连长青岛的年轻船厂恒力重工，只用150天就将沉睡7年的旧船厂唤醒。在翻新旧厂设备的同时，引入了许多先进设备，并面向全球招揽专业人才。短短4年，这里就变身为世界级的造船基地。目前，恒力重工已投产海洋工厂、未来工厂2期项目，并正全力推进3期创新工厂和4期振兴工厂的建设。恒力重工的崛起不仅是一家民营企业参与东北振兴的破局尝试，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主动求变，以改善营商环境赢得发展动力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假日期间，各地推出文旅活动400余项，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秋游场景。首届东北超完美收官，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减免政策。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0%。本台报道。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日均部署警力4.3万余人次，全力投入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保障了51场次大型活动和152个开放的4A级以上景区安全有序。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3.67%、38.47%。深入排查各类节日易激化矛盾纠纷处置1.21万余件，有力确保节日期间社会面安定有序。全省未发生较大交通事故及严重交通拥堵。本台报道。
9: 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曾是不少企业遇到的难心事。今年以来，辽宁法院从司法服务供给端发力，推行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降低企业解分成本，将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求体现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中。
1: 今年4月份，铁岭县某企业刚投资建成新厂区，却遭遇合同纠纷，导致核心电力设施被对方强行扣留，厂区全面断电，大额订单濒临违约，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10: 已经很灰心了，那么那时候我们都想转头了，就是我们觉得双方的这个纠纷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在别的地方都已经投建完成了。
1: 危急关头，铁岭县人民法院腰补人民法

0: 对全程监督执行，用司法速度守住企业生存希望。
1: 我们在审查这个事实过程当中，认为权属非常清晰，情况也是非常紧急。如果不采取全面执行，将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2: 仅仅3个小时就下达了一个判决，这次我们没想到，通过这次快速的解决，坚定了我们的这个在这边的投资的这么一个信心吧。
0: 今年以来，辽宁法院落实2026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依托12368建立联系法官快速响应现实反馈机制，实现立审执全流程提速增效，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梳理出8方面100个企业生产经营中容易遇到的法律风险点，并提出防控建议，引导企业将法律思维融入日常管理。
3: 我们还将根据企业反馈和司法实践进行更新和完善，让手册真正成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工具书，切实感受到法治的保驾护航。
0: 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无帅，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瓶子呀，还得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

0: 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应该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4: 还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6: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箱大港，
0: 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

0: 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

0: 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2%。 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 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

0: 空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

古人称后置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稻、割豌稻、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顾忌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听取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形势，部署
1: 聚焦基础设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切实落地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优质项目，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机制，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实行鱼骨图过程管控，确保责任压实、任务落实。会议强调，全产生活秩序要举一反三，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有效治理低洼一
2: 管理办法，确立体检、规划、策划、实施完整工作路径，连续三年开展城市体检，覆盖城区省标准，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多个新建项目入选省级示范库，同时稳妥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旧供水、燃气、供热、排水管网改造2778公里，完成城市排水管网改造、白谷河左岸污水管线新建等46个重大项目，创新城区防汛工作模式，完成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改，不断织密城市
1: 村的葡萄园硕果累累，上达峪村的山坡挂满黄澄澄的梨子，漫山遍野的丰收景象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生动画卷。
3: 在旧善村葡萄园，记者看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村民们动作麻利地剪下成串葡萄，剪枝、称重、装。
4: 目前看这个效益还可以，因为现在葡萄大概在少。
5: 大榆树浦镇依托山地资源，大力发展果蔬特色产业。现当季水果主要有花盖梨、南果梨、皇冠梨，同时也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持续做强果蔬产业，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3: 从旧站村的葡萄到上大峪村山坡上的甜梨，一颗颗鲜果承载着乡亲们的期盼。如今，通过大家多年的不懈努力，山间好果子走出了大山。这份秋日的甜蜜也被送到了千家万户，这份甜蜜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也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
1: 日前，古塔区举办宁心聚力振兴前行主题汇报会，来自全区各街道。
3: 汇报会分为思想破冰、真抓实干、勇担使命三个篇章，诗朗诵、访谈、小品、快板、情景讲述、大合唱等九个节目依次登台，节目均取材机关、社区、公安、青年、妇联等各条战线真实工作经历，把干部突破思维局限、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鲜活呈现在舞台之上。
6: 很荣幸啊，能够作为一名文旅工作者参加这次的区委汇报演出。那么通过本次区委搞的活动呢，我们也查找到了自身的不足，也明确了未来文旅发展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文旅将围绕着生态康养、红色铸魂、全域贯通来整合古塔的文旅资源，形成古塔文旅发展的长效之道。
3: 从铿锵有力的诗朗诵到小品演绎基层走访故事，从社区为民服务讲述再到公安干警的藏蓝守护，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将转变作风、争先实干的工作场景生动演绎，在场观众深受触动。此次汇报会既是实践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再动员、再鼓劲。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保持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开拓进取、实干笃行，奋力在振兴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0: 连日来，秦沈高速黑山段施工单位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同步推进桥梁、路基、涵洞等工程建设，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5%。在秦沈高速黑山段庞河园区高架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桥墩整齐矗立，大桥上作业面井然有序，工人各司其职，正在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施工。据介绍，该桥是秦沈高速黑山县境内路程中唯一一座特大桥，跨越庞家河与黑大公路，全长1989米，共计18连，设计双向4车道。
7: 目前是下构主体已经完成了，主要

0: 施工的是咱们的桥面系及其附属工程，桥面系主要包括的是咱的墩顶联系段、横隔梁以及世界缝，这些预计我这个桥今年是要完成的。然后现在是附属结构，主要包括是咱的防潮护栏、泄水孔以及防腐涂层铺装这些东西，预计在明年八九月份完成。
1: 秦沈高速黑山段五标段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桥梁、涵洞以及路基。路基工程力争十一月底前完成，明年三月份复工后全面开展路面工程建设。
0: 桥梁包括30个主桥以及20个通道桥，目前下构已经完成了98%。桥面系的话是预计今年完成60%左右。同时呢，就是涵洞是60个涵洞，目前是完成了55道，基本上完成了92%，另外5个正在进行中。路基是完成了70%左右。
1: 秦沈高速起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止于沈阳市于洪区永安新城，与沈阳绕城高速相接。黑山县境内约48公里，其中秦沈高速公路黑山段第五标段在黑山县境内长度28.8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设有丽嘉、黑山两处出口。道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综合交通路网，打通对外快速通行大通道，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2: 大凌河作为易县的母亲河，经过多年持续生态治理，水清岸绿，风光旖旎，成为易县的生态名片，也成为广大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大凌河碧波荡漾，两岸草木葱茏，景色一日斜共生的美好景象。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了优质场地。每天清晨和傍晚，不少群众来到河畔散步慢跑，休闲锻炼。优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易县独特的河畔美景。
3: 我是从沈阳过来的大学生，今天第一次来到易县大凌河，站在河边感觉特别惊喜，河水岸边植被都打理得很好。作为辽宁人，看到辽西这条母亲河焕发新活力，心里特别自豪，也欢迎更多省内各地的朋友有空来易县，到大凌河畔感受辽西独特的风光。
2: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凌河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休闲文旅发展的有机融合，丰富了。
1: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社区联合辖区共建单位开展老年人健康知识科普公益活动，工作人员聚焦老年人突发疾病，细致讲解日常急救基础常识、突发状况应对流程、自救互救注意事项等实用内容，让大家直观掌握急救核心技能。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锦城秋意渐浓，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公园河畔随处可见散步观景的市民，大家沐浴秋日暖阳，欣赏满城秋色。金秋十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岛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是7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
0: 到下周一、下周二之前呢，这几天都是，仲秋时节一片好时光，这温度非常好啊。
1: 没错，
0: 像今天都。锦州的最北部这一线都达到29度了，
1: 很暖和，
0: 温度非常高，所以呢，这个冷空气没有南下之前，我们静享这么5天左右的好时光。大家节日期间，如果去了远方，那么现在回来再看看家门前；如果呢，节日期间哪儿都没去，居家待客，那么好了，腾下这个时间来。最近你要出去看一看啊，别管那个枫叶红不红，先去走走看。毕竟呢，没有这个呼啸的北风，气温你可以穿着这个薄薄的衣服嘛，就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接受这样的好时光啊。尤其节日期间，那肥美的大螃蟹呀、皮皮虾吃了不少，减减体重，玩一玩正好。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啊，对呀、啊，
1: 李先生
2: 您
1: 好，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好好啊，宝昌老师好啊。
0: 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啊，那个我就反映什么事儿呢？我11啊那天呢，咱们是过节嘛，反正我上那个兴盛源超市啊买螃蟹去了。因为我寻思过一回节，我就买最贵的吧，它有个6块钱一斤的，说是母的，挺大。然后我买了3个。花了将近60块钱吧，57.6块。但是到家煮了以后吧，非常失望，还空，往黄还闪。完我后来就给他那个店长打电话，他店长要承认这事儿，他就说这黄这皮是不好，但他说呀，你吃了我就没法给你退了。完我说我也不吃，我也知道好坏呢。
0: 说的对。
2: 对呀、啊，你说它不像别的东西。但是他就说不给退。完了我说那换成你咋整呢？我说假如你要买这螃蟹你吃了你就不好，他说那我下回也不上这店里来了呗。我说下回不上店里来了这回咋整啊？他那没办法的。完我最后我这么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会解决我就反映到12345去了。他说你说呗，你打电话呗。所以我就打电话就反映这事儿了。
0: 李先生，你看刚才我们就着这个天气啊，还说到这个节日期间呢，大家都因为高粱红的时候，螃蟹正肥美的时候嘛，
2: 对，
0: 都是赶着这个时候。那么假期里啊，且不说这个多少钱，关键就是，咱不说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就可以了嘛，对吧？你60块钱好吧，明码实价，你既然卖这个价，我愿意买。你情我愿的事儿，但是你得确保这个质量跟你这个卖价得匹配。别完了买螃蟹最忌的就是你哪怕这个活不活先放一边去不说它啊，就是这个买回去了它里边空，甚至说一汪水都出来了，除了这个水剩下之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从那个螃蟹那个肺部，就是那个打开之后看的两边都是颜色

0: 发黑，蟹肉呢也松懈了，不再紧实了，有弹性了，那这就不好了。尤其是像这个李先生说这情况，就是觉得现实的这个螃蟹对不住您的预期，
1: 是，尤其过节。
0: 坦率的讲啊，这个事儿啊，海产品它不等同于工厂里机器生产出来的。同样一个标准，它好控制。这玩意儿吧，你说从大海里来，历经千山万水，你别以为那玩意儿是咱们锦州湾出的，不是那回事儿的。不管你从哪里来，但是你得保证它的品质。品质下降的时候，对不起，那你作为商家，你应该把它这个，至少你把价格可以用价格杠杆来调控它呀。不值六十了，我30还值不值啊？不行，再便宜一点儿，对吧？你这样
1: 就是物有所
0: 一
1: 值嘛，
0: 把价格拉开了，然后物有所值，大家不会埋怨你什么的，对吧？你哪怕你就像地摊儿那个螃蟹死去了，说这一筐，然后呢你拿回去，人家告诉你这螃蟹死掉了，有的
1: 有人
0: 发
1: 观察
0: 空，
1: 出来，
0: 你一回去你炸酱去，因为我这价格对得住这筐螃蟹了。但是你要是鲜活的，那出这情况，对不起，你商家应该对它的品质予以保证，这是必须的。说说在哪一家这个香椿园的哪一家店呢？
1: 叫香椿园十部，就是在洛阳路，有个教堂对面那块儿。
0: 洛阳路建行，
1: 路，不是教堂，有个教堂。
0: 我知道了，那就是原来那个句豪酒店楼下那个，
1: 对，
0: 离我们
1: 这
0: 这
1: 宝庄
0: 个
1: 啥
0: 广
1: 都
0: 播
1: 知
0: 电
1: 道。
0: 视台这个广播电视大楼非常近这个地方啊，这是10号店是吧？
1: 对，他有店长，他有电话，他承认有这事儿，但是他就说你吃了我就没法给赔了。所以我觉得这话有点不太近人情吧，就是说这，那你说咋整啊？你不
0: 没
1: 吃，
0: 关系，这个事儿我们替您来沟通吧。这个事儿，坦率的讲，就是店家如果会处事的话吧，他就不会这么难为人了。你说这个本身就是不可预见性的东西，对吧？不给它蒸开，不给打开，不足以看到里边的品质如何。
1: 是啊。
0: 还有啊，李先生啊，这个事儿啊，下次我告诉你一个这个，跟您探讨啊。就是大的那个，你买的是海蟹不是吗？对吧？就是梭子
1: 不是
0: 蟹吗？是吧？
1: 河蟹，
0: 河蟹呀，
1: 河蟹，河蟹，
0: 河蟹。以后你挑小的买，你就河蟹了啊，你别挑大的。
1: 那我
0: 那
1: 真是
0: 个，
1: 我挑大的买的，
0: 我告诉
1: 但是
0: 你，
1: 我
0: 那
1: 真没
0: 个
1: 经验，
0: 正常生
1: 我
0: 长
1: 这，
0: 的河蟹大不过2两，这咱们就唠远了，这话唠多了啊。你就挑
1: 那我
0: 小
1: 真
0: 的
1: 没有
0: 买，
1: 经验，
0: 然后呢，
1: 啊，
0: 它就
1: 没
0: 没
1: 经
0: 有问
1: 验。
0: 题。那否则的话，就什么洗澡蟹，就是过水的蟹等等吧。你非正常生长的河蟹才能长那么大啊。
1: 那
0: 你
1: 明
0: 要
1: 白了。
0: 买正常生长的，那它就是稻田河蟹，它就大不过2两，就是那么小。
1: 那我真买错了。
0: 然后这个事儿啊，你这么着，明确了是河蟹，然后呢，我们跟您把这个事情啊，向对方啊，这个香椿园方面呢，沟通一下，看一看。上一次啊，有一个铁北是吧？这个郑帅呀，好像那个说是11号店在那个重庆路，就是古玩城附近，还有一家香椿园，他买的是那个
2: 鹌
0: 鹌鹑
2: 鹑
0: 蛋
2: 蛋，
0: 是
2: 对，
0: 吧？
1: 对
0: 哎，吃出一些反应来，然后呢，香椿园的总部啊，这个负责人经理姓李，我们的同事这个电话编辑那天做得非常漂亮一件事儿，就是诉求第一个诉求像您一样接进来了，然后随后就把对方的电话也接进来了，这个经理啊，非常大度的把这个责任都承担下来了，然后呢，后续事情。也因为他的态度，人家这个当事人呢，就消费者，予以满意，这样的评价，就是大家心气儿那个平稳了之后呢，不再因为这个事情抱怨了，事情就化解掉了，对吧？
1: 一句话的事儿，就一句
0: 好
1: 话
0: 吧，
1: 的事儿。
0: 如果我们卖螃蟹，那个李先生肯定不会生气的，是吧？
1: 对，
0: 因为咱们
1: 他也没道歉，他当时也没道歉。
0: 好，
1: 完
0: 这
1: 了，
0: 事儿
1: 我
0: 这
1: 说
0: 样，
1: 打电话，他
0: 不
1: 不
0: 多
1: 答。
0: 说了，我们帮助您来沟通这个啊。香椿园10号店
1: 十步啊，
0: 就是在这个
1: 洛阳
0: 洛
1: 路，
0: 阳路，教堂对面，原来那个句豪酒店楼下。好，我们来沟通，别因为这个事情，太过于苛责自己啊。然后。

0: 我明白。
1: 嗯，
0: 那个宝顺老师，我再说一句话可以不？
2: 可以，您说。
0: 那个我非常喜欢你们节目，以前呢，去年你们帮我解决过，今年的我忘啥时候了，我岁数大了，你帮我解决问题，我非常满意。这回不管解决不解决，我就是先谢谢你啊。
2: 好，我们努力帮助你沟通。
0: 是是是，就是你们尽力就行了。这事儿我倒不太啥，因为上回那事儿我挺在意的，但是上回解决挺好的，我一定谢谢你们啊。
2: 好，好，好，上一次什么事儿
0: 再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2: 好，努力跟大家保持这种贴近性
0: 啊。
2: 哎，谢谢您。好，
0: 好，好，那不耽误您了。我再见了啊。
2: 再会，哎。
0: 我好，再会，再会。好了，
2: 这样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好沟通就是好朋友嘛，是吧？就是简单的标准。你看，好也行，退得了也行，退不了也行。总之就是，他实际就是希望对方能有一个好的态度。人家会随着这次不太满意的、不太舒服的购物，一并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态度，人家你看，到这儿来说，到那儿来说，每说一次，对这个连锁超市这个品牌形象都会打一些折扣，尤其是，事不过三啊，连续两次这个有当事人反映这个事情，同一家品牌，那么就这事儿啊，无论是自营的还是这个，合作经营的，就是你提供这个柜台经营这个海产品的，好吧，或者河鲜的，一并都跟这个从商品质量把控这个角度都上点心，把这个事情做好，避免以后呢再因为这样的事情出现问题，让人家说三道四，可不好啊。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

0: 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来接这个
0: 接下
1: 电
0: 来我
1: 话，
0: 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宝昌老师吗？
1: 是我。
2: 哎，你好，宝昌老师。
1: 有什么事儿？今天我和郑帅值班，为大家提供服务。您有什么事情讲一讲，看看我们怎么来帮助您。
2: 哎，好，我就是前一阵子4月25号的时候吧，在孩子的手机上发现就是一些问题。
1: 您那个离开周围的这个周围人比较嘈杂说话的声音，您离开他们一点儿啊，完了咱们听得更真切一些。
2: 哎，好，现在有声音吗？
1: 就是您离开周围的人多的地方就可以了。
2: 啊，我现在身边没有人
1: 好，请讲。
2: 啊。啊，是，我就是说，我在4月25号的时候，在孩子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些问题。啊，能听清吗，老师？
1: 能听
0: 能
1: 到
0: 听
1: 了。
0: 清，
2: 啊，是，就是。之前我就发现孩子今年是不满14周岁，是虚岁时事，是2012年出生的，现在上初三。然后之前我就发现他就是不太正常，就是手抖，站那嘎腿也抖，就是发抖。然后那天孩子睡着了，他之前不让我看他手机啥的，那天他睡着了，我偷摸翻了一下，然后他就是。有那种说吸食电子烟，然后里边含有烟弹的成，就是什么那烟弹里边含有就是什么兽用麻醉剂那种成分，就是说能致人就是麻痹神经那种。然后完我又继续翻，完我发现就是他吸食烟弹，他不是要花钱买吗？他手里没有钱，然后我就发现说有人就是给他出主意，就说。你去可以去说找一些就是有钱的人，就是陪陪他，然后他能给你钱，还能给你买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给孩子叫醒了，然后他就承认说有这个事儿。完了，当时我就是拨打的110报警电话，我就说因为孩子，我家孩子今年未满14周岁。属于未成年，然后我就报警了。我说，第一，我就说烟弹的问题。我说的，孩子被人就是，骗抽这个烟弹，然后抽烟弹，没有钱抽的时候，他又引诱孩子去陪，别人就是说的换取，就是钱，完了买这个烟弹。我报警完了，那个咱110接警的就说让我等着，说会有咱公安局的联系我的。然后我们临海市大凌河分局公安分局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去那块儿，然后我带着孩子去的，然后他们给我带到就是北边有一个专门录口供的地方，然后就和我是监护人嘛，孩子未成年，就是我跟孩子。在那块儿录了一天的口供，就是说这些事儿，就是说这些问题。这是4月25号发生的事儿。然后他就说得回去等消息的。然后我等了一个多月，啥事儿没有，就是也没有人联系我，也没有人说告诉我这事儿应该咋处理。然后呢，我就打电话打咱那个分局的电话，然后有人告诉我说的在调查。然后隔了几天，我又打电话，他说正在调查中。我说能到哪一步了？能告我一声吗？他说这涉嫌保密，没有办法告诉我。然后后来我就是，上网查了一下，他说这，可以，我这种情况说属于未成年，然后我这还有毛病，我属于重疾，然后家里低保，说条件不好，说可以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然后我就寻思上那块儿，我们这块儿那个。免费的地方，我去问了，那个律师告诉我说我不符合这条件，说的，你有没有立案呢？以什么名义立的案呢？说你啥都没有，你怎么让我们帮你呀？然后我就上那个公安局去问了，然后他说立案了，我说那立案，我说的应该有立案书吧。

0: 我说能让我看看吗？他给了我一个立案的一个书，写的是，就是写的有个小朋友他介绍的我闺女，就是这个孩子，涉嫌引诱他人卖淫，是以这个立的案，还立的是行政案件。然后我当时就花钱找个律师，律师说不对呀，说对你这个案件立的也不对，完了说的，孩子说未满14周岁，这个已经就是不管孩子是不是自愿的，这已经属于成年了，他属于刑事案件，说不属于行政案件，说立案立的就不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就一直过了90天。因为他告诉我说有90天什么说如果说不好办的案子说可以90天的时限，然后我是八月几号，完我又打电话，完了他们就是让我上那块儿去的，完了说的你当时报的不是那什么吗，说的是就是引诱，我说我报的主要是伤害孩子的那些与孩子发生就是这些行为的，我主要是撞到那些人，他明知道孩子未满14周岁与孩子发生关系他属于强奸，我说我报的是强奸，然后8月18号他们又喊我就是又录的口供，又重新录的口供，
2: 嗯，
0: 啊，然后让我等着说的一个月3天左右说能给我结果，然后8月18号录的口供，9月9号让我去了，
2: 嗯，
0: 先给了我一份就是安浩就是那个小孩儿，我也不说名字了，就是那个小孩儿引诱他人那个卖淫那个改成刑事案件了，就说这个立成刑事案件了，
2: 嗯，
0: 然后我状告强奸那个给我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就是说我说的我说安浩，就是这孩子既然已经抓去了，我说他没说吗？他说说了有这事儿，完说就是这些成年人，就是跟孩子发生关系这些成年人，他也已经就是都审问过了，就也都问过了，也承认有这事儿，都承认。但是他们抓住就说，孩子当时跟他说他16周岁了，就说那意思说孩子说他自己16岁了。
2: 嗯。
0: 他们不知道说还是未成年，
2: 嗯，
0: 然后说的没有事实，就说的没有事实不予立案，我说这还不没有事实吗，我说他们确实都已经承认了和孩子有这事儿了，孩子也确实未满14周岁，怎么就不能立案呢，他说如果你有异议的话你可以去就是写一个异议，就是什么复议那个申请书，
2: 嗯，
0: 然后我当时求的律师就是花钱找的律师给我写了那个异议那个申请书复议申请书，
2: 嗯
0: 嗯，9月10号我交到了咱们公安局，就是大马的，我是临海市的，
2: 嗯
1: 嗯，
0: 我交到临海市那个公安局，在那个保安室保安打电话，有一个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是公安人员出来，然后接着我的材料，然后让我签的名儿，然后告诉我说30日之内肯定给我回复，然后9月10号到今天，马上10月10号，今天10月8号，一直没给我回复，一直一点消息也没有。然后我就心急，我也没有办法，完我就寻思，我上网查了一下，完他说这可以求助媒体，说这看看，能不能帮一帮我。所以完我就是找着了这个宝昌帮忙，我看你就是专门为人们解决就是各种问题的，完我就寻思试一试呗。
2: 哎呀，女士，我们都不问您贵姓了，尊姓啊，
0: 嗯嗯，
2: 发生这样的事情极其遗憾，甚至非常令人震惊。
0: 是。
2: 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啊，网络传播，就是无论是作为新闻还是其他的途径传播的时候，任何时候看了类似的情况总是让人很沉重，何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不远处的这个大宁河镇，临海市大宁河镇，针对的对象呢同样是一个未成年甚至未满14周岁的

0: 这个女孩子。所以我想，第一啊，厘清几件事情啊。
1: 嗯。
0: 刚才说了，您想说的这个话题啊，焦点就在于当地的警方，不予立案，对吧？
1: 对，对，不予立案，说没有事实。
0: 这件事情，你可以向他们要求对方提供不予立案的这个书面说明。
1: 嗯。
0: 你记着啊。这件事情，就今天咱们交流的，有可能抵顶你给律师的那些钱啊，因为有些情况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向律师在沟通，去查找相关的这个资料，
1: 嗯，
0: 以及过往对于一些案情的理解，所以呢，咱们这样的有进行一些有效的交流，就是义务的啊。我们说你们听，然后说的过程中啊，有不妥的地方，然后咱们再去修正它。但大致的情况，您需要掌握一下。第一，就是倒过来讲，警方不予立案，好吧？你回去到你们临海市公安局，大凌河分局啊，你要求他们提供这个不予立案的书面说明材料。这为什么不予立案？正常情况下他都应该给的啊。就等同于立案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立案通知书。
1: 嗯。
0: 那么不予立案，那什么原因？你要他给你提供书面的。
1: 嗯。
0: 接下来，因为你这个事情啊都比较久了，就是4月25号到现在这个5个多月的时间了，比较久了。最初呢，针对这个事情你就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他给拿出这个意见不同意，可以提起行政复议。
1: 嗯，
0: 如果临海市公安局大凌河分局就作为你的报案地点或者受理地，然后呢，他们提供这个，你要不同意的话，不予认同的话，可以提起复议，提起这样的申请。接下来，这个复议的结果再不同意的话，可以向他们的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核。
1: 嗯，
0: 复议复核，如果依然还是让您这个大失所望的话，接下来您可以向当地的这个检方，就是检察院，提起检查监督。
1: 嗯，
0: 检察院会从他们这个就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向这个警方啊提出这个检查监督。
1: 嗯，
0: 要求对方依法予以立案，如果不予立案，给出这个不予立案的书面说明，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个进程啊。之后呢，您这个情况，要是简单的说，就是几句话。一，你可以，因为您是刚才提到了重症，这重症呢，就意味着，我们也不去多讲它了，也不去问它了啊。会给您的健康状况，会给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带来这个莫大的影响。然后呢，据此啊，您可以向当地啊，提出这个法律援助。
1: 他们不给我法律援助啊？
0: 不给是律师的话，一句话你怎么就完全能接受呢？而且你找的是不是正规的律师？这里边都。我们也没有了解那么多。正常的话吧，法律援助要满足一系列的情况。当您呢，和这个女儿双双都作为女性，然后呢，我们没有问您是不是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啊？个人呢，您又这个经受着这样重症的折磨，或者是在这个。治疗期、恢复期等等吧，以及女儿未成年人又遭受这个侵害，一系列的条件加到一起，如果您是低保待遇享受者吗？
1: 是。
0: 好吧，那再加上这一点的话，那您这个，就会把您这一些把这个情况，您这个。法律援助的申请列为优先对待的这个若干当中，就是

0: 最直白的讲，您要排在前边的。法律
1: 是
0: 援
1: 啊，
0: 助是不收费的，啊，你可以手里有笔的话记个号就行，12358，
1: 12358，
0: 我错了，那个12348，
1: 12348，
0: 那这个是全国固定的那个司法机关的这个特服号，然后呢，像这个。司法部门呢提出这个法律援助申请啊，12348，提出申请的同时呢，按照还有刚才呀，您说到了这个，临海市公安局大凌河分局啊，给出说30天给您回复，那么这个30天还是30个工作日，您要弄清，这里边有严格的区别啊，如果30天就是按日历上那个日期来算。你撕过了29张、30张之后，接下来你就应该得到回音了。也许快的话，在这期间你就能得到回复。如果要是30个工作日，对不起，还要继续往前翻，往后翻啊，剔除了这个公众假日或者说这个双休日这样的，这个都给人剔除掉的，不在工作范畴时间内的那都不算。所以呢，那是30个工作日。要弄清，别在这个差这几天，也不差这几天啊，别急。然后呢，我跟您说啊，虽然距您女儿遭遇的那个事情啊，过了接近半年的时间了，但是
1: 那
0: 呢，
1: 个老师，我打断你一下，这个孩子发生这个事儿是2025年，不是今年的事儿，是2025年9月份的事儿。
0: 那么。这样的事实啊，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延后性。对于家长而言，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在这个当他作为案情的话，您作为女儿的法定代理人，面对这个事情，他就有一种延后性。怎么理解这话呢？女儿出了事情，孩子出的事情，他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然后呢，不敢面对家长，不敢讲。所以呢，这样的家长就不足以在事发当时第一时间，在这一方面呢，很难存在第一时间，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期怎么办呢？好吧，您现在就从这个瞬时当时去报案报警，转变为什么呢？补充证据链条，挺好啊，就是要带着女儿抓紧时间。除了刚才我们说那几点之外，带着女儿抓紧时间到，有资质的，什么叫有资质的？到3家以上的，比如说，锦州市儿童医院，或者锦州医大附属医院呐、三院呐、锦州中心医院的等等，这样有资质的这个3家医院呢，到那儿的妇科去做一系列相应的检查，不是说让你去这些家啊，去一家就可以。妇婴医院也可以，妇婴医院同时挂个牌子，还叫锦州市儿童医院。然后呢，有一些资源是可以共享的。到其他医院的妇科也可以啊，给孩子做一系列的检查。这个检查，有助于您以后呢为孩子维权用得上。
1: 那孩子现在咋说呢？就是不配合。我是想让他
0: 接着
1: 去。
0: 我还跟您说啊。对于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说很遗憾？或者从情理上让人很震惊。然后呢，终究得面对。面对，我想跟您说啊，这个家长，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就像我们这个农民在地里种菜一样，你这个没有人想把这个2亩地的菜都种坏了。所以得精心培育他，对吧？但是尽管精心培育，依然还有的萝卜可能就出问题了。那么出问题，你除了这个面对的同时啊，你还得有效地来处理它，不能把这个烂菜放到好菜放到一起，拿到外面去卖，否则的话引出一系列的后果来。这样育人也是如此。

0: 过往的
1: 我觉
0: 事情
1: 得，
0: 咱们不去讲它了。那个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不一样，那么咱就说眼前的事情。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之外，还要到孩子所在的学校去请学校呢提供一张证明。这个事儿啊，您考虑好啊，就事已至此，要不要让学校的校方呢也受此惊动？对孩子的后来会存在怎样的影响？这个建议您呢？约请律师，就是法律援助这一关呢，申请得到满足之后呢，他会给你派这个法援律师，就指定的律师啊，承担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收费用的，帮助您来维权。那么由律师呢，陪同您到这个校方，到学校啊，请学校帮助您，给孩子啊开一张这个证明材料，就证明什么呢？这个孩子啊，什么什么时间，比如说，去年9月份，哪一天没有在学校学习，不明不白的就离校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或者这个假条，家长也否认不是自己写的，那么谁给写的呢？一并都把这个拿出来，有存档的啊，这是一。第二呢，让学校提供一份这个孩子一段时间的表现，哪一段时间呢？就在去年9月份的某一天事发之后那段时间的表现，比如说，心理失衡，表现的，六神无主啊，或者说这个，眼神木讷呀，等等吧，各种这个反常的表现，写出来啊，然后基于您这个情况啊，其实大人好办。大人的心智足以面对一些事情，关键是孩子，为了法律上都把他作为这个未成年人加以保护，而且刚才您说的对，当他这个因为他未满14周岁，所以呢，蒙受了这样的经历，无论是不是他的这个主观自愿，都以那种行为从重处罚，做出这个惩罚，不是处罚了。从重惩罚，就是哪种情况呢？咱不去多讲了啊。哎，就是这一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就是作为被伤害人，这种时候，您可以向团市委，还有一个青少年服务平台，负责给孩子呢提供一种人文的关怀，由义工来帮助孩子进行心理疏导，陪伴。当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突然觉着自己精疲力尽的同时呢，为孩子的后续啊，这个身体恢复啊、精神抚慰啊、精神康复等等，又花了不少钱，包括这个日常的营养跟进等等吧，花了不少钱，然后呢，搞得自己呢。这本来还要面对那个医疗支出，然后呢更是入不敷出了。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提出这个叫司法救助啊，公安也好啊，那个检察机关也好，法院也好，针对这种情况，什么情况？您的女儿是未成年人。他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家长，而他的家长呢，又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呢，会同样会优先来面对的，给予这个司法救助，啊，把这个都得弄清，然后呢，还有这个民政和妇联还可以给您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资助救助，两个母女两人双双都受妇联组织的保护的，有未成年人保护法。
1: 我寻求咱们妇联类的，
0: 对的。
1: 他说的，临海的妇联就是也没有啥，就是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推荐我上锦州妇联，说有专门心理辅导的老师，说给孩子做做心理辅导。
0: 你赶快去做这个事情啊！腾下时间呢，在您治疗康复的同时，如果有时间，有意愿的话，您就去做这个事情。临海到锦州30公里，很快就到了啊。打个电话也可以。 妇联的电话，哎呀，我看啊，12355，
1: 12355。啊，是咱们行政互联吗？
0: 全国都是如此啊，
1: 啊啊。
0: 就是对你女儿进行这个心理抚慰，包括其他的援助啊，
1: 嗯，好。
0: 记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事儿啊，赶快去处理掉。至于案情怎么样，那个刚才您比较隐晦的提到的有一个那个男生男孩，你不愿意多说什么。这个人在这件事情当中，他格外关键。
1: 现在他已经被刑事立案了，这个已
0: 那
1: 经被
0: 个
1: 刑拘
0: 公安
1: 了
0: 机关
1: 啊。
0: 呢，在这个侦查阶段呢，会从最初的这个刑事处罚立案啊，转而变成行政立案，转而变成刑事立案的。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就是补充侦查的证据足够多了，足以给他定性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刑事立案了。行
1: 这个
0: 政
1: 已经，
0: 刑事一字之差，但是，天壤之别的不一样，啊，接
1: 这
0: 下
1: 个
0: 来您
1: 还是
0: 就，啊，
1: 已
0: 你，
1: 经被刑拘了。我
0: 啊，
1: 主
0: 对，
1: 要是现在差这个，就是差这个成年人，就是对孩子做出伤害的成年人一点事儿没有，说没有事实，
0: 我
1: 就没
0: 告诉
1: 有
0: 你，那
1: 逃
0: 是
1: 离。
0: 绝不可能的。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知道；自己做的
1: 他
0: 事
1: 们
0: 情，
1: 承认了，
0: 要
1: 警
0: 付出。
1: 方的口供说他们
0: 不，
1: 承认有这
0: 不，
1: 事儿。
0: 你听我说，这里边呢，你这个。你可以自己讲，可以跟我们讲，但是呢，你要相信，警方呢还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补充侦查的，就是询问笔录也是一样的，对孩子的给予保护性的这个询问，相关部门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的妇联呢、检方啊等等，一起出现在孩子面前，一次性完成这个笔录，以后不会再难为孩子的，这叫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是对于涉案人员，如果是那个男生，他从中介绍、容留、引诱这些事情都对应了他的话，那么首当其冲，他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那么把谁给招来了？招来几个呀？好吧，每一个到这儿来的，来可以兴致勃勃来，走呢，一旦如果双方之间有这个现金交易，或者非现金的，就是这个转账交易，如果有这个记录的话啊，女士，我在这个没提醒您啊，把你女儿的手机严格的保护好这个啊，把这些
1: 这
0: 资料
1: 个，
0: 都留存下来，该录屏的录屏，该截图的截图啊，然后呢，所有的都是证据链当中的一部分，接着，就去从法律角度去追究那几个人法律责任啊，一个都跑不掉。
1: 是，我就
0: 房
1: 现
0: 间
1: 在
0: 里
1: 分
0: 可以有
1: 析，
0: 蚊子在飞，但是关上门窗之后，它就跑不掉了啊。哎，你就按照这个法律途径去找，哪个程序涉嫌程序违法了，你都可以计较这个事情。如果呢，按着往前推进的话，就应该是这样。涉案人都应该得到处理，而且都应该重罪处理。这个事儿啊，就交给警方补充侦查，交给检方秉公提起这个。当然，有一些是您需要自述的，作为这个孩子的法定代理人，然后呢，相信法律的判决啊。最后呢，当这一切事情法律判决结束的时候，您刑事责任追究了，得到追究之后，您还可以提起其他的附带民事赔偿，对孩子和家长造成的一系列的，包括精神赔偿都可以啊，法律保护你们。
1: 咱们这个保障帮助能就是后续跟进吗？就是如果说这有后续结果啥的，或者说咱们临海或锦州都不予立案，能跟进吗？
0: 您按照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事情往前分步骤的往前推进，思路清晰的话往前推进，这个事情。

0: 就会有改观，有向着您这个心中所想的那个目标进有进行那个往前推进，然后呢事情有改观，不会像您说的那样这个出现那种情况，一般不会啊。
1: 嗯，好。
0: 哎，然后呢我们会适时的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解。
1: 嗯
0: 嗯，因为一旦进入法律程序的时候吧，那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得退让，因为法律呢是独立办案。
1: 嗯，这个我明白。
0: 啊，哎，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回去之后啊，尽您所能去跟孩子多交流，多抚慰他啊。
1: 嗯，
0: 一个那么小的小女孩，别让她再蒙受更大的这个心理压力了。啊，
1: 哎，好，
0: 好吧，嗯，
1: 哎，
0: 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啊。
1: 哎，
0: 好，再会，
1: 谢谢宝昌老师，
0: 嗯，
1: 老师，哎，再见。
0: 哎呀，一个话题时间可真不短。
2: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1: 对。
0: 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就是给您打电话，就是这样，我上些日这样房改了嘛，房改完了是我们家这个房顶上漏水了。第一次漏吧，我寻思横被房上那个有东西，完我就求人上房给房扫了，扫完第二次下雨又漏了，现在完我就寻给您打个电话来个求助吧。
2: 住在什么地方啊？
1: 这情况，完了，鸡头我你那个，就是那个你那块的同志吧，帮我把就联系到社区了。社区完了，刚才来人了，说给我联系那个，就是房改那个领导了。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明天来给看看。
2: 好，因为你那个。雨季呀、过去了，正式进入旱季了，这个时候呢老也不下雨，反倒有利于处理您遇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工程人员呢再回到现场，您住在顶楼好吧，在顶楼楼顶上看一看究竟哪个地方的防水没有做好，有了这个裂痕了，然后下小雨的时候可能反倒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2: 漏雨是吧，应该是不难，别急，

0: 等一下，既然呢反映到直播一二三四五了，而且我们的工作团队在帮助您，所以这事儿，并且呢很重要一点啊，那个施工人员呢，施工方啊，他还接受这个诉求反映，明天就到现场去看，所以别急，很快就应该有结果啊，就这样，
1: 那好嘞，谢谢，
0: 别客气，好，再会，
1: 好嘞，
0: 呀，电话又亮了，我们再来接一下啊。你好，
2: 你好，请问是韩先生吗？
0: 喂，
1: 喂，
0: 啊，这是古城街道长江社区的，
2: 网格
0: 是吧？
2: 员，
0: 网格员
2: 吴
0: 是
2: 女
0: 吧？
2: 士，
1: 对对，
0: 刚
2: 好，
0: 才
2: 吴女
0: 呀，
2: 士，
0: 那也应该是长江社区啊。我们问他
1: 啊，
0: 那
1: 对。
0: 对方那可能这个各说各的话就没听清，但是有一点表述，说这个社区啊已经到家里啊实地了解情况，并且呢帮助他联系了这个施工方，是这样吧？
1: 哦，对对对，已经联系了，
0: 对，那这个办事效率非常高。长江社区网格员吴女士啊，给你们点赞。
1: 对，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已经跟就是旧改那边已经说完了，然后旧改那边也说尽快去家里去了解情况，然后进行给他进行维修啥的。
0: 刚才那个诉求人还讲了，他说明天对方就到他家里，到楼上实地去看看情况。所以呢，刚才我忘了叮嘱一下这个诉求人了啊。他说过一句，说这个在这之前呢，请别人帮忙到楼顶上扫一扫，看看哪儿漏了。这事儿最好不要去做了，自己别去委托别人去弄，否则的话，没有专业防护或者说专业这个施工经验呢，你在楼上，万一有一闪失就不好了，对吧？所以
1: 是我跟那个就是咱那边居民也说了，我说这个就是只要是有问题，我说就是咱社区能够协调解决的，我说联系社区就可以。
0: 对，
1: 以前也都跟他就是已经说过了。
0: 好，长江社区，这古城街道长江社区网格员吴女士，谢谢您啊，
1: 不客
0: 再
1: 气。
0: 会，好，
1: 再见。
0: 再接一个电话，来，
2: 你
0: 你
2: 好，请问
0: 好，
2: 是韩先生吗？
3: 是我，你好，主持人，宝昌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我呀，就是我是家住咬阳里3号楼5号，就因为我这个楼上那个流水那个水管的事儿，我借饼这屋它是向内的那个开门的房子，完了他呢安个锁帘门在这边，他是15年的，完了就给那个早先那个水管啊就挡到里头了。挡到了以后，这个不是小区改造吗？改造他那个做外墙保温时候，把那水管啊，就是都给去掉了，旧的。完这回换新的，他这做外墙保温呢，他就填满了。那个在走这个新水管时候呢，他下不来了，在那锁帘门上头。完了，他就打卡着呢，他就走我这边贴我，就从他锁帘门和我那个防盗窗的那个有个空，从那旮瘩想下来贴我防盗窗。完了，别人告诉我说的那个，从你那家打卡是不是走水溜了？我说是吧？他说那不拐你们家这儿来了吗？贴你防盗窗下来了，因为我看不着，不是吗？完了，我说那不行啊！我说那我得找他。那你，我真的我就找他了。找他完，他说的，那你这个不让走，那的话没有办法。他说那就得找社区了。完了呢，他后边跟那个借本协商呢，是想从他那转帘门上头走，走横管往南去。他家人不让走，不让走啊，那就找社区了。完社区这个书记来了，还有中房物业的也来人。完了那个他就跟社区书记一说呀，完了这书记说，那就他家走南门，还是他已经过人那边了，他上边了。他说的话那就得找他家，跟他家协商。就真的就找他家，找他家跟他说，一个是给左联门说给他去一条，完了是不干。完说那在他上走的，上走也不干，说的，做防水又压他家那个锁帘门。完了后边这书记没办法了，说不了了，他就打电话，但是打电话来的是110啊还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完了他又跟他说的，说后边他同意了，在他上头走。同意了以后呢，完他那天11号，9月11号他就安水溜了，安的他还按早先的那个打的卡着。走下来，走到他转帘门和我那个空上头，还是斜着过来的。斜着过完，他就在那嘎接个横管，完了又

0: 东斜的搭到他脑袋门上。
1: 嗯，
0: 搁那儿以后他就也没固定也没啥的，完了后边他那个刷外墙涂料的时候一下子一碰就把那管子给碰掉了。
1: 嗯，
0: 碰掉以后他始终就没整，一直到现在就下这场雨，几场雨我这个始终这水就冲我这边排。
1: 嗯，
0: 往我的意思就是

0: 是淌水呢，那都崩我窗上。要是赶明儿雨水大了，那直接排那南风，啪啪打我防盗窗，我玻璃都容易给我打砸了。
1: 这个楼上的雨水收集，就是这个雨水这
0: 对
1: 个
0: 呀，
1: 排水管啊，
0: 啊，
1: 它正常它不应该到地面以上那个位置，就最接近地面的地方，是不是
0: 对，
1: 这
0: 他
1: 样啊？
0: 关键他不下不来了吗？他那个界柄那屋不有个防盗门吗？就是那个什么转帘门吗？转帘门他那个碍事，他就
1: 那
0: 下不
1: 这
0: 来。
1: 个旧改之前呢，这个排水管线呢，怎么走的？
0: 他在他那个转那个转帘门里头。转帘门，他是15年安的，完他那个做保温时，他也没给留这个，站的这个走的水溜这个槽，他也没留，所以他这回过不来了。
1: 那这个事儿啊，实际上重点不在做卷帘门的您那个邻居了，因为事实上都已经这件事儿都已经存在超过10年的时间，15年对吧？
0: 对呀，
1: 哎，
0: 是。
1: 11年的时间了，一切都视为默许的。而且呢，就是当初他为了设置这个卷帘门呢，把这个雨水这个排水管线放在自己这卷帘门里边了，
0: 对，
1: 视为一种妥善的安置，没有影响这个雨水排放，对吧？哎，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旧改呀，在做这个墙体保温的工程的时候啊，没有把这个环节妥善处理好，对吧？相当于给人这个部分这个排水管线造成人为气管了。
0: 对，完了，关键给我找麻烦了。
1: 嗯，
0: 他往我这边那啥。
1: 这么着，韩先生啊，把那个刚才说是3-5，叫什么？耀阳里是吧？
0: 对，耀阳里也长江社区管。
1: 也是长江社区对吧？哦，那我记一下，我们回头啊再联系一下。刚才呢，之前前一个电话就是涉及到那个长江社区那网格员呢，解决一起这个类似的情况，都是在旧改过程中发生的事儿啊。但愿呢把它妥善处理好。
0: 我就啥呀？我就诉求就啥呀？我叫他这个从上边下来立管，他是从3楼开始往我这边斜。我就叫他，就是说的你还走直线，
1: 韩先生这样啊，就是如果您这个视力不太方便的话，您委托一下身边人，到这个窗前呢，好好看一看，看一看呢，看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拿出这样的建议或者意见给这个旧改施工方。
0: 他那啥，他那个我都先看了，就是啥，他呀，就是完人家同意了，就是啥呀，在他家转帘门上了走横管可以了，同意了，就说他这个把这个立管啊，他往东，他走直线下来，他拿上横管就完事儿了，别给我以后留麻烦，我怕啥呢？以后吧，万一人家转，你就那个斜着搭在那上了，人转帘门要拆了，人家把那横管拿下来，那不就还直接往我这排水吗？
1: 说的都是有道理，那个有道理的，而且您预想的这个事情呢，
0: 是
1: 有可
0: 他，
1: 能就会出现啊，会发生，所以呢，防患于未然，
0: 是啊，
1: 别给人当事人添
0: 留
1: 麻烦，
0: 啥
1: 也
0: 呢？
1: 别给其他的行人添麻烦，
0: 你
1: 惹
0: 固定
1: 是生
0: 好
1: 非
0: 了
1: 就
0: 吧？
1: 不
0: 你
1: 妥
0: 要是
1: 了。
0: 不固定好了，
1: 好，
0: 那
1: 我
0: 我
1: 们的
0: 就
1: 节
0: 万，
1: 目结束了，然后这件事情我们会跟您向相关部门来沟通的啊。
0: 是，我就
1: 好，
0: 王老师就说帮我别给我以后留
1: 好嘞，
0: 麻烦，就
1: 好，不
0: 他
1: 说
0: 就
1: 了，
0: 是
1: 再
0: 做点
1: 会，
0: 事儿不算
1: 哎。
0: 事儿。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强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朝阳市建平县奇盛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成功获评2026年辽宁省省级数字化车间，企业依托智能管控平台升级海绵铁深加工产线，推动铁矿加工告别经验式生产，迈向数据驱动制造，为当地金属新材料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树立优质样板。
1: 新材料产业想要提质增效，数字化转型是必经之路。在建平县奇盛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没有盲目改造，而是从核心海绵铁车间破局，将多年的生产经验与数字化控制系统相结合，建成省级数字化标杆车间。这套成熟的数据平台未来将覆盖全厂各个工段，让老牌生产线完成系统性蝶变。
2: 奇盛金属新材料持续加大智能化技改投入，搭建起集生产管控、仓储调度、质量检测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MES 管控系统打通原料分选、一次还原、二次提纯、成品仓储、质检溯源整条生产链条。系统自动锁定各项工艺参数，设备故障隐患实时预警，一改往日工人现场巡回检查、手动调试设备的老旧模式，整条生产线实现自动监测、智能调控。
3: 我们不用长时间在高温产现场值守，工作重心从体力操作转向工艺数据监控系统运维，生产数据精准直观，产品品质稳定，工作轻松不少。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数字化操作技能，跟着企业智能化步伐一起成长。
1: 咱们在改造过程中解决了传统生产的哪些问题？
4: 我们传统的生产线工艺数据主要是靠这个人工记录，这个人工记录这个数据它就是延迟大，然后数据不是很准确，到后面我们数据反馈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延迟，一旦出现这个工艺异常，我们就是改造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在数字化改造之后，我们的所有工艺参数自动采集，然后智能分析，在可以达到毫秒级的这个反馈，所有的这个工艺异常基本上当时就能解决，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稳定性会大大增加，客户满意度也有所提升，从之前的92%现在几乎已经趋近了98%，而且质量和稳定性这方面的投诉几乎为零。
1: 那刘总，咱们下一步有怎样的规划？就是比如说这个数字化转型方面。
4: 接下来我们会以这个海绵铁车间的数据管控平台，把这个数字化改造扩展到整个厂区，包括精选车间和破碎车间，完成全厂区多车间数字化全覆盖，夯实软硬件基础，为今后打造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做好全面铺垫。
2: 建平县深入推进企业质改数转工作，助推粉末冶金、金属深加工产业迭代进阶。奇盛金属以单点车间智能化改造破局，为县与工矿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范本。
0: 近日，葫芦岛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联合葫芦岛市自然资源执法队、富连山区、龙岗区、南票区历史非法采矿高发区域开展专项联合检查，着力整治历史盗采隐患，严防盗采问题死灰复燃。警地双方密切协同执法，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健全行刑衔接工作机制，重拳打击各类盗采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矿产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
5: 联合执法组深入重点区域开展实地核查，按照源头管控、全域排查、重拳整治、长效监管原则，综合采取全覆盖拉网排查、四部两直突击抽查、昼夜联动巡查等方式，

0: 对风险点位逐一排查，将排查触角延伸至周边偏僻隐蔽地带，重点围绕群众举报、信访交办线索以及历史违法多发点位开展核查，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实现隐患闭环管理。现场公安、自然资源执法人员协同开展现场勘验、痕迹比对、证据固定，对盗采风险点位逐一建档登记，行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决杜绝以罚代管、选择性执法、人情执法，健全线索移送、联合取证、案件会商、双向反馈工作流程，打通行刑衔接链条，推动行政查处与刑事打击无缝衔接，同向发力。
1: 我们市公安局环十二侦支队联合自然资源执法队深化部门联动，把打非治伪专项行动推向全市全域，常态化开展四不两职突击检查，以高压态势严防非法采矿，守护葫芦岛矿产资源和生态安全。
0: 以此次联合执法为契机，葫芦岛市启动重点区域非法采矿攻坚行动，自然资源部门抓实前端监管，对历史盗采点位梳理建档，强化地面日常巡查，筑牢源头防控屏障。本次专项行动组建工作小组，落实专人专责，建立健全定期会商研判制度，对执法检查中敷衍色泽、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包庇纵容非法采矿的相关人员，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2: 近年来，阜新市细河区四河镇新地村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目标，立足本地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依托联发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暖棚冷棚设施农业，优化种植结构，盘活闲置土地，拓宽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眼下新地村的冷棚西红柿迎来集中上市，大棚内红彤彤的果实挂满藤蔓，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新鲜西红柿将陆续运往周边各大商超。近年来，为破解传统种植模式单一、土地产值偏低、村民增收渠道狭窄等难题，新地村锚定设施农业发展方向，整合村内优质土地资源，于2025年牵头成立联发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规模化推进暖棚、冷棚特色种植产业发展。通过村委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规划种植区域，统一规范种植标准，统一对接产销渠道，推动村内农业种植向规模化、精品化转型，让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机。经过持续建设发展，目前新地村设施农业产业已初具规模，全村累计发展冷棚种植基地50余亩，同时配套建设高标准暖棚，形成冷暖棚互补、错峰种植、四季产出的产业格局，村里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科学划分种植品类，实现差异化、多元化种植，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其中暖棚主打精品特色果业，主要种植樱桃、无花果等优质高附加值果品，冷棚则聚焦民生刚需果蔬，规模化种植西红柿、彩椒等应季蔬菜，保障本地菜篮子供应。
4: 今年以来，我们新地村把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立足本村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我们整合村内的连片土地，开展规范化合作种植，通过本村产业项目落地，优先吸纳村内闲置劳动力。
3: 今年新地村大棚产业为村民提供棚监管户、果蔬采摘、分拣、包装等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近就地增收。同时，新地村不断扩大大棚种植规模，优化果蔬种植品类，打通采摘、零售、批发多元销售渠道，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稳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产业特色，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销链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真正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2: 近日，2026年沈阳都市圈 首届青花汾酒匹克球城市巡回赛盘锦站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沈阳市体育局、鞍山市文旅局、盘锦市文旅局联合主办，以审盘携手、聚力同行为主题，旨在深化城市文体交流，推动都市圈体育协同发展。
5: 匹克球作为新兴大众时尚运动，群众基础广泛，普及热度持续高涨。本次赛事为沈阳都市圈体育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高品质的竞技交流平台。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身手矫健，高远球对拉、往前精准拦挡、飞身扑救等精彩瞬间不断上演。参赛队员配合默契，敢打敢拼，每一次攻防转换都充分展现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体育风貌。
6: 旨在推动沈阳都市圈新兴运动重点板块和重要实践，搭载都市圈匹克球交流协作平台，激活各赛区域是运动活力，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
5: 赛事的开展有效普及推广匹克球运动，提升区域竞技水平，带动体育消费及相关产业提质升级。三地以赛事为纽带，深化资源共享、经验互通，有力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近年来，匹克球运动在盘锦蓬勃发展，先后成功举办2025盘锦市匹克球城市公开赛等高水平竞技赛事，让更多市民认识匹克球、参与匹克球，让越来越多市民走进球场，感受匹克球的独特魅力。
7: 虽然我们接触比较晚，但是我们大家一起玩，感觉这个都非常有意思。然后跟着全民啊，或者一些其他地方，像文化宫那样的去打一些转转比赛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大家一起玩的过程中，也是以提高球技，然后也是让大家的关系更近一点。
8: 匹克球的门槛比较低，然后我其实比较适合大众。然后这次呢，也是比较荣幸有机会跟两个城市的匹克球爱好者相互切磋，提升一下自己的匹克球经验。
2: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锦州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9: 清晨八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10: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的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9: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11: 咱们石桥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9: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2: 国庆假期，葫芦岛市葫芦古镇推出专属系列文旅活动，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沉浸式游园盛宴，持续激活本地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12: 走进葫芦古镇一片热闹景象，据了解，葫芦古镇今年创新突破游玩边界，构建日间实景体验、夜间光影狂欢的全新游玩模式，精心打造八大特色主题活动，实现昼夜游景时时出彩。 VR 飞天演绎全天轮番上演，西游神话、民国国风主题方阵巡游穿行街区，沉浸式实景剧场互动感拉满。同时，吴桥杂技团队现场助演，近距离互动献艺，复刻传统江湖百戏盛况，夜游更是精彩纷呈。千年非遗打铁花、高空主题烟花秀、全民篝火晚会三大特色项目，打造震撼的视听夜游盛宴。据了解，葫芦古镇国庆期间紧紧围绕科技赋能文旅、非遗融合演绎、紧扣双节特色定制专属演绎、 推出飞天应烟火主题演出。

0: 以璀璨光影与绚烂烟火礼赞祖国华诞。
1: 近日，锦州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2: 活动在龙起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随后，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扇筹，随着锣鼓声欢快扭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东北秧歌稳中浪、浪中梗、梗中俏的特点，展现出浪俏优稳美的独特韵律。展演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起群众展示风采的舞台，既烘托出浓厚的国庆氛围，也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今天能和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扭一场，心里呢别提多开心啊！红红火火的秧歌扭出了咱们老百姓的精气神儿，也扭出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也笑了
2: 吧？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大自然，领略那些拥有非凡本领的奇特生物的魅力。无论是空中、海洋还是陆地，总有一些十分善于伪装的诈骗高手。究竟是怎样的变装技巧能让他们在凶险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在对话萌宠环节，你将看到一只狗狗和一头大肚猪成为了密不可分的好朋友。在最后的棋局头条，令农民伯伯无比头疼的蝗虫究竟是怎样变成臭名昭著的农田杀手的？棋局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黄蜂和蜜蜂这样的小昆虫，对于经常出没于花园的人而言，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你看到的并不是勤劳的小蜜蜂，而是他们的伪装者。他们就是食蚜蝇，一种以模仿蜜蜂及其近亲的小昆虫。通过模仿其他昆虫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躲避捕食者的猎杀。对于食蚜蝇这种没有恶和是真来防身的昆虫来说，伪装就是它在大自然中立足的最佳生存策略。和蜜蜂十分相近的外表，让食蚜蝇在捕食者眼里成为了十分危险的生物。这是因为蜜蜂和黄蜂装备的失真足以让捕食者退避三舍，食蚜蝇很好地利用了捕食者对蜜蜂和黄蜂的恐惧，进化出了背雌式拟态来迷惑捕食者。
1: 背雌式拟态的意思是，一个物种拟态模仿另一个非常不好吃的物种。这种模仿通常是形态上的模仿，表面上看很相似，但有时候有些物种也会在行为上模仿。
0: 为了模仿的尽善尽美，连是真都没有的食蚜蝇甚至可以做出叮食的动作，并像蜜蜂一样移动。只有足够自信，才能让你的敌人相信你才是货真价实的狠角色。有些食蚜蝇甚至还会模仿黄蜂长长的触须。体型对于模仿效果也有很重要的影响，食蚜蝇的体型越大，它的模仿就越能以假乱真。不过就算模仿的再高超，赝品终究还是赝品。区分食蚜蝇和蜜蜂以及黄蜂的方法很简单，蜜蜂与黄蜂有四只翅膀，而食蚜蝇只有两只。不过食蚜蝇翅膀的振动频率很高，在飞行时能够达到每分钟1000次。食蚜蝇的翅膀中有一层尾脉，也就是翅膜上的纵向痕迹，这种痕迹很像翅脉，但其实不是。蜜蜂和黄蜂的翅膀上都有翅脉，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能将它们区分开来。在食蚜蝇想迷惑的动物比如鸟看来，食蚜蝇模仿的有多像呢？食蚜蝇腹部的小绒毛或许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由于蜜蜂和黄蜂的腹部长有带团的绒毛，

0: 但这些图案只能通过紫外线才得以被发现。很多鸟恰好能在紫外线光下看到这种图案，它们有四种视锥细胞，因此食牙蝇能够通过模仿这些图案来达到混淆视听、保全自身的目的。
1: 这意味着鸟类能看到这些我们无法想象的紫外线图案，因此就有这样一种可能，食牙蝇、黄蜂和蜜蜂身上有我们看不到的紫外线图案。
0: 正是这种略带瑕疵的模仿，对鸟儿来说才是真正天衣无缝的高超模仿。虽然食牙蝇不能做到完全复刻蜂类，但有一点它们殊途同归，成年食牙蝇与蜂类同样都是以花蜜和蜜汁为食，在花粉传播这方面食牙蝇功不可没。
2: 在很多生态系统中，尤其是在靠北或者靠南的地区，食牙蝇与蜜蜂一样重要。在温带地区，苍蝇是比蜜蜂更重要的传粉昆虫。
0: 食牙蝇用神乎其技的伪装技巧让自己跻身自然界一线伪装大师的行列，而在幽深的大海中，同样有一位堪称天才级的伪装高手。这个长相奇特的家伙是大海中最神出鬼没的捕食者，同时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诈骗大师。他们的名字甚至对人都有误导性，虽然名字叫做墨鱼，但他们并不属于鱼类，而是属于软体动物家族。作为一种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的头足类动物，他们早已探索出了一条应对各类天敌的生存策略。得益于进化的相当发达的视觉系统，他们能够很快侦测到危险。光有视觉预警系统是不够的，他们还有一个藏在腹腔中的漏斗，可以用来紧急避险。
2: 墨鱼体内有漏斗，它们能把水吸到外套腔中，外套腔是它们体内的一个空洞，能像挤气球一样将水吸入和喷出。它们向后喷水的时候，身体会向前移动。
0: 和它们的远房亲戚章鱼一样，墨鱼也有一个墨囊，能够喷出烟雾弹一样的墨汁。
2: 他们在向前冲的时候，身后会喷出一团黑色的墨汁，以迷惑继续对他们狂追不舍的捕食者。
0: 但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把戏，他真正的绝招是一项江湖上流传甚广的秘技——隐身术。作为深海中的千面客，会游泳的变色龙，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能使
2: 这些色素体会快速对附近微弱的肌收缩做出反应，这些收缩或者伸展将会改变颜色的密度。
0: 具有反光能力的色素细胞可以轻松变换出数百种颜色。
2: 从一个小环境来到另一个小环境时，它可以细微地改变身上的图案，在某些情况下，它还能将体色精确地变成背景色。
0: 墨鱼还可以制造混隐色，与它相应的背景在视觉上融为一体。
2: 混隐色是蒙蔽捕食者眼睛的一种技巧。如果你把体色分割成对比度很高的几个色块，你的身体边缘在视觉上就会被割裂，这样一来，捕食者就很难分辨你的身形和轮廓了。
0: 墨鱼能利用灵活的触角，变换的颜色和图案，将自己伪装成植物、砂岩，甚至是可怕的鱼。但他们的招数还不止这些。
2: 墨鱼不仅会在捕食者面前伪装自己，得以瞒天过海，逃之夭夭，他们还会用快速变化的肤色进行交流。
0: 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能够让墨鱼在不惊动捕食者的情况下为同伴发出警报信息。当然，墨鱼可不是只知道一味躲避防御的胆小鬼，他们也是技术高超的捕食者。凭借着强大的变色能力，墨鱼可以悄悄靠近像螃蟹、鱼和小虾这样的猎物，紧接着它那强有力的腕足和带着吸盘的触手以及尖利的牙齿就

0: 派上用场了。
1: 墨鱼的腕足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有健壮的肌肉，它们的吸盘也很有力，能紧紧抓住蛤蜊或者其他猎物，然后它们把猎物放到嘴里，把毒液喷出来。
0: 它们唾液中的毒素可以损害猎物的神经。墨鱼的嘴在形状上更像鹦鹉的喙，但可千万不要小瞧这小小的嘴，它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凭借着强大的智慧与能力，墨鱼才能成为在地球上存活数亿年之久的神奇生物。与游弋的墨鱼和空中飞舞的石牙蝇相比，最后要出场的这位同样是一名实力不容小觑的伪装高手。

0: 多彩的配色就像一块十分显眼的警告提示板。这个信号意味着危险刚刚经过你身边。珊瑚蛇，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之一，隶属于眼镜蛇科。
1: 眼镜蛇、曼巴蛇和环蛇都属于眼镜蛇科动物，它们都有很小的固定在上颚的毒牙，它们的毒性比蝰蛇强得多。眼镜蛇、曼巴蛇和环蛇这几种蛇是美洲最具毒性的蛇。
0: 它的毒液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麻痹受害者的肌肉，如果没有及时接受医治，便会导致人因呼吸或者心脏衰竭而亡。身体上鲜艳的颜色就像致命警告一样，让任何想要捕食珊瑚蛇的猎手们逃之夭夭。捕食者会通过分辨这种色彩鲜艳的图案来将致命的珊瑚蛇同其他蛇做区分。那些不慎被这种有着漂亮配色的小蛇咬到的捕食者，只能自认倒霉地等待死亡。
1: 如果你把这些颜色鲜艳的环纹当成交通信号灯，那么在你停下来之前灯会变黄。珊瑚蛇身上的红黄环纹给你传递的信号也是一样的，走慢点然后停下。
0: 珊瑚蛇身上鲜明的图案已被证明是一种完美的防御机制。科学证明，捕食者因为珊瑚蛇身上的图案而不愿对其发起攻击，这种图案已被捕食者甚至从未见过珊瑚蛇的捕食者的幼崽所铭记。
1: 我们在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做过试验，从未见过这种图案的小鸟看到珊瑚蛇后会惊慌失措地跑到笼子另一边。
0: 并非所有蛇都像珊瑚蛇这样致命，猩红王蛇便是其中之一。它的撕咬并不能给对方带来致命的伤害，为了自保它会有何良策？
1: 无防备的捕食者是指除了主动进攻没有别的方式震慑敌人的动物。有防备的捕食者是指用有毒化学物、毒液吓退敌人的动物。
0: 虽然猩红王蛇并不能带给敌人致命一击，但有一点不要忘了，猩红王蛇可是陆地上数一数二的伪装大师。他的绝招就是自己充满迷惑性的外表。猩红王蛇的长相与它有毒的亲戚珊瑚蛇十分相近。
1: 他们想让敌人这么想：我真想冒一下险吗？我够分量、够幸运吗？
0: 和石牙蝇一样，猩红王蛇的骗局也是贝茨氏拟态的一个案例。
1: 贝茨氏拟态是拟态中的一种。我们发现，一种危险的蛇虽然是捕食者，但他们有时候也会被无毒蛇模拟。
0: 猩红王蛇为什么首先会想到模仿珊瑚蛇？它的身体是如何进化、如何改变皮肤图案的？
1: 蛇通过一种叫色素体的细胞小组产生色素。事实上，猩红王蛇、珊瑚蛇和其他所有的蛇都是通过同样的色素体产生色素的。
0: 物竞天择是这种模拟现象的推动力。如果猩红王蛇能比这个地区其他的蛇更逼真地模仿珊瑚蛇，那它就能活得更久，更好地繁衍下去。
1: 这种模拟方法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种群，因为如果一个成员比其他成员都防御得好，那么他的后代往往很快就会统治整个种群。
0: 但即便在精妙的伪装，也一定会有瑕疵。
1: 即使倾尽全力模仿，他们也无法超越原版。
0: 如果你仔细观察，便能发现珊瑚蛇与它的山寨版猩红王蛇之间的不同。
1: 珊瑚蛇的环形图案是黄色、红色、黄色和黑色，而猩红王蛇的环形图案是黑色、红色、黑色、黄色。如果把这两种蛇放在一起，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
0: 人们甚至为此编出一条有趣的顺口溜来对二者加以区分。
1: 洪家黄杀人狂，洪家黑无毒无害笑微微。
0: 此外，珊瑚蛇的鼻尖是黑色的，而猩红蟒蛇的鼻尖是红色的。如果模仿的不完美，那它会有什么好处吗？显然，从辨别真伪方面来看，这条猩红蟒蛇已经把它的天敌骗得晕头转向。猩红蟒蛇虽然对人类和捕食者没有太大的威胁，但通过模仿珊瑚蛇勇猛邪恶的外表，它成功蒙骗了很多敌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附近的山谷里，有一座奇妙的农场动物园。
2: 5年前，我们开了一家宠物动物园。我们养了驴子、羊驼、家羊驼，还有很多很多的鸡、兔子和豚鼠。
0: 在这里生活的300多只动物中，其中的一只矮腿猎犬是这里远近闻名的社交达人。
2: 茉莉是在2月份来我们这儿的，当时我去看她，然后就想办法收养了她。
3: 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现我妈妈那儿多了一只小狗，我有点惊讶，但也不是很意外，因为我们经常会增加新的动物。
2: 我本来不应该去找茉莉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缺狗，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它现在还很可爱。
0: 在打理农场照顾动物之余，
2: 帮忙照顾动物，看小动物出生，他们很高兴。
3: 孩子们都很喜欢动物，这是一段难得的学习经历，能让他们更有责任感。我想家长也很喜欢这样。
2: 我们也有很多乐趣，并不总工作。
0: 茉莉也是一名非常称职的保姆。
2: 换做别人，肯定会把茉莉交给孩子养，因为茉莉每天早晨都想见到孩子们。茉莉，我发现矮腿猎犬性情温和，它们喜欢其他动物，对人友善。我养矮腿猎犬从来不是因为它们聪明，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是很好的家犬。茉莉可能是你能见到的最温和的狗了。
3: 我向来都很爱玩，它精力充沛。
2: 他会逗弄其他狗，让他们来追他，他会跟他们玩个不停。
0: 虽然茉莉只是农场里诸多平平无奇的猎犬之一，但就是这样一只小狗，却与大肚猪邦妮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挚友。

0: 们两个很要好，因为他们都是二月份来的，所以待在屋里的那几个月，他们总是在一起，连睡觉都不分开。
1: 茉莉和邦尼认识的时候，他们都很小，比这家宠物动物园里的其他动物都小。动物在小的时候总是喜欢交新朋友，甚至与其他种类的动物成为朋友。
2: 他们是前后脚来的这里，这里的其他动物他们都不认识，所以他们马上就成了朋友。
0: 邦尼来自牲口棚，是一只地道的猪，他不明白他现在和一大群动物、一大群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经历这个巨大的变化，他有点害怕，不敢在屋里走动，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他觉得舒服的地方。
2: 我觉得一开始他们的友情非常重要，他们都是这里的新成员，所以在一起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成了朋友，互相依偎，同吃同睡。
3: 茉莉顽皮好动的天性愈发的展露无遗，而他的好朋友邦妮却恰恰相反。
0: 邦尼并不喜欢玩，我不记得邦尼曾在房子里撒欢的疯跑过。邦尼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睡觉，当邦尼和茉莉都还是宝宝时，他们80%的时间都在一起睡觉，玩的时候特别少。看到邦尼那窝小猪的照片，我就发表评论说我好喜欢邦尼身上的斑点。大概4个星期后，那人问我能不能帮着养邦尼，养大了再还回去。我完全同意。
3: 邦尼原来的主人来找露丝，把邦尼托付给了他。
0: 他之前的主人把他当成种猪来养，现在他的角色完全变了。如果他继续待在饲养场，那他就是一头普通的猪。这是一只小型大肚猪。
3: 虽然大肚猪在人们的印象里很猪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而且并非所有的猪都能被人们拿来做成烤肋排。
0: 大肚猪的肉并不好吃，因为他们的大肚子，他们身上的肉有一半都是脂肪。我绝不会考虑去吃大肚猪的，绝对不会。
3: 作为一种性格温和且容易受训的动物，邦妮只能在范德兰家待到他的育龄期，这对他的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范德兰家的农场里，大肚猪邦妮在狗狗茉莉的陪伴下找到了家的感觉。邦妮本来只能待到她的育龄期，但是露丝看到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她，就改变了主意。
0: 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邦妮以后的去留问题，但我们现在更乐意养着她，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3: 虽然邦妮可能没有办法在露丝的农场中一直待下去，但露丝已经将她视作为自己农场的一份子。
0: 如果她待在养殖场，那她就是一头普通的猪，但是在我们这里，她就是一只宠物猪，非常享受学生和游客们的欢迎。
3: 更不用说她与茉莉还有着牢不可摧的友谊。
0: 作为小动物，他们想和那些让他们感到安全和安心的对象做朋友。当然，邦尼呢，也想找个伴儿。
2: 他们是前后脚来到我们这儿的，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1: 看到他们逐渐建立了友谊，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所有动物在小时候，都比他们长大以后更喜欢玩耍。许多动物，包括猪，在小时候都比他们长大以后更喜欢交朋友。
3: 大肚猪是一种能在任何年龄段都渴望陪伴的动物。如今茉莉与邦妮的感情越来越亲密，他们已经成为了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友。
0: 我无法知道邦妮是否愿意离开，但我觉得她喜欢她在这里受到的关注。无论是去是留，但愿他都能保持这种状态，让他永远开心。
3: 很难想象没有了邦妮的陪伴，茉莉将会有多么的难过。好在还有幼儿园的孩子陪着他。
0: 我觉得他心里永远会有邦妮的位置。
2: 我觉得没有邦妮，茉莉也会过得很好，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孩子。
0: 有没有邦妮，茉莉的生活都会过得很好。

0: 蝗虫，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最为臭名昭著，也是造成破坏最大的生物之一。
1: 这种昆虫能带来大面积破坏，不止危害一个国家，而且横扫整个大陆。自古埃及时代起，就是农作物的害虫。
0: 这些令人生厌的家伙为何如此有破坏力？这就要从蝗虫自身所具备的一个十分特别的能力说起。蝗虫是一种具备变形能力的昆虫。蝗虫是蚱蜢这位好好先生的邪恶面。在最初阶段，蝗虫是以蚱蜢的形态散居生活。此时全身绿色的它们看上去人畜无害。情况的改变始于食物匮乏时期，这时蝗虫会聚集在一起，在肢体碰撞的时候释放个体信息素，这时它们大脑内会发生一种生化反应。在此之后，蝗虫便会化身无情的进食机器，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吃掉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它们变成了亮橙色，配上后背上的黑色条纹，看起来就像电影中的变异怪兽一样。改变的不只是外表，还有它们的行为。它们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疯狂。在这个群居阶段，它们开始成群结队的大搞破坏，目之所及的植物和庄稼都将成为它们的食物。成群的蝗虫能够爆发惊人的破坏力，它们在一天之内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吃掉19万吨植物。作为地球上破坏力最强的生物之一，蝗虫实至名归。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

0: 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倒计时两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和灾后重建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城市更新出新彩，民生福祉再升级。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月7号，全市项目谋划和灾后重建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听取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坚持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基础设施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切实落地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优质项目，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树牢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高效服务赋能企业发展，助力项目建设。要扎实做好三争取工作，精准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坚持规划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全域统筹推进，全力争取政策、资金、项目等利好加持。要超长力度推进，落实专班专项、专人专责推进机制，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实行鱼骨图过程管控，确保责任压实、任务落实。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灾后重建工作，对全市房屋损毁、道路受损、人员安置、生活保障等情况进行精准研判，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落实一户一策重建修缮措施，确保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举一反三，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有效治理低洼易涝点位，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落地，城市面貌与群众获得感实现同步提升。

0: 境综合整治，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焚烧处理率100%，城市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工作中，我市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年累计完成老旧供水、燃气、供热、排水管网改造2778公里，完成城市排水管网改造、白谷河左岸污水管线新建等46个重大项目，创新城区防汛工作模式，完成自建防隐患排查整改，不断织密城市安全运行防护网。为守护历史文脉，积蓄城市发展后劲，我市有序开展历史建筑认定保护，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申报，6个村落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12个列入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脉在更新中得到传承。更新的是城市空间，温暖的是百姓民心。今后，我市将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传承历史文脉，厚植生态底色，不断提升城市综合品质，让锦绣之州在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进程中绽放新光彩。
1: 金秋十月，伊乌驴山西路果香四溢。记者走进易县大榆树堡镇，旧站村的葡萄园硕果累累，上达峪村的山坡挂满黄澄澄的梨子，漫山遍野的丰收景象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生动画卷。
2: 在旧站村葡萄园，记者看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村民们动作麻利地剪下成串葡萄，剪枝、称重、装箱，动作娴熟利落。不远处，装满葡萄的三轮车来回穿梭，农户把刚采摘的新鲜葡萄运往收购点。
3: 我们村上发展葡萄有30多年了，主要的品种就是飓风、辽风和夏黑这3个品种。目前看这个效益还可以，因为现在葡萄大概在3块左右钱上下，几乎呢各户的葡萄都定出去了。
2: 随后记者来到上大峪村，看到山坡上的梨树层层叠叠，枝头上挂满了不同品种的梨。村上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种植，果子品质一年比一年好，不仅有客商来收，不少游客也专门过来采摘游玩，山上的果树真的变成了摇钱树。
4: 大榆树堡镇依托山地资源，大力发展果蔬特色产业。现当季水果主要有花盖梨、南果梨、皇冠梨、苹果梨、雪花梨、山楂、含富苹果、秋锦苹果、富士苹果等。我们坚持绿色生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同时也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持续做强果蔬产业，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从旧站村的葡萄到上大峪村山坡上的田梨，一颗颗鲜果承载着乡亲们的期盼。如今，通过大家多年的不懈努力，山间好果子走出了大山，这份秋日的甜蜜也被送到了千家万户。这份甜蜜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也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
1: 日前，古塔区举办凝心聚力振兴前行主题汇报会，来自全区各街道各部门的原创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汇聚共谋振兴的奋进力量。
2: 汇报会分为思想破冰、真抓实干、勇担使命3个篇章，诗朗诵、访谈、小品、快板、情景讲述、大合唱等9个节目依次登台，节目均取材机关、社区、公安、青年、妇联等各条战线真实工作经历，把干部突破思维局限、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鲜活呈现在舞台之上。
5: 很荣幸啊，能够作为一名文旅工作者参加这次的区委汇报演出。那么通过本次区委搞的活动呢，我们也查找到了自身的不足，也明确了未来文旅发展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文旅将围绕着生态康养、红色铸魂、全域贯通来整合古塔的文旅资源，形成古塔文旅发展的长效之道。
2: 从铿锵有力的诗朗诵到小品演绎基层走访故事，从社区为民服务讲述再到公安干警的藏蓝守护，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将转变作风、争先实干的工作场景生动演绎，在场观众深受触动。 此次汇报会既是实践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再动员。

0: 在古晋，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去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保持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开拓进取，实干笃行，奋力在振兴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1: 连日来，秦沈高速黑山段施工单位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同步推进桥梁、路基、涵洞等工程建设，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5%。 在秦沈高速黑山段庞河园区高架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桥墩整齐矗立，大桥上作业面井然有序，工人各司其职，正在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施工。据介绍，该桥是秦沈高速黑山县境内路程中唯一一座特大桥，跨越庞家河与黑大公路，全长1989米，共计18连，设计双向四车道。
2: 目前是下构主体已经完成了，主要施工的是咱们的桥面系及其附属工程。桥面系主要包括的是咱的墩顶联系段、横隔梁以及石接缝，这些预计我这个桥今年是要完成的。然后现在是附属结构，主要包括是咱的防震护栏、泄水孔以及防腐涂层铺装这些东西，预计在明年8-9月份完成。
1: 秦沈高速黑山段五标段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桥梁、涵洞以及路基。路基工程力争11月底前完成，明年3月份复工后全面开展路面工程建设。
2: 桥梁包括30个主桥以及20个通道桥，目前下构已经完成了98%。桥面系的话是预计今年完成60%左右。同时呢，就是涵洞是60个涵洞，目前是完成了55道，基本上完成了92%，另外5个正在进行中。路基是完成了70%左右。
1: 秦沈高速起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止于沈阳市于洪区永安新城，与沈阳绕城高速相接。黑山县境内约48公里，其中秦沈高速公路黑山段第五标段在黑山县境内长度28.8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设有丽嘉、黑山两处出口。道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综合交通路网，打通对外快速通行大通道，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0: 大凌河作为易县的母亲河，经过多年持续生态治理，水清岸绿，风光旖旎，成为易县的生态名片，也成为广大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大凌河碧波荡漾，两岸草木葱茏，景色宜人，整洁通畅的滨河步道配套完善，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时常有水鸟在此栖息嬉戏，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了优质场地，每天清晨和傍晚，不少群众来到河畔散步慢跑休闲锻炼，优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易县独特的河畔美景。
3: 我是从沈阳过来的大学生，今天第一次来到易县大凌河，站在河边感觉特别惊喜，河水岸边植被都打理得很好，作为辽宁人，看到辽西这条母亲河焕发新活力，心里特别自豪，也欢迎更多省内各地的朋友有空来易县，到大凌河畔感受辽西独特的风光。
0: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凌河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休闲文旅发展的有机融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易县绿色生态底色。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社区联合辖区共建单位开展老年人健康知识科普公益活动，工作人员聚焦老年人突发疾病，细致讲解日常急救基础常识、突发状况应对流程、自救互救注意事项等实用内容，让大家直观掌握急救核心技能。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锦城秋意渐浓，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公园河畔随处可见散步观景的市民，大家沐浴秋日暖阳，欣赏满城秋色。金秋十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

0: 乐出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3843，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
1: 材料产业想要提质增效、数字化转型是必经之路。在建平县奇盛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没有盲目改造，而是从核心海绵铁车间破局，将多年的生产经验与数字化控制系统相结合，建成省级数字化标杆车间。这套成熟的数据平台未来将覆盖全厂各个工段，让老牌生产线完成系统性蝶变。
2: 奇盛金属新材料持续加大智能化技改投入，搭建起集生产管控、仓储调度、质量检测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MES 管控系统打通原料分选、一次还原、二次提纯、成品仓储、质检溯源整条生产链条。系统自动锁定各项工艺参数，设备故障隐患实时预警，一改往日工人现场巡回检查、手动调试设备的老旧模式，整条生产线实现自动监测、智能调控。
3: 我们不用长时间在高温产现场值守，工作重心从体力操作转向工艺数据监控系统运维，生产数据精准直观，产品品质稳定，工作轻松不少。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数字化操作技能，跟着企业智能化步伐一起成长。
1: 咱们在改造过程中解决了传统生产的哪些问题？
4: 我们传统的生产线工艺数据主要是靠这个人工记录，这个人工记录这个数据它就是延迟大，然后数据不是很准确，到后面我们数据反馈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延迟，一旦出现这个工艺异常，我们就是改造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在数字化改造之后，我们的所有工艺参数自动采集，然后智能分析，在可以达到毫秒级的这个反馈，所有的这个工艺异常基本上当时就能解决，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稳定性会大大增加，客户满意度也有所提升，从之前的92%现在几乎已经趋近了98%，而且质量和稳定性这方面的投诉几乎为零。
1: 那刘总，咱们下一步有怎样的规划？就是比如说这个数字化转型方面。
4: 接下来我们会以这个海绵铁车间的数据管控平台，把这个数字化改造扩展到整个厂区，包括精选车间和破碎车间，完成全厂区多车间数字化全覆盖，夯实软硬件基础，为今后打造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做好全面铺垫。

0: 谢平县深入推进企业质改数转工作，助推粉末冶金、金属深加工产业迭代进阶。吉盛金属以单点车间智能化改造破局，为县与工矿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范本。
1: 近日，葫芦岛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联合葫芦岛市自然资源执法队赴连山区、龙岗区、南票区历史非法采矿高发区域开展专项联合检查，着力整治历史盗采隐患，严防盗采问题死灰复燃。警地双方密切协同执法，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健全行刑衔接工作机制，重拳打击各类盗采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矿产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
2: 联合执法组深入重点区域开展实地核查，按照源头管控、全域排查、重拳整治、长效监管原则，综合采取全覆盖拉网排查、四部两直突击抽查、昼夜联动巡查等方式，对风险点位逐一排查，将排查触角延伸至周边偏僻隐蔽地带，重点围绕群众举报、信访交办线索以及历史违法多发点位开展核查，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实现隐患闭环管理。现场公安、自然资源执法人员协同开展现场勘验、痕迹比对、证据固定，对盗采风险点位逐一建档登记，行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决杜绝以罚代管、选择性执法、人情执法，健全线索移送、联合取证、案件会商、双向反馈工作流程，打通行刑衔接链条，推动行政查处与刑事打击无缝衔接，同向发力。
3: 我们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联合自然资源执法队深化部门联动，把打非治伪专项行动推向全市全域，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突击检查，以高压态势严防非法采矿，守护葫芦岛矿产资源和生态安全。
2: 以此次联合执法为契机，葫芦岛市启动重点区域非法采矿攻坚行动，自然资源部门抓实前端监管，对历史盗采点位梳理建档，强化地面日常巡查，筑牢源头防控屏障。本次专项行动组建工作小组，落实专人专责，建立健全定期会商研判制度，对执法检查中敷衍塞责、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包庇纵容非法采矿的相关人员，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1: 近年来，阜新市细河区四河镇新地村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目标，立足本地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依托联发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暖棚冷棚设施农业，优化种植结构，盘活闲置土地，拓宽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眼下新地村的冷棚西红柿迎来集中上市，大棚内红彤彤的果实挂满藤蔓，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新鲜西红柿将陆续运往周边各大商超。近年来，为破解传统种植模式单一、土地产值偏低、村民增收渠道狭窄等难题，新地村锚定设施农业发展方向，整合村内优质土地资源，于2025年牵头成立联发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规模化推进暖棚、冷棚特色种植产业发展。通过村委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规划种植区域，统一规范种植标准，统一对接产销渠道，推动村内农业种植向规模化、精品化转型，让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机。经过持续建设发展，目前新地村设施农业产业已初具规模，全村累计发展冷棚种植基地50余亩，同时配套建设高标准暖棚，形成冷暖棚互补、错峰种植、四季产出的产业格局，村里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科学划分种植品类，实现差异化、多元化种植，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其中暖棚主打精品特色果业，主要种植樱桃、无花果等优质高附加值果品，冷棚则聚焦民生刚需果蔬，规模化种植西红柿、彩椒等应季蔬菜，保障本地菜篮子供应。
5: 今年以来，我们新地村把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

0: 手，立足本村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我们整合村内的连片土地，开展规范化合作种植，通过本村产业项目落地，优先吸纳村内闲置劳动力。
1: 今年新地村大棚产业为村民提供棚间管户、果蔬采摘、分拣包装等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近就地增收。同时，新地村不断扩大大棚种植规模，优化果蔬种植品类，打通采摘、零售、批发多元销售渠道，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稳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产业特色，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销链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真正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2: 近日，2026年沈阳都市圈首届青花汾酒匹克球城市巡回赛盘锦站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沈阳市体育局、鞍山市文旅局、盘锦市文旅局联合主办，以沈盘携手、聚力同行为主题，旨在深化城市文体交流，推动都市圈体育协同发展。
3: 匹克球作为新兴大众时尚运动，群众基础广泛，普及热度持续高涨。本次赛事为沈阳都市圈体育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高品质的竞技交流平台。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身手矫健，高远球对拉、往前精准拦挡、飞身扑救等精彩瞬间不断上演。参赛队员配合默契，敢打敢拼，每一次攻防转换都充分展现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体育风貌。
4: 旨在推动沈阳都市圈新兴运动重点板块和重要实践，搭载都市圈匹克球交流协作平台，激活各赛区域是运动活力，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
3: 赛事的开展有效普及推广匹克球运动，提升区域竞技水平，带动体育消费及相关产业提质升级。三地以赛事为纽带，深化资源共享、经验互通，有力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近年来，匹克球运动在盘锦蓬勃发展，先后成功举办2025盘锦市匹克球城市公开赛等高水平竞技赛事，让更多市民认识匹克球，参与匹克球，让越来越多市民走进球场，感受匹克球的独特魅力。
5: 虽然我们接触比较晚，但是我们大家一起玩，感觉这个都非常有意思。然后跟着全民啊，或者一些其他地方，像文化宫那样的去打一些转转比赛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大家一起玩的过程中，也是以提高球技，然后也是让大家的关系更近一点。
6: 匹克球的门槛比较低，然后其实比较适合大众。然后这次呢，也是比较荣幸有机会跟两个城市的匹克球爱好者相互切磋，提升一下自己的匹克球经验。
2: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锦州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7: 清晨八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8: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的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7: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9: 咱们石桥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7: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2: 国庆假期，葫芦岛市葫芦古镇推出专属系列文旅

0: 动，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沉浸式游园盛宴，持续激活本地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1: 走进葫芦古镇，一片热闹景象。据了解，葫芦古镇今年创新突破游玩边界，构建日间实景体验、夜间光影狂欢的全新游玩模式，精心打造八大特色主题活动，实现昼夜有景、时时出彩。VR 飞天演绎全天轮番上演，西游神话、民国国风主题方阵巡游穿行街区，沉浸式实景剧场互动感拉满。同时，吴桥杂技团队现场助演，近距离互动现役，复刻传统江湖百戏盛况。夜游更是精彩纷呈，千年非遗打铁花、高空主题烟花秀、全民篝火晚会三大特色项目，打造震撼的视听夜游盛宴。据了解，葫芦古镇国庆期间紧紧围绕科技赋能文旅、非遗融合演绎、紧扣双节特色定制专属演绎，推出飞天映烟火主题演出，以璀璨光影与绚烂烟火礼赞祖国华诞。
0: 近日，锦州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2: 活动在龙起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随后，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扇筹，随着锣鼓声欢快扭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东北秧歌稳中浪、浪中梗、梗中俏的特点，展现出浪俏优文美的独特韵律。展演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起群众展示风采的舞台，既烘托出浓厚的国庆氛围，也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今天能和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扭一场，心里呢别提多开心啊！红红火火的秧歌扭出了咱们老百姓的精气神儿，也扭出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对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

0: 木出土的蝉片，在蝉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啊。
0: 对，
1: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您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的，对对
1: 的，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1: 您说的是中间的
0: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啊，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
1: 可以这么
0: 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1: 啊、
0: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
1: 啊，
0: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啊。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 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
1: 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
1: 领带
0: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哎、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来
0: 做。这个押金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1: 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爱
1: 啊，对。
0: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之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0: 哦、
1: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哦、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嗯、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是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
0: 嗯、
1: 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方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
0: 嗯、
1: 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0: 手工绣的
1: 啊，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1: 嗯，
0: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0: 啊，
1: 叫锦绣工坊
0: 啊。
1: 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1: 啊、
0: 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
1: 嗯，
0: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
0: 哦、
1: 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啊、哦、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嗯，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1: 啊、
0: 锦绣，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0: 哦、
1: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哎、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
1: 啊、
0: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1: 嗯、
0: 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
0: 嗯、
1: 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
0: 哦、
1: 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1: 嗯，
0: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

0: 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要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啊、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啊？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0: 好专业
1: 啊，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他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这个是真见功底。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在
1: 那个辽锦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边，
1: 对，
0: 红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
1: 哈。对，
0: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 这个不容置疑了。
0: 嗯，
1: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秀飞机，你敢秀汽车，
0: 汽车，
1: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秀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
0: 嗯，
1: 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1: 嗯，
0: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0: 嗯，
1: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啊，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
0: 嗯，
1: 啊，叫锦绣，
0: 嗯，
1: 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0: 哎，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1: 嗯，
0: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
1: 嗯，
0: 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嗯，好吧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地球最古老的岛屿上生活着人类最独特的近亲，它们大约有100个种类，从可爱的环尾狐猴到奇特的烛狐猴，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奇特的动物种群。秘密就隐藏在它们生活的那座岛屿上。马达加斯加狐猴，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狐猴是异乎寻常的灵长类动物，乍一看来它们与猴子长得非常相像，都是双眼前视，

是远亲，狐猴早在几千万年前就与他们的灵长类祖先分离，并单独进化。现存的狐猴约有100个种类，占全球已知灵长类物种将近1/5。但是所有这些狐猴只生活在一个地方，马达加斯加岛。这座岛屿位于辽阔的印度洋西南部，与世隔绝，这是一片极端的土地。热带风暴和重大干旱频发，拥有茂盛的热带雨林以及荒芜干旱的平原。岛上70%的植物和动物都是当地独有物种，在地球其他地方没有分布。这里的灵长类也不例外。这是安卡拉凡斯卡，马达加斯加西北部一片茂密而干旱的森林。

现在是旱季，许多树木落光了树叶，以防止水分过度蒸发。克氏缅狐猴生活在这里，它们也许是马达加斯加最漂亮的一种狐猴。

在旱季的这个时候，他们把食物从新叶、花朵和果实换成了成熟的叶片和花蕾，尽量因地制宜。这些食物富含纤维，不容易消化，但是它们进化出了超级大肠，从而最大限度地吸收了每一餐营养。这个家族正在专心致志地进食，但是他们不可放松警惕。狐猴并非马达加斯加唯一的哺乳动物。马岛獴是岛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狐猴最大的天敌。在枯枝败叶中，这身伪装完美无缺。

但是这次他没有成功。在树梢，很少有动物能快得过克氏缅狐猴。借助短胳膊和肌肉发达的长腿，它们可以在树干之间跳跃。狐猴的进化是克服困难的过程。大约1亿8000万年前，第一批哺乳动物还没有进化出来，超级大陆冈瓦纳古陆开始分裂。马达加斯加岛从印度分离出去，顺着刚刚形成的洋流漂移，

最后在非洲东部海域停泊下来，自此与世隔绝。6500万年后，一些小型的原始灵长类动物被冲到海里，有的爬上了植物残骸，顺水漂流。一路风吹浪打，幸存者最后在马达加斯加找到了庇护所，并开始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不可思议的是，据说现有的100来种狐猴都是从那些早期的落难者进化而来的。既然来到了这里，狐猴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以及新的食物类型，同时生活在热带和北部干旱森林里的褐狐猴在吃方面毫不挑剔。他们甚至舔食树的枝叶，咀嚼树皮。这样的适应力能让他们充分利用森林的资源。如果你什么都吃，那么一种食物没有了，你也不会饿肚子。但是有所得，必然要有所回报。这种褐美狐猴占据了岛屿东北部的热带雨林，它们有乱吃东西的习惯，因此它们为种子的传播和马达加斯加森林的再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互利关系造福了狐猴和森林。马达加斯加几乎每一片森林都至少拥有一种狐猴，它们完全适应了当地环境。马达加斯加不仅与世隔绝，还有着独特的地形，这有助于促进新物种的进化。

中部一座山脉将岛屿一分为二，并形成了一个渔影区。东部水汽蒸腾，分布着茂盛的热带雨林，而西部则饱受干旱的折磨。由此，岛屿拥有各式各样的栖息地，从而让动物分头进化。狐猴进化出了多个种类，以充分利用这里的环境。从密不透风的雨林到艰苦的沙漠，每一处都活跃着它们的身影。

这里的气温经常蹿升到40摄氏度以上。落下来的雨水几乎瞬间被沟壑纵横、伤痕累累的地表吸干。

这也许是最不可能发现狐猴的地方。然而，这里的确是他们的家园。这是一个官美狐猴家族。

遍布食物的林地生长在恐怖的悬崖边上。要想获得食物，关美狐猴必须冒着被划得血肉模糊的危险，越过这一大片锋利的岩石。和其他许多狐猴一样，关美狐猴的手掌和脚掌进化出了厚实坚韧的肉垫，因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他们却似闲庭信步。但是随着太阳越爬越高，天气开始热得让人无法忍受。这是马达加斯加东南部拉努马法纳的雨林，这个热带天堂里雨水充沛，每年的降雨量超过2.5米。

森林的水系纵横交错，最后注入南莫洛纳河。这是地球上最富饶的热带雨林之一。这样的福地自然吸引了众多动物。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岛上60%的野生动物。但是即使有如此丰盛的食物，竞争也在所难免。大竹狐猴对森林里的果实并不感兴趣，而是对竹子有着特别的喜好。这种常青植物占据他们日常饮食的98%。这种特化是他们的一大优势。然而，他们并非岛上唯一拥有这种癖好的狐猴。这里有3种竹狐猴，它们全以这种高大纤维的禾本科植物为食。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这种竹狐猴很好地解决了食源的问题。每个种类所吃的竹子部位不同，大竹狐猴喜欢吃竹子坚硬的茎杆，灰竹狐猴偏爱竹叶，而金竹狐猴更爱吃新芽的嫩尖。这些新芽含有大量的氰化物，每100克中约有15毫克。

而他每天要吃掉半公斤的新牙。对这种体型的动物来说，这是致命剂量的12倍。而他吃下之后，连腹痛都不曾有过。金竹虎猴进化出了对这种毒素的免疫力，因此可以随意享用这种食物。具备同样本领的动物还有一种，它就是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大熊猫。这两种动物没有任何关系。如何找到足够的食物呢？这些竹虎猴给出了完美的答案。但是这种特化也有一定局限性，它让动物变得极其脆弱。金竹虎猴是地球上最濒危的哺乳动物之一，野生成年个体的数量不足250只。它们的森林家园日益遭到人类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数量只可能下降。如果竹子消失，它们也会随之灭绝。食用竹子的不同部位是避免竞争的好方法。2000年前，人类来到了这里。在此之前，岛上曾有16个特殊的狐猴种类，它们全都比现存的狐猴要大。其中体型最大的古猿狐猴可能比纸狐猴重上20多倍。现在，这些森林巨兽已经灭绝，马达加斯加的生态依然脆弱，这个伊甸园依然受到人类的威胁。如果我们不想失去更多的物种，就要对它加以保护。狐猴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现存体型最大的狐猴是大狐猴，它们的体重只有10公斤。这对配偶的关系将维系终生，他们刚出生的孩子将在这个小家庭里长大。大狐猴妈妈每隔2-3年才会生育一个宝宝，生育率非常低。大狐猴幼崽备受父母的宠爱和照顾，但是他们几乎有一半活不到第二个年头。森林里的生活并不轻松。这只幼崽5个月大，刚开始脱离妈妈的怀抱，探索周围的世界。

他的两个哥哥已经独立，但是还必须留在家里。他们长到大约七岁才会离开父母，建立自己的家庭。既然没有数量优势，大狐猴想出了一个凸显自己的办法：唱歌。

他们悠扬的叫声加强了家人之间的联系，也让其他群体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一天唱歌的次数多达七次，交流有关森林和家人的重要信息。声音的频率会随着季节、天气以及敌对群体的远近情况而变化。这样的歌声在森林里能传出4公里之远。大狐猴的叫声是这座孤岛上的主旋律。听到如此动人的歌声，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想要行动起来。

让这些稀有灵长类免于灭绝的厄运。大狐猴也许是马达加斯加的歌剧明星，而声音粗嘎的领狐猴也大胆地用起了他们的声带。

有一种更重要的感官，关系到所有狐猴的生死，并将它们与猴类区分开来，那就是嗅觉。仔细观察马达加斯加的狐猴，你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湿乎乎的鼻子。如果动物长着湿鼻子，也就是所谓的鼻禁区，其嗅觉会敏锐得多。它们能捕捉水分并锁住气味分子，便于对信息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环尾狐猴运用这一灵敏的感官来识别庞大家庭的成员。它们的身体多处分布臭腺，包括尾巴下面、颈部、腋窝和腕部。雄性环尾狐猴虽然从属于雌性，但是它们在群体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负责边境的安全。雄性用腕部尖利的刺在树上剐蹭，让它们自己独特的味道渗透进去，留下臭迹。表明这棵果树为它们的群体所有。敌对群体闻到独特的气味之后，就会掉头离开。除了标识领地，气味还可以用来表明谁准备交配，谁是这个区域的老大。雄性甚至会展开臭味大战。他们把腕部分泌的体液抹到尾巴上，并挑衅挥动，让臭味飘向对手。通过这种优雅的嗅觉决斗，雄性不用挥舞拳头就能分出高下。它们散发着恶臭的尾巴，也许会赶走其他雄性，却让雌性欲罢不能。雌性每年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处于发情状态，因此到了求偶时，雄性必须施展浑身解数。环尾狐猴的尾巴显然要精心照料。狐猴在马达加斯加独立进化了几千万年，不断分化，最终成为一个神奇的灵长类群体。他们在这座异乎寻常的孤岛上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且每种狐猴种类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征服了马达加斯加的每一处栖息地，变成了森林的主人，黑夜的王者。虽然面临无数挑战，但是狐猴因地制宜，顽强地活了下来。在非洲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两个脆弱的森林物种正面临威胁。他们的家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与邻居和平共处。每天，他们都要踏上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应对各种艰难困苦。下期《奇趣大自然：失落森林中的游子》，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狂野不羁的非洲，看看在那生活的非洲企鹅。海狗并不喜欢吃企鹅肉，那他们为何要捕杀企鹅？在对话萌宠中，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树长满尖刺，但缅狐猴能在这种树上来去自如，他们是靠着什么才不惧这些尖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欧洲野牛体型十分强壮，但冬季的森林物资十分匮乏，他们要如何度过严寒的冬天呢？
1: 在博德斯，非洲企鹅直接在海滩上挖出浅坑，或者把家安在浓密的沙丘植物下面，

但是他们更喜欢在地洞里筑巢。不过在这里挖掘深坑显然是做无用功，因为柔软的沙子会塌陷。因此环保主义者为育种企鹅准备了塑料巢穴，帮他们遮挡风雨和烈日。约有13%的雏鸟靠这些人工家园的庇护活了下来。

顺利产下蛋只是过了第一关，还要耐心孵化大约40天，雏鸟才会破壳而出。雌鸟会与伴侣共同承担这个职责，夫妻俩公平轮岗，一天在家孵蛋，一天出海捕鱼。鱼数量众多，流经这片海岸的上升流将富含营养的海水带到表面，也带来了丰盛的食物。成年企鹅喜欢结成小群，在群落附近捕食，而不是冒险游到距离。捕食之旅也许会持续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鸬鹚和唐鹅这样的飞行鸟类走得更远，而且速度比觅食的企鹅要快上十倍。但是企鹅有一个优势，它们能在深水里追逐十米深的水下，在那里它们小小的身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之相比，水肺潜水员很少潜到40米深的地方。非洲企鹅在水下平息的时间平均超过2分半钟，凭借这一本领，它们成为了高效的水下捕食者。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是人类的捕捞目标，人类的过度捕捞导致企鹅食物短缺，这是它们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南部非洲的企鹅必须游得越来越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政府禁止在福尔斯进行商业捕捞，将海滩周围1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划为禁渔区，企鹅的狩猎场因此得到保护。在捕食的过程中，企鹅不仅面临挨饿的危险，在大海上它们还要面对捕食者的尖牙利嘴。一旦学会了捕捉企鹅的技巧，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据记录，一只海狗一天能杀死65只企鹅并开膛破肚。更大型的捕食者，比如大白鲨和扁头哈纳，只要伤口不感染，幸存者通常还能一瘸一拐地行走，不会给生活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

父亲接过了孵蛋的职责，母亲并没有立刻走向大海。现在这对夫妻还有一点时间练习二重奏，互诉衷肠。因为这种叫声，这些闹哄哄的家伙又被称为公驴企鹅。鸣叫是他们进行交流、识别配偶以及求偶的重要手段。

雄鸟和雌鸟之间的感情是否深厚，不仅关系到蛋的存活，对刚孵化的雏鸟也至关重要。新生过高的危险，雏鸟柔软的绒毛不太保温，因此在高温天气里，它们需要父母帮着抵挡炎热，在夜间需要父母帮着取暖。捕食者也在寻找偷吃的机会，比如这只黑背鸥。海鸥是最常见的偷蛋贼，而雏鸟们出生不足15天。但是在这里，越长大，雏鸟的需求越多，父母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不仅要想办法给这一大团毛球遮阴避雨，而且在填饱自己的肚子之余，还必须每天给每只雏鸟供应大约5公斤食物。如果出海捕食的父母空手而归，雏鸟就会挨饿。但是父母不会为了孩子罔顾自己的健康，他们只有照顾好了自己，才有机会养育更多的孩子。能否找到足够的食物，关系到这个繁殖季节的成败。

每次出海归来，父母会将捕来的鱼反刍给幼鸟吃，因为这是企鹅把食物带回家的最简单方法。父母在携带食物时，甚至会放缓消化速度，这样他们就能给孩子带回去更多的食物。每一口都异常珍贵，雏鸟把喙伸进父母的喉，成功养活两只雏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每窝通常只有一只雏鸟能够存活，第二枚卵只是起到以防万一的作用。就连孵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0: 如果他放弃了，蛋就不会孵化。饥饿的海鸥没有放弃，它们显然不受欢迎，但是仍执着地守在一旁。好在企鹅异常勇猛，海鸥群只敢待在海湾里。
1: 缅狐猴是狐猴的一种，它们在马达加斯加岛上自由自在地跳跃。在它们生活的荒野中，这种带有尖刺的植物随处可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缅狐猴

猴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利用两条长长的后腿跳跃。这个动作虽然稍显古怪，但却能揭示它们进化的秘密。这些珍稀的狐猴堪称一个个活化石。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来到热带雨林，他想知道缅狐猴的祖先是从何时开始跳跃，又是从何时用这种方式跳跃的。在森林中，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本领呢？缅狐猴在森林里定居已经很长时间了，今天让我们跟随研究员去解开他们跳跃的秘密。马达加斯加岛位于印度洋西部，毗邻非洲东海岸，常被称为物种进化的方舟。100多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离，岛上的动物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进化之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狐猴。由于要适应马达加斯加岛上不同的环境，狐猴进化出了多种多样的形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的南部，属于干旱气候。公代相马是东京大学的一名专家，过去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狐猴是如何适应干旱环境的。他此行的目的是观察维氏缅狐猴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狐猴家族中，维氏缅狐猴在干旱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最强。行驶了3个小时后，路两旁开始出现形状奇特的植物。这一带被称为多次荒漠，环境独一无二，为马达加斯加南部所特有。

0: 这一地区的年降水量仅为500毫米，因此所有植物都必须适应干旱的环境。这里的大部分植物都有锋利的尖刺，多刺荒漠也因此得名。弓带象马的研究对象维氏缅狐猴就奇迹般地生活在这里。在林中行走，你必须小心，因为任何剐蹭都有可能会给你留下伤口。那么狐猴是如何在这尖刺丛生的地方生活的呢？步行近一个小时后，我们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1: 啊，那有一只狐猴，那儿，在那儿。
0: 这就是维氏缅狐猴，当地人叫它西法卡。这种狐猴通常都是以小规模的群体生活。
1: 那儿有一只维氏缅狐猴，好小啊，它真可爱。它大概刚出生2到3周吧，它好像有点怕我。
0: 南半球的七月正值隆冬，而缅狐猴一般会在春天到来前产崽。小缅狐猴出生后会

紧紧抓住妈妈的肚皮，在妈妈身上度过第一个月。面狐猴妈妈正在兴奋地来回跳跃，树上到处都是锋利的尖刺，难道它不会受伤吗？它正在慢慢地啃着花蕾，看上去倒是悠然自得。其他缅狐猴也都来回跳着，毫不理会这些尖刺。这种树属于龙树家族，是出了名的刺儿头，但缅狐猴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吃完一棵树上的树叶后，就会跳到另一棵树上去。缅狐猴重约3.5公斤，当它们下落时，脚底受到的冲击力会远远大于体重。

0: 瞧，它们的脚掌上有许多圆圆的小孔，这应该是树刺留下的。但它们的脚掌明显要比其他狐猴厚很多，这也许是它们能够在树刺之间穿梭的原因。猴群慢慢从树上下来了，他们在地面上蹦跶了几下，又上了树。缅狐猴的平衡感很强，有时候他们能够连续跳50多米。多次荒漠不可能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因此缅狐猴必须学会从荒漠快速移动到远处的树丛中去。这项技能是生存所需。缅狐猴又回到了树上，实际上这些树的花和叶是它们最主要的食物。花叶鲜美多汁，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厚厚的树叶里含有大量水分。通过啃食这些树叶，缅狐猴就不用再喝水。此外，树叶中还含有苹果酸，这种有机化合物能促进缅狐猴的新陈代谢。
1: 欧洲野牛十分强壮有力，它们体型庞大，有些雄性的体重甚至超过了900公斤。与它们的美洲亲戚不同，欧洲野牛并不生活在草原上，而是生活在落叶森林里。欧洲野牛是群居动物，它们会组成一个20只左右的小团体，在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美味鲜嫩的草地。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它们的食物会更加多样。它们的胃口很杂，能吃各种植物，整个森林都仿佛是它们的自助餐厅一样。动物们都会选择在食物充沛的季节繁衍，欧洲野牛也不例外。每年的8月和9月，雄性会为了争夺雌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充满原始魅力的马达加斯加。长满尖刺的龙树让动物们无处下脚，然而缅狐猴却能在树上行动自如。它们的身体构造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对话萌宠中，电器短路突发火灾，一只猫咪指引有视觉障碍的主人逃出升天。最后在奇趣头条中，自然界里父母的选择各有不同，海龟选择让孩子自生自灭，雀鹰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马达加斯加坐落在印度洋西部，众多生灵都选择在这远离尘嚣之地安营扎寨。早在100多万年以前，因为地壳运动，马达加斯加岛和非洲大陆分离，而岛上的动物们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进化之路。最典型的就是狐猴，岛上的环境各异，狐猴也进化出各种各样的形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南部，属于干旱气候。这里的环境非常特殊，被称为多次荒漠，是马达加斯加南部独有的特征。这里常年干旱，一年降水量仅有500毫米，所以不管是这里的动物还是植物都要适应干旱环境。生活在这儿的植物大部分都带有尖刺，多刺荒漠因此得名。这正带着孩子坐在树枝上的狐猴是缅狐猴。缅狐猴又在刚出生时会非常的依赖妈妈，他们会在妈妈身上度过第一个月。缅狐猴妈妈在树上窜来窜去，这些树上有很多锋利的尖刺，但是它好像感受不到疼痛。他选了一棵长满诱人食物的树，在最顶端处悠然自得地啃着花蕾。其他缅狐猴也在挑选心仪的树，树上的刺似乎对他们毫无影响。这些长着尖刺的树属于龙树家族，是有名。

人的刺儿头。不过缅胡侯们才不把这些刺放在心上。他们吃完一棵树上的叶子之后，会再换一棵树接着吃。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树上，有力的后肢和保持平衡的尾巴能帮助他们跳出好几米的距离。

瞧，他们的脚掌上有许多圆圆的小孔，这应该是数次留下的。不过他们黑乎乎的脚掌上有着厚厚的肉垫，或许这就是他们能自由在树上穿梭的法宝。狐猴们从树上下来了，但是只在地面上蹦跶了一会儿就又上了树。碾狐猴的大尾巴给他们提供了极强的平衡感，他们可以非常轻松地在树上来回跳跃。他们不太擅长在地上用四肢着地的方式行走，他们最喜欢跳跃前行，这为他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回到树上的缅狐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食。树上的花和叶是它们最主要的食物。花叶饱含汁水，在这干旱的环境下，植物也有一套自保法则，树叶中储存了大量的水分。缅狐猴吃了大量的树叶之后，就不用再单独喝水了。而且树叶中含有苹果酸，还能帮助缅狐猴们促进新陈代谢。

正处在哺育期的缅狐猴妈妈更是需要水分，所以它需要吃更多的树叶来补充水分。小缅狐猴会乖巧地坐在妈妈背上，

为了哺育年幼的孩子，缅狐猴妈妈必须要进食更多的树叶，吸收榕树树叶中的水分和营养，妈妈吃饱，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这里是安雅山。有一个族群在此安了家，他们是环尾狐猴，长长的尾巴上长着环节斑纹。这个大家庭由16只环尾狐猴组成。尾巴上独特的条纹使得它们很好辨认。环尾狐猴的后肢比前肢长，这让它们的攀爬和跳跃能力十分突出。这个大家庭非常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是他们的生存秘诀。环尾狐猴们选择的安居地点处在高高的山顶上，每到夜晚寒风刺骨，温度接近零度。为了更好的生存，环尾狐猴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来应对寒冷的气温。

当然，作为一个有爱的家庭，他们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找个岩石裂缝，和家人们紧紧地抱作一团，一起度过寒冷的夜晚。他们喜欢用自己雪白的肚子来迎接初升的太阳。这里常年食物匮乏，为了适应环境，环尾狐猴的新陈代谢很慢。升起的太阳让他们开启了这一天的生活。整个家族由雌性首领管辖，这只雌性狐猴管理家族已经很久了，成员们对他很是尊敬。首领会使用不同的叫声来管理团队，狐猴社会几乎由雌性之手遮天，但是所有的成员都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安雅山脉居住着超过200只环尾狐猴，领地纷争很常见。他们通常使用别具风格的斗争方式来解决问题，用气味。每天早上，狐猴都要摩擦尾巴上的气味线，他们打算来一场气味大战。所有成员都希望尾巴越臭越好。气味可用来标识族群的领地范围，同时防御外来者。守卫领地非常重要，因为领地上的水果树是家族所需营养的重要来源。

在悬崖上蹦来蹦去的是关美狐猴。在他们的基因里没有恐高这一说。他们所需的食物长在悬崖边，所以他们获取食物并不容易。想要填饱肚子，必须越过锋利的岩石，经历重重考验。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冠美狐猴和其他狐猴一样，手掌和脚掌都进化出了厚实的肉垫，所以它们才能在尖锐的岩石上来去自如。烈日当空，气温越来越高，狐猴们也受不了这燥热的天气。

他们必须要找到可以避暑的阴凉之处。冠美狐猴能在崎岖不平的岩石仿若平地一般行走，得益于他们的长尾巴来帮助他们保持平衡。狐猴妈妈始终把宝宝带在身上。狐猴宝宝也会本能地牢牢抓住妈妈。

宝宝一开始悬挂在妈妈身下，因为那时的他们体重还比较轻，等再大一点就骑在妈妈的背上。即使是面对如此危险的环境，这些小家伙们依旧怡然自得。或许他们过人的胆量就是在此时培养出来的。在马达加斯加这片土地上，物种丰富却也残酷，气候极端，地形复杂，在此生活的动物们也必须适应大自然对他们发出的各式各样的挑战。狐猴在马达加斯加独立进化了几千万年，不断分化，最终成为一个神奇的灵长类群体。他们在这座异乎寻常的孤岛上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且每个狐猴种类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征服了马达加斯加的每一处栖息地，变成了森林的主人，黑夜的王者。虽然面临无数挑战，但是狐猴因地制宜，顽强地活了下来。

0: 它们是地球上最非凡的灵长类。它们是马达加斯加的狐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蒂亚·詹金斯身患重病，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她和男友杰森·布拉德利住在路易斯维尔。
2: 我患有假性脑瘤，这种病有点像婴儿摇晃综合症。
0: 蒂亚有癫痫，因为病痛的折磨而患有精神抑郁，还存在严重的视觉障碍。
2: 我完全没有周围视觉，我基本上只能看清楚视力检查表上最大的那个 E。所以专业的讲，我其实是个盲人。
0: 即便生活没有善待他，但他仍然心存希望。他养了一只猫咪和一只乌龟。
2: 自从我养了萨曼塔之后，雪莉就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让雪莉在地板上随意爬，萨曼塔会转过身照顾他，就像是他的大姐姐一样。
0: 萨曼塔是迪亚从一位邻居那里收养的。
2: 我原本打算给他找个人家，没想到他渐渐虏获了我的心。
3: 猫的社交心理、社交行为跟狗的截然不同，他们对社会确认、对赞扬之类的举动也会做出反应，但是他们没有狗那样的群体导向性，他们倾向于跟某一个人建立更深厚的感情，而不是跟整个家庭单位。
0: 可爱的猫咪不仅可以缓解蒂亚的抑郁情绪，而且萨曼塔作为一只登记在册的服务性猫咪，还可以在蒂亚即将发病时提醒他。黛比·麦格拉是肯塔基癫痫基金会的执行理事。
2: 蒂亚有视觉障碍，所以他需要获得一切尽可能的帮助。许多病患在发病前没有先兆或者预警。对于那些有发病先兆的患者来说，他们可以事先找到安全的地方。

0: 但是对那些没有预兆的患者，比如迪亚来说，就需要萨曼塔这样的动物。萨曼塔能事先提醒他，这点很重要，很关键。
1: 萨曼塔会爬到窗户上，那有一个报警器，他只要一按就会替我通知医疗急救机构。他们知道我这儿有服务性动物按下了警报器，如果我没有回应，他们就会派人过来。猫很少用作服务性动物，跟犬科动物相比，它们不容易训练，行为也很难预测。但是在这个故事中，蒂亚很明显依靠萨曼塔获得了帮助。萨曼塔给蒂亚做出发病预警，其实是他对蒂亚的生物化学和行为变化做出的反应。那是一个傍晚，天还没有黑，我在给自己准备晚餐。我用烤架随便烤了几块屁股猪肉，因为家里的炉子刚刚坏了，没法用，应该是短路了吧。我们通知了房东，请他尽快修理一下。
2: 损坏的电炉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蒂亚刚离开厨房，电炉就因为短路而起火了。蒂亚回到电脑面前查看文件时，厨房已经开始起火了，而蒂亚毫无察觉。此时的雪莉和萨曼塔还陪在蒂亚身边。
0: 我从厨房回来开始看电脑，突然我听到一声很刺耳的猫叫，那声音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我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萨曼塔正在厨房门口叫唤。我心里直纳闷，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因为蒂亚有视觉障碍，他只能看到火炉上橘色的火光。
0: 火炉明显开着，并且烧着了烤架，因为烤架就在火炉的上面。萨曼塔试图用他的叫声引起我的注意，提醒我出事儿了。
2: 厨房的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机智的萨曼塔帮助蒂亚找到灭火器。
0: 我拿起灭火器，拔掉保险箱，压下把手，开始灭火。火焰的浓烟不断地向我冲过来，我害怕极了，我以为我要被烤焦了，我以为我逃不出去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能摸索着往外走，一路上踢翻了很多东西。
2: 萨曼塔用叫声帮助主人找到逃离公寓的路线，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萨曼塔先引领着蒂亚来到了雪莉的水箱。
0: 他好像在说，要走的话必须带上雪莉，他感觉自己有责任保护所有人，让所有人都逃出去。

0: 这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公寓，他只能通过这扇门逃到外面。他们要沿着这个走廊到达这扇门，走廊很窄，再加上浓烟滚滚，蒂亚要从屋里出来，再走下这些台阶，真的很难。他必须找准方向。动物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会遵循自己的本能，逃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故事中的情况恰好就是这样的。蒂亚跟着猫萨曼塔的叫声往外走，萨曼塔的本能反应将蒂亚带离了让人晕头转向的浓烟和大火，蒂亚因此做出了正确的举动。最终，他不只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两只宠物。要不是萨曼塔，这很可能变成一出悲剧。
1: 萨曼塔是一只很特别的猫，比如说，我抑郁的时候，它总能帮我摆脱出来；我发病的时候，它总是守在我身边。但是它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怎么说呢？没有它，我不可能还活着。我想说，它是我的保护神。像萨曼塔这样的动物，不仅能够提醒他们的主人，你就要发病了，快做准备。在遭遇危险，在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报警，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萨曼塔，蒂亚很可能今天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爱他。

0: 他居然能做那么多事情，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有时候都不敢相信。
1: 月亮出来上班了，一只海龟奋力地爬上了沙滩。四处静悄悄，正是干大事的好时机。扬起的沙尘在月光下给黑夜渲染上了一丝悬疑色彩。他要干什么？难道是要毁尸灭迹？不不不，他只是单纯的想产个卵。他产下了100多枚像乒乓球一样的卵。等再过几十天之后，一群小海龟就成了海洋的新成员，

他为孩子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沙子将他们藏好。他仔细地用沙子把卵埋得严严实实，然后挥了挥衣袖，潇洒地向大海走去。他不会再为孩子们做任何事情了。比起其他母亲的尽职尽责，海龟显得很不负责，但这就是他们的天性。不过，在自然界中，更多的妈妈会选择好好地抚养自己的孩子。雀鹰在高高的树枝上观察着地面的一切，它要为它的孩子们寻找食物。一只燕八哥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雀鹰的囊中之物。雀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猎成功，它的孩子们在今天不会饿肚子了。在他的巢穴中，五只雏鹰正在大声催促父母快一点，仿佛再慢一秒，他们就要饿死了。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

0: 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言。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

0: 新辽锦，
1: 哦，
0: 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对。
1: 哈。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
1: 传
0: 的，
1: 下来
0: 对
1: 的，是
0: 对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1: 您说
0: 辽
1: 的是
0: 袍
1: 中间的
0: 啊，
1: 这
0: 中
1: 个
0: 间这
1: 吗？
0: 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
1: 但
0: 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
1: 是
0: 然后
1: 吧？
0: 尤其
1: 哦，
0: 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也
0: 对，
1: 可
0: 古
1: 以这
0: 辽
1: 么
0: 锦
1: 叫，是
0: 可以
1: 吧？
0: 这么叫，
1: 哦，
0: 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
1: 蝙
0: 一些
1: 蝠
0: 对，蝙蝠
1: 是
0: 啊，就
1: 吧？
0: 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
1: 啊，
0: 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啊，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
1: 的
0: 对，
1: 多。
0: 要鲜明对比嘛，
1: 啊，对对
0: 对，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
0: 好，
1: 亮。
0: 好，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
0: 啊，
1: 具象
0: 不是
1: 的。
0: 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对，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包括
0: 对，
1: 很这形象化的那
0: 它
1: 种纹
0: 是
1: 样
0: 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螺钿
1: 螺
0: 丝
1: 钿是
0: 啊，螺钿丝。用螺钿纺的丝线，和桑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
1: 很
0: 光闪闪，
1: 亮，
0: 亮丽的
1: 对，
0: 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是？哦，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0: 对，
1: 明丽了，还
0: 鲜
1: 多
0: 亮
1: 了一
0: 点，
1: 些渐变色，是不是？
0: 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
0: 对，
1: 那些亮的，我觉得
0: 对，
1: 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
0: 对，
1: 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
0: 对，
1: 品了，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
1: 哦，
0: 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
1: 吗？
0: 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 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啊、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啊、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1: 哦、
0: 啊、一块领带、
1: 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哎、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哦、
1: 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嗯、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啊，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哎、
0: 对、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啊、
1: 哦、
0: 去表达的啊、嗯。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
0: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
1: 哦、
0: 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嗯、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都是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1: 啊、
0: 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带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 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1: 然后

0: 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啊，对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0: 嗯，
1: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1: 嗯，
0: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1: 嗯，
0: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
0: 嗯，
1: 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0: 嗯，
1: 哎，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1: 嗯，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
0: 嗯，
1: 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
0: 嗯，
1: 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
1: 啊，
0: 嗯，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0: 哦，
1: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
0: 嗯，
1: 一个画，嗯，
0: 啊，
1: 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
1: 啊，
0: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0: 嗯，
1: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0: 嗯，
1: 和一些
0: 哎
1: 大幅的，对，
0: 嗯，
1: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0: 嗯，
1: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
1: 嗯，
0: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1: 对
0: 对，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哎，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0: 嗯，
1: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0: 哎呦，这个是真见功底，
1: 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
1: 这刚才在那个
0: 辽锦
1: 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
0: 哦，
1: 这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
0: 嗯嗯。
1: 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
1: 边这边，对对对，
0: 红旗轿车，嗯，
1: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是手工，
1: 嗯，
0: 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1: 嗯，
0: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啊，对， 对对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0: 嗯，
1: 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

0: 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秀飞机，你敢秀汽车，
1: 汽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秀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书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0: 嗯，
1: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地球最古老的岛屿上生活着人类最独特的近亲，它们大约有100个种类，从可爱的环尾狐猴到奇特的竹狐猴，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奇特的动物种群。秘密就隐藏在它们生活的那座岛屿上。马达加斯加狐猴，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狐猴是异乎寻常的灵长类动物，乍一看来它们与猴子长得非常相像，都是双眼前视，尾巴又长又漂亮，手脚极其灵活，并且手指和脚趾都长着指甲，而不是锋利的爪子。虽然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但是狐猴与猴子大相径庭。他们是远亲，狐猴早在几千万年前就与他们的灵长类祖先分离，并单独进化。现存的狐猴约有100个种类，占全球已知灵长类物种将近1/5。但是所有这些狐猴只生活在一个地方，马达加斯加岛。这座岛屿位于辽阔的印度洋西南部，与世隔绝，这是一片极端的土地，

热带风暴和重大干旱频发，拥有茂盛的热带雨林以及荒芜干旱的平原，岛上70%的植物和动物都是当地独有物种，在地球其他地方没有分布。这里的灵长类也不例外。这是安卡拉凡兹卡，马达加斯加西北部一片茂密而干旱的森林。

在旱季的这个时候，他们把食物从新叶、花朵和果实换成了成熟的叶片和花蕾，尽量因地制宜。这些食物富含纤维，不容易消化，但是它们进化出了超级大肠，从而最大限度地吸收了每一餐营养。这个家族正在专心致志地进食，但是他们不可放松警惕。狐猴并非马达加斯加唯一的哺乳动物，马岛獴是岛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狐猴最大的天敌。在枯枝败叶中，这身伪装完美无缺。

但是这次他没有成功。在树梢，很少有动物能快得过褐翅冕狐猴。借助短胳膊和肌肉发达的长腿，它们可以在树干之间跳跃。狐猴的进化是克服困难的过程。大约1.8亿年前，第一批哺乳动物还没有进化出来，超级大陆冈瓦纳古陆开始分裂。马达加斯加岛从印度分离出去，顺着刚刚形成的洋流漂移，最后在非洲东部海域停泊下来，自此与世隔绝。6500万年后，一些小型的原始灵长类动物被冲到海里，有的爬上了植物残骸，顺水漂流，一路风吹浪打。幸存者最后在马达加斯加找到了庇护所，并开始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不可思议的是，据说现有的100来种狐猴都是从那些早期的落难者进化而来的。

既然来到了这里，狐猴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以及新的食物类型。同时，生活在热带和北部干旱森林里的褐狐猴在吃方面毫不挑剔。他们甚至舔食树的枝叶，咀嚼树皮。这样的适应力能让他们充分利用森林的资源。如果你什么都吃，那么一种食物没有了，你也不会饿肚子。但是有所得，必然要有所回报。这种褐美狐猴占据了岛屿东北部的热带雨林，它们有乱吃东西的习惯，因此它们为种子的传播和马达加斯加森林的再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互利关系造福了狐猴和森林。马达加斯加几乎每一片森林都至少拥有一种狐猴，它们完全适应了当地环境。马达加斯加不仅与世隔绝，还有着独特的地形，这有助于促进新物种的进化。

中部一座山脉将岛屿一分为二，并形成了一个渔影区。东部水汽蒸腾，分布着茂盛的热带雨林，而西部则饱受干旱的折磨。由此，岛屿拥有各式各样的栖息地，从而让动物分头进化。狐猴进化出了多个种类，以充分利用这里的环境。从密不透风的雨林到艰苦的沙漠，每一处都活跃着它们的身影。

这里的气温经常蹿升到40摄氏度以上。落下来的雨水几乎瞬间被沟壑纵横、伤痕累累的地表吸干。生活在这里，犹如高空走钢丝。

这也许是最不可能发现狐猴的地方。然而，这里的确是他们的家园。

遍布食物的林地生长在恐怖的悬崖边上。要想获得食物，关美狐猴必须冒着被划得血肉模糊的危险，越过这一大片锋利的岩石。

和其他许多狐猴一样，关美狐猴的手掌和脚掌进化出了厚实坚韧的肉垫，因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它们却似闲庭信步。但是随着太阳越爬越高，天气开始热得让人无法忍受。这是马达加斯加东南部拉努马法纳的雨林，这个热带天堂里雨水充沛，每年的降雨量超过2.5米。

森林的水系纵横交错，最后注入南莫洛纳河。这是地球上最富饶的热带雨林之一，这样的福地自然吸引了众多动物。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岛上60%的野生动物，但是即使有如此丰盛的食物，竞争也在所难免。大竹狐猴对森林里的果实并不感兴趣，而是对竹子有着特别的喜好。这种常青植物占据他们日常饮食的98%。这种特化是他们的一大优势。然而，他们并非岛上唯一拥有这种癖好的狐猴。这里有3种竹狐猴，它们全以这种高大纤维的禾本科植物为食。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这种竹狐猴很好地解决了食源的问题。每个种类所吃的竹子部位不同，大竹狐猴喜欢吃竹子坚硬的茎杆，灰竹狐猴偏爱竹叶，而金竹狐猴更爱吃新芽的嫩尖。这些新芽含有大量的氰化物，每100克中约有15毫克，而它每天要吃掉半公斤的新芽。对这种体型的动物来说，这是致命剂量的12倍。而它吃下之后，连腹痛都不曾有过。金竹狐猴进化出了对这种毒素的免疫力，因此可以随意享用这种食物。具备同样本领的动物还有一种，它就是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大熊猫。这两种动物没有任何关系。如何找到足够的食物呢？这些竹狐猴给出了完美的答案。但是这种特化也有一定局限性，

它让动物变得极其脆弱。金烛狐猴是地球上最濒危的哺乳动物之一，野生成年个体的数量不足250只。它们的森林家园日益遭到人类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数量只可能下降。如果竹子消失，它们也会随之灭绝。食用竹子的不同部位是避免竞争的好方法。2000年前，人类来到了这里。在此之前，岛上曾有16个特殊的狐猴种类，它们全都比现存的狐猴要大。其中体型最大的古猿狐猴可能比纸狐猴重上20多倍。现在，这些森林巨兽已经灭绝，马达加斯加的生态依然脆弱，这个伊甸园依然受到人类的威胁。如果我们不想失去更多的物种，就要对它加以保护。狐猴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现存体型最大的狐猴是大狐猴，它们的体重只有10公斤。这对配偶的关系将维系终生，他们刚出生的孩子将在这个小家庭里长大。大狐猴妈妈每隔2-3年才会生育一个宝宝，生育率非常低。大狐猴幼崽备受父母的宠爱和照顾，但是他们几乎有一半活不到第二个年头。森林里的生活并不轻松。

他的两个哥哥已经独立，但是还必须留在家里。他们长到大约7岁才会离开父母，建立自己的家庭。

他们一天唱歌的次数多达七次，交流有关森林和家人的重要信息。声音的频率会随着季节，听到如此动人的歌声，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想要行动起来，让这些稀有灵长类免于灭绝的厄运。大狐猴也许是马达加斯加的歌剧明星，而声音粗嘎的领狐猴也大胆地用起了他们的声带。

有一种更重要的感官，关系到所有狐猴的生死，并将它们与猴类区分开来，那就是嗅觉。仔细观察马达加斯加的狐猴，你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湿乎乎的

子。如果动物长着湿鼻子，也就是所谓的鼻禁区，其嗅觉会敏锐得多。它们能捕捉水分并锁住气味分子，便于对信息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环尾狐猴运用这一灵敏的感官来识别庞大家庭的成员。它们的身体多处分布臭腺，包括尾巴下面、颈部、腋窝和腕部。雄性环尾狐猴虽然从属于雌性，但是它们在群体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边境的安全。雄性用腕部尖利的刺在树上剐蹭，让他们自己独特的味道渗透进去，留下臭迹。

0: 表明这棵果树为他们的群体所有。敌对群体闻到独特的气味之后，就会掉头离开。除了标识领地，气味还可以用来表明谁准备交配，谁是这个区域的老大。雄性甚至会展开臭味大战。他们把腕部分泌的体液抹到尾巴上，并挑衅挥动，让臭味飘向对手。通过这种优雅的嗅觉决斗，雄性不用挥舞拳头就能分出高下。它们散发着恶臭的尾巴，也许会赶走其他雄性，却让雌性欲罢不能。雌性每年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处于发情状态，因此到了求偶时，雄性必须施展浑身解数。环尾狐猴的尾巴显然要精心照料。狐猴在马达加斯加独立进化了几千万年，不断分化，最终成为一个神奇的灵长类群体。他们在这座异乎寻常的孤岛上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且每种狐猴种类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征服了马达加斯加的每一处栖息地，变成了森林的主人，黑夜的王者。虽然面临无数挑战，但是狐猴因地制宜，顽强地活了下来。在非洲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两个脆弱的森林物种正面临威胁。他们的家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与邻居和平共处。每天他们都要踏上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应对各种艰难困苦。下期《奇趣大自然：失落森林中的游子》，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4: 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提款把它取出来。
11: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金饰品重量不一样
15: 了。那眼镜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就这，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0: 派出所已经陷下狼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4: 粉雷什么时候到啊？
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7: 不知道，
9: 他是御医保局的。
1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0: 好好好，
11: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0: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3: 没法去，
14: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倒计时两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和灾后重建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城市更新出新彩，民生福祉再升级。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月7号，全市项目谋划和灾后重建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0: 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听取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坚持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基础设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切实落地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优质项目，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树牢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高效服务赋能企业发展，助力项目建设。要扎实做好三争取工作，精准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坚持规划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全域统筹推进，全力争取政策、资金、项目等利好加持。要超长力度推进，落实专班专项、专人专责推进机制，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实行鱼骨图过程管控，确保责任压实、任务落实。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灾后重建工作，对全市房屋损毁、道路受损、人员安置、生活保障等情况进行精准研判，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落实一户一策重建修缮措施，确保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举一反三，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有效治理低洼易涝点位，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落地，城市面貌与群众获得感实现同步提升。
2: 工作中，我市强化顶层设计，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在省内率先出台《锦州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确立体检、规划、策划、实施完整工作路径，连续三年开展城市体检，覆盖城区14个街道、157个社区、681个小区、7408栋住宅。2026年扩展至县级市，实现四级全覆盖，为城市更新夯实根基。为夯实群众宜居生活底线，我市对标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多个新建项目入选省级示范库，同时稳妥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严格执行保交楼资金监管，守住群众安居底线，让老百姓住有所居、住有宜居。为确保坚持生态优先，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名片，我市盘活老旧厂房资源，打造后生艺术工厂文创产业园，实现老工业遗存活化利用，一批口袋公园建成投用，城市绿地规模持续扩大，两河沿岸优化景观布局，铁北地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焚烧处理率100%，城市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工作中，我市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年累计完成老旧供水、燃气、供热、排水管网改造2778公里，完成城市排水管网改造、白谷河左岸污水管线新建等46个重大项目，创新城区防汛工作模式，完成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改，不断织密城市安全运行防护网。为守护历史文脉，积蓄城市发展后劲，我市有序开展历史建筑认定保护，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申报，六个村落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12个列入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脉在更新中得到传承。更新的是城市空间，温暖的是百姓民心。今后，我市将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传承历史文脉，厚植生态底色，不断提升城市综合品质，让锦绣之州在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进程中绽放新光彩。
1: 金秋十月，伊乌驴山西路果香四溢，记者走进易县大榆树堡镇，旧站村的葡萄园。

0: 硕果累累，上达峪村的山坡挂满黄澄澄的梨子，漫山遍野的丰收景象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生动画卷。
1: 在旧善村葡萄园，记者看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村民们动作麻利地剪下成串葡萄，剪枝、称重、装箱，动作娴熟利落。不远处，装满葡萄的三轮车来回穿梭，农户把刚采摘的新鲜葡萄运往收购点。
2: 我们村上发展葡萄有30多年了，主要的品种就是巨峰、辽峰和夏黑这3个品种。目前看这个效益还可以，因为现在葡萄大概在3块左右钱上架，几乎呢各户的葡萄都定出去了。
1: 随后记者来到上大峪村，看到山坡上的梨树层层叠叠，枝头上挂满了不同品种的梨。村上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种植，果子品质一年比一年好，不仅有客商来收，不少游客也专门过来采摘游玩，山上的果树真的变成了摇钱树。
3: 大峪树浦镇依托山地资源，大力发展果蔬特色产业。现当季水果主要有花盖梨、南果梨、皇冠梨、苹果梨、雪花梨、山楂、含富苹果、秋锦苹果、富士苹果等。我们坚持绿色生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同时也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持续做强果蔬产业，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从旧站村的葡萄到上大峪村山坡上的田梨，一颗颗鲜果承载着乡亲们的期盼。如今通过大家多年的不懈努力，山间好果子走出了大山，这份秋日的甜蜜也被送到了千家万户。这份甜蜜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也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
0: 日前，古塔区举办“凝心聚力，振兴前行”主题汇报会，来自全区各街道各部门的原创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汇聚共谋振兴的奋进力量。
1: 汇报会分为“思想破冰”“真抓实干”“勇担使命”三个篇章，诗朗诵、访谈、小品、快板、情景讲述、大合唱等9个节目依次登台，节目均取材机关、社区、公安、青年、妇联等各条战线真实工作经历，把干部突破思维局限、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鲜活呈现在舞台之上。
4: 很荣幸啊，能够作为一名文旅工作者参加这次的区委汇报演出。那么通过本次区委搞的活动呢，我们也查找到了自身的不足，也明确了未来文旅发展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文旅将围绕着生态康养、红色铸魂、全域贯通来整合古塔的文旅资源，形成古塔文旅发展的长效之道。
1: 从铿锵有力的诗朗诵到小品演绎基层走访故事，从社区为民服务讲述再到公安干警的藏蓝守护，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将转变作风、争先实干的工作场景生动演绎，在场观众深受触动。此次汇报会既是实践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再动员、再鼓劲。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保持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开拓进取、实干笃行，奋力在振兴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5: 连日来，秦沈高速黑山段施工单位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同步推进桥梁、路基、涵洞等工程建设，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5%。
6: 在秦沈高速黑山段庞河园区高架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桥墩整齐矗立，大桥上作业面井然有序，工人各司其职，正在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施工。据介绍，该桥是秦沈高速黑山县境内路程中唯一一座特大桥，跨越庞家河与黑大公路，全长1989米，共计18连，设计双向4车道。
7: 目前是下构主体已经完成了，主要施工的是咱们的桥面系及其附属工程。桥面系主要包括的是咱的墩顶联系段、横隔梁以及石阶缝，这些预计我这个桥今年是要完成的。然后现在是附属结构，主要包括是咱的防潮护栏、泄水孔以及防腐涂层铺装这些东西，预计在明年8-9月份完成。
6: 秦沈高速黑山段5标段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桥梁、涵洞以及

0: 及路基。路基工程力争11月底前完成，明年3月份复工后全面开展路面工程建设。
1: 桥梁包括30个主桥以及20个通道桥，目前下构已经完成了98%，桥面系的话是预计今年完成60%左右。同时呢，就是涵洞是60个涵洞，目前是完成了55道，基本上完成了92%，另外5个正在进行中。路基是完成了70%左右。
0: 秦沈高速起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止于沈阳市于洪区永安新城，与沈阳绕城高速相接。黑山县境内约48公里，其中秦沈高速公路黑山段第5标段在黑山县境内长度 28.8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设有丽嘉、黑山两处出口。道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综合交通路网，打通对外快速通行大通道，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2: 大凌河作为易县的母亲河，经过多年持续生态治理，水清岸绿，风光旖旎，成为易县的生态名片，也成为广大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大凌河碧波荡漾，两岸草木葱茏，景色宜人。整洁通畅的滨河步道配套完善，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时常有水鸟在此栖息嬉戏，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了优质场地，每天清晨和傍晚，不少群众来到河畔散步慢跑休闲锻炼，优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易县独特的河畔美景。
3: 我是从沈阳过来的大学生，今天第一次来到易县大凌河，站在河边感觉特别惊喜，河水岸边植被都打理得很好。作为辽宁人，看到辽西这条母亲河焕发新活力，心里特别自豪，也欢迎更多省内各地的朋友有空来易县，到大凌河畔感受辽西独特的风光。
2: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凌河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休闲文旅发展的有机融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易县绿色生态底色。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社区联合辖区共建单位开展老年人健康知识科普公益活动，工作人员聚焦老年人突发疾病，细致讲解日常急救基础常识、突发状况应对流程、自救互救注意事项等实用内容，让大家直观掌握急救核心技能。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锦城秋意渐浓，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公园河畔随处可见散步观景的市民，大家沐浴秋日暖阳，欣赏满城秋色。金秋十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下面请看。
1: 监测智能调控。
2: 我们不用长时间在高温产现场值守，工作重心从体力操作转向工艺数据监控系统运维，生产数据精准直观，产品品质稳定，工作轻松不少。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数字化操作技能。
3: 数据主要是靠这个人工记录，这个人工记录这个数据它就是延迟大，然后数据不是很准确，到后面我们数据反馈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延迟，一旦出现这个工艺异常，我们就是改造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在数字化改造之后，我们的所有工艺参数自动采集，然后智能分析，在可以达到毫秒级的这个反馈，所有的这个工艺异常基本上当时就能解决，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稳定性会大大增加，客户满意度也有所提升，从之前的92%现在几乎已经趋近了98%，而且质量和稳定性这方面的投诉几乎为零。
1: 那刘总，咱们下一步有怎样的规划，就是比如说这个数字化转型方面？
3: 接下来我们会以这个海绵铁车间的数据管控全覆盖，夯实软硬件基础，为今后打造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做好全面铺垫。
1: 谢平县深入推进企业质改数转工作，助推粉末冶金、金属深加工产业迭代进阶。吉盛金属以单点车间智能化改造破局，为县与工矿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范本。
0: 近日，葫芦岛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联合葫芦岛市自然资源执法队赴连山区、龙岗区、南票区历史非法采矿高发区域开展专项联合检查，着力整治历史盗采隐患，严防盗采问题死灰复燃，警地双方密切协同执法，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健全行刑衔接工作机制，重拳打击各类盗采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矿产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
4: 联合执法组深入重点区域开展实地核查，按照源头管控、全域排查、重拳整治、长效监管原则，综合采取全覆盖拉网排查、四部两直突击抽查、昼夜联动巡查等方式，对风险点位逐一排查，将排查触角延伸至周边偏僻隐蔽地带，重点围绕群众管理。现场公安、自然资源执法人员协同开展现场勘验、痕迹比对、证据固定，对盗采风险点位逐一建档登记，行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决杜绝以罚代管、选择性执法、人情执法，健全线索
5: 专项行动，推向全市全域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突击检查，以高压态势严防非法采矿，守护葫芦岛矿产资源和生态安全。
4: 以此次联合执法为契机，葫芦岛市启动重点区域非法采矿攻坚行动，自然行动组建工作小组，落实专人专责，建立健全定期会商研判制度，对执法检查中敷衍塞责、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包庇纵容非法采矿

0: 的相关人员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1: 近年来，阜新市溪河区四河镇新地村聚焦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眼下新地村的冷棚西红柿迎来集中上市，大棚内红彤彤的果实挂满藤蔓，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新鲜西红柿将陆续运往周边各大商超。近年来，为破解种植标准，统一对接产销渠道，推动村内农业种植向规模化、精品化转型，让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机。经过持续建设发展，目前新地村设施农业产业已初具规模，全村累计发展冷棚种植基地50余亩，西红柿、彩椒等应季蔬菜，保障本地菜篮子供应。
3: 今年以来，我们新地村把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立足本村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农业产业。
2: 采摘、零售、批发多元销售渠道，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稳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产业特色，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销链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1: 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沈阳市体育局、鞍山市文旅局、盘锦市文旅局联合主办，以沈盘携手、聚力同行为主题，旨在深化城市文体交流，推动都市圈体育协同发展。
4: 匹克球作为新兴大众时尚运动，群众基础广泛，普及热，提升区域竞技水平，带动体育消费及相关产业提质升级。三地以赛事为纽带，深化资源共先后成功举办2025盘锦市匹克球城市公开赛等高水平竞技赛事，让更多市民认识匹克球，参与匹克。
5: 两个城市的匹克球爱好者相互切磋，提升一下自己的匹克球经验。
1: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
6: 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0: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
7: 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
8: 震撼的视听夜游盛宴。据了解，葫芦谷镇国庆期间，紧紧围绕科技赋能文旅、非遗融合演绎、紧扣双节特色定制专属演绎，推出飞天映烟火主题演出，以璀璨光影与绚烂烟火礼赞祖国华诞。
1: 近日，锦州市
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9: 虽然忙碌，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11: 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0: 这是一个秘密。
9: 生活中，
12: 我模仿的是苏菲亚，
13: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14: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15: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16: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
17: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
1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
1: 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意气风发的锦城人在新时代。
2: 马上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3: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4: 对了，
5: 不要不听你的，你已经被骗了。
6: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我现在要用钱，我打了
8: 这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9: 不知道，
11: 他是一报局的。
1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